我们愿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我们都需要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接着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十二节，并且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如果我们忠于神的话，他对我们的应许都必应验。接着我们读同一章第十三节，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得起誓的，就指着自己起誓说，我们发誓的时候必定指着比我们大的发誓，但是没有比神更大的，所以神就指着自己起誓。接着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十四节，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这是神给亚伯拉罕做的应许，你可以参考创世纪第二十二章十五节。这是神给亚伯拉罕做的应许，你可以参考创世纪第二十二章十五节到第十八节，以及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十九节。接着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十五节的经文，这样亚伯拉罕既恒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这里所说的确据是不容人否认的。接着我们来读第十六节，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并且以启示为实据，了结各样的争论。当人对某件声明发过誓以后，那就了结了一切的争论。下面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十七节，照样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启示为证。本来神做这样的事是不需要启示的，但是他为了叫人明白这是何等的重要，因此他才启示。再看下去，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十八节，接着两件不更改的事，神绝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这两件不更改的事是指什么呢？一是耶和华应许亚伯拉罕，他的子孙要如天上的星那么多。第二，耶和华在启示来证实他先前的应许。神用一件不更改的事，就是用启示来证实他那不更改的应许。这两件不更改的事，叫亚伯拉罕大得安慰，也得了确据。今天对我们来说，有哪两件不更改的事呢？我们不仅仅有神向亚伯拉罕的应许，叫我们得到鼓励，我们还有神爱的启示，那就是他所赐下的儿子，基督的死而复活，以及他升天为我们的代表。这两件正是我们所拥有的不更改的事。这四件重要的事实给了我们确据，也叫我们有避难所可以依靠。这节经文又说，我们这逃往避

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这叫我们想起来神为以色列民所预备的逃城，在民数记第35章、申命记第19章以及约书亚记第20、21章都有记载。这些的逃城正是预表着基督为罪人脱离死亡所预备的避难所。逃城是让那些误杀人的可以有地方躲避追杀。如果他被指控是故意杀人，那么他必须一直留在那城里，直到大祭司死了为止。这个旧约的条例启示出基督是我们的避难所。弟兄姐妹，我们都已经被指控有罪，我们是罪人，我们所面对的刑罚是死亡，而那个刑罚已经执行了。基督为我们的罪受了死刑，他为我们而死，叫我们得到自由。我们已经从罪中得到释放，我们再也不必去面对那个审判，我们可以自由地服侍他。现在我们有一位大祭司，一位复活的救主，他正是我们呼求的对象，这是何等美好的一件事。保罗对哥林多的信徒说，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就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有许多事可以记录下来的，但是神选择了这些事记录下来，是因为他们能够帮助我们更认识神，也叫我们与神的关系更密切。好，下面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6章19跟20节的经文。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做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即为我们进入幔内。基督升天之后，就担负起大祭司的职务。这里所说的通入幔内，是指基督我们的大祭司经过圣殿的幔子，进入至圣所，来到神的面前，献上自己的血。他就在至高者的右边坐下来。亚伦跟主耶稣的最大分别，就是亚伦并没有坐下来，他只是在圣殿中忙忙碌碌地进进出出服侍神，而我们的大祭司主耶稣却是进去坐了下来，他的救赎工作已经完成了。这里所说的做先锋的耶稣，耶稣是先锋，表示其他的人都跟随他。如同灵魂的锚，我们所拥有的安慰以及鼓励远比亚伯拉罕那个时候要强烈，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已经进到神的面前，他今天就在那里为我们代求。好，希伯来书第6章我就讲完了，接下来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7章。从这一章起，作者谈论永活的基督，他如今正在神的右边。这个题目往往被今天的教会忽略了。我们常常讲基督的死而复活，那当然很好，
但是我们还需要一位永活的基督在神的右边为我们代求。这样一种侍奉往往对我们的属灵生命是一种考验。就好像这里有一个气压计，以它来衡量我们的属灵生命，到底希伯来书第七章的真理要怎样影响你的属灵生命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将马基喜德为祭司，与亚伦为祭司做一个比较。下面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七章第一节，这马基喜德就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本是长远为祭司的。他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给他祝福。这一节的经文是承接第六章第二十节，说耶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为永远的大祭司。在历史记录中，麦基洗德被称为撒冷王和至高神的祭司，此外就没有多提到了。但神的灵并没有忘记他。诗篇第110篇第四节预言弥赛亚的经文也提到了他，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希伯来书里面倒是多次的提到他。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十节说，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二十节说，做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希伯来书第七章第一节刚才我们所念的经文说，这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本是长远为祭司的。他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给他祝福。这一章还详细的谈到他。这一章的要节就是第十七节。第十七节说，因为有给他做见证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我们既然要认识耶稣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为祭司的这一个真理，那么我们就必须了解麦基洗德的事。现在就让我们回到创世纪第十四章去看一看。创世纪第十四章的事迹是发生在罗德迁到索多玛去之后。第十四章一开始就记录了一场的战争。东方王成立了联盟，与住在死海一带的西方王征战。东方王打了胜仗，掳去了索多玛、俄摩拉城所有的财物，也把罗德的一家给掳去了，他的财物也被抢走了。罗德被掳的消息传到亚伯拉罕的耳中，亚伯拉罕立刻率领318名壮丁去追赶他们，结果他把东方王打败，夺回罗德以及一切的财物，同时也把索多玛王和其余的人和财物全都夺了回来。创世纪十四章第十七节说，亚伯兰击败基大老马和与他同盟的王回来的时候，索多玛王出来
在沙维谷迎接他。沙维谷就是王谷。索多玛王要把财物赐给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不接受。第十八节说，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好，下面让我们回到希伯来书第七章第二节。第二节这里怎么说呢？第二节说，亚伯拉罕也将自己所得来的取十分之一给他，他头一个名翻出来就是仁义王，他又名撒冷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有人认为撒冷就是耶路撒冷，但是我不同意。撒冷不是一个地方，这字的意思是平安。作者并没有说麦基洗德是耶路撒冷的王，他只是平安王。他在那个时代能带来和平，他并不是某个城的王，但他是平安王。麦基洗德又叫仁义王。先知耶利米曾经这样讲过，耶和华齐根鲁，那意思就是耶和华我们的义。麦基洗德又是基督的等次，他在多方面代表基督。他是平安王、仁义王，主耶稣基督是王，他是公义的，他成为我们的义。麦基洗德是至高神的祭司，主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在这里有一点很有意思的，就是当麦基洗德出来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他带着饼和酒出来。我认为这两件旧约的东西正象征着新约的主餐里的饼和杯，他们两个人正享用主餐呢。在基督降生前2000年，他们已经等候基督的降临了。今天我们领受主餐是等候主的再来。你不必问我他们在那个时候领主餐是怎样的解释，有些事实叫我们惊讶的无法解释，我们只有用信心来接受。好，下面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七章第三节的经文。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麦基洗德又在另外一方面显示出基督来，主耶稣是从永恒中出来的，他也向着永恒走去，他是无始无终，他是始也是终，你在过去不能够超越他，在将来也不能。他把一切的时间和永恒包括在里面。你现在能找到一个人来描绘他吗？而麦基洗德就出现在《创世纪》这一卷注重族谱的书卷里面。这卷书详尽地记载了许多人的族谱，麦基洗德就在这一卷的书里面出现，他不属于任何一个支系，他在圣经中也是忽然消失。为什么神不把麦基洗德的家谱记下来呢？因为麦基洗德要成为耶稣做大祭司的等次。从诗篇第110篇的预言里面，我们就看见麦基洗德是基督的像，主耶稣
就是那一位永远的神。耶稣是祭司，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一直是祭司，也因为他是永恒的。在创世纪里面，麦基洗德在最恰当的时候出来迎接亚伯拉罕，因为亚伯拉罕当时正面临考验，他需要人来鼓励和加添力量。亚伯拉罕并不为索多玛王的赐予所动，他连一根鞋带、一根线也不愿意收取。后来神就向他显现说，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麦基洗德就来给亚伯拉罕祝福。今天我们的大祭司主耶稣基督也是如此的给我们祝福。如果你不觉得有他的祝福，那么你一定还没有长大，还是个婴孩，你还没有进入这里所说的真理的里面。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经过试炼，在水深火热中得到主耶稣的帮助和祝福呢？你是否察觉到他每天都在祝福你呢？好，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我就暂时停到这里。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要继续讲解有关主耶稣接续麦基洗德的等次为大祭司这一个要紧的题目。这是一个非常要紧的真理，也不容易明白，但是因着神的启示，因着圣灵的教导，我们要把这个真理讲得清楚，也要明白，这是关系我们每一个人灵命的重要性。好，下一次我要讲希伯来书第七章第四节到第二十八节，就是说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要把希伯来书第七章讲完，请你预先把这些经文读一遍。我们来同心祷告谢恩。主啊，我们赞美你，你不单是我们人与神之间的中保，而且你是我们永远的大祭司。您现在就在父神的右边，天天为我们代求。主啊，你恩待我们，让我们天天经历到你的祝福，你的同在，让我们因着你圣经真理的灵粮的喂养，使我们脱离婴孩的光景，长大成人，满有基督的身量，能够荣耀主名。我们祷告谢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靠着复活大能的主，圣经广播网每天24小时分享属天的平安喜乐。

往日事都已过，永不再恋旧图，自基督来住在我心，那有福的盼望吸引我奔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圣经广播网。老彼得曾提醒我们，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进行祷告。让我想到保罗在罗马书的13章11节提醒我们的，保罗说，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保罗讲到了两个现今，一方面是现今的世界变化越来越快，使得我们生活在巨变而且是危险的世界里面；另外一方面，保罗也提醒我们，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离主来的时候也更近了。愿神的话语今天也保守看顾我们的心。

在神的圣所赞美他，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要因他大能的作为赞美他，按着他极美的大德赞美他，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

在我们的网页里，每周都会放一节或者两节的经文在上面。在广播中，播音员每隔一个小时也会把本周经文读出来，希望听众朋友能够用一周的时间记住一节或两节经文，让神的话语成为你每天的帮助，也愿神借着你使用他的话语成为别人的帮助。

0: 每天用神的话语灵粮，帮助你属灵生命的成长，多结果子，讨神喜悦。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弥迦书第七章十九节，你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弥迦书第七章十九节。

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赖若翰牧师。赖牧师来自香港，先后在香港、菲律宾和美国服侍。赖牧师今天要分享的信息主题是智慧人生，别有洞天，共有四讲。今天是第一讲，分题是洞悉事情，不惑不困。引用的经文是马太福音11章16到19节。

社会，有一些的国家，他们靠着财富、靠着能源、靠着咨询，实在是使国家富强起来。但是这个不能担保他们国家的人呢，他们还是找不到人生的路向，还是觉得这个无奈、迷茫。他们在外表看来是很不错、很风光，但是实际里面大家都知道是虚空的，是无望的。那么除了财富、能源与咨询之外，这个世界还需要什么呢？我觉得应该加两项，第一就是智慧，第二就是真爱。这两项呢，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可以找得到。耶稣是智慧的源头，耶稣是真爱的化身，所以这两样都在耶稣的身上完全的展现出来了。其实主耶稣在他在世界的时候，他已经看到当时的世界也实在需要这两样的东西。当时的世界当然在外表上很可能还缺少很多的财富啊、能源，但是更需要的就是他们里面内在的属灵的那个情况。曾经有一位美国的记者在路上访问一个路人，就问他说：“请问你觉得现在美国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那个人就回答了，他说 ：“I don't know, and I don't care。”我不知道，我也不管。那这个记者就说：“哇，你那么厉害，在那么短的时间里面，不单给我一个答案，你还给我两个蛮准确的答案。”当然这个是一个笑话，我不知道，我也不管，也正是耶稣时代的那个特征，也就是我们今天时代的特征。我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呢？我不知道是智慧的问题，我也不管是什么问题呢？就是爱心的问题。当一个世界失去了目标，失去了方向，失去了真理，失去了良知的时候，这个世界就会陷在混乱的当中。耶稣曾经问了一个问题，他说：“我可以用什么来比这个世代呢？”当然那个世代就是世代的人。那他下面就说了，马太福音第十一章十六到第十九节，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呼唤同伴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自谓自己，总以智慧为是。”耶稣用一个比喻来形容当时候的那个特征，他问了一个问题，然后他回答：“我可以用什么来比这个世代呢？这个世代到底有什么特征呢？”然后他就用当时候犹太民间的风俗，有很多的小孩呢，他们很喜欢学习成年人，他们不但在家里扮演成年人，他们在街市上有时候也在那边扮演。那其实我们在小的时候长大，我们也很喜欢扮演成年人，我们扮演成年人煮饭啊，用那些那奇奇怪怪的道具来去就当着自己是大人一样。那当时犹太的风俗也是这样，那么他们在街市上就引来很多人来去观看。然后耶稣说，好像孩童在街市上招呼同伴，然后说什么呢？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这个世代有什么特征呢？第一个特征就是漠不关心。漠不关心，吹笛是家中有喜事啊，或者是好像新郎迎亲呢、寿星贺寿啦，或者是孩子出生了，很多的亲友就聚在一堂，然后经常就会吹笛，人呢就会闻笛起舞，那个是最。

0: 自然的一件事情。但是当时的人看见这些孩童在街上吹笛的时候，他们都摇摇头，撇一下自己的嘴巴，然后懒得理睬就走了。那举哀是什么呢？举哀就是家里有伤心事，好像父母过世了，婴儿夭折了，亲人遇难了等等，当时的人呢都会愁容满面，然后心境非常的不好。但是当时候的看见的人呢一点反应都没有，爱理不理，漠不关心，麻木不仁。这个就是耶稣形容当时的时代。你说这些的人他什么都不理，到底他们理什么呢？他们什么都没有兴趣，到底他们最有兴趣的是什么呢？我觉得他们最有兴趣的就是他们自己，是他们自己。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末世的时候最主要的一些的特征，他列了19项，而 number one 就是专爱自己，或者是专顾自己， lovers of themselves。 当一个人专爱自己的时候，他就会对世界什么事情都不感兴趣，他们只对自己有关的事情感兴趣。那么这种的人呢，对世界什么事都不感兴趣的只有两个可能，第一个就是不成熟，第二个就是他们很自我。但是很奇怪的，其实这两个就是一个，因为一个很自我的人，他也就是一个不成熟的人。耶稣用这个比喻来讽刺当时候的漠不关心、麻木不仁的世代的特征。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爱的反面到底是什么呢？爱的反面到底是什么呢？那很多人会说是恨。但是我再问，爱的反面如果不是恨，那又会是什么呢？我相信大家听我讲到现在的时候，你应该明白，大概就是一个标准答案，就是冷漠。爱的反面经常不是恨，而是冷漠。因为你要恨人呢，你要也要放一点力量来去恨呢，对不对？我恨你，那个精神、那个感情也要放进去的。但是最简单的是什么呢？力什么都不必动的啊，感情也不必动的，就是说我不理，我也不管，对人家发生在人家身上的善行不管，恶行也不管，什么都不管。我以前读耶稣在橄榄山的讲论上有一句话，我不太懂，就是马太福音第24章第12节，只因不法的事增多，人的爱心就渐渐冷淡了。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那我以前的逻辑就是觉得应该调过来才对，调过来才对。为什么呢？我自己觉得很多人的爱心冷淡才会产生不法的事嘛，对不对？因为人的爱心没了，那不法的事就自然会增加了，这个成一个这样一下来一个上去的。但是耶稣为什么他把这个东西调过来呢？其实耶稣的逻辑呢是高人一层，耶稣他看到一个更深层的一个问题，就是当不法的事增多的时候，人看了那么多的不法的事就麻木了，然后也不会大惊小怪了。以前可能看见一个人被杀是很惊讶哈，那现在呢看到十个也不惊讶了，因为十个也是经常看见的，然后看到100个人死呢才会有一点哦哇。你觉得这个时代是不是一个麻木不仁的一个时代？在最近这些年日有一个社会议题呢经常有人来讨论的，就是在路上遇到有人跌倒的时候到底要不要扶呢？那有人说我们是礼义之邦， 答，当然要服了，助人为快乐之本。是，如果整个社会的氛围呢，都是这个帮助或者是能够体会这一种助人为快乐之本的核心价值的时候，服是没有问题。但是当人这个不法的事增多的时候，人呢的爱心就会慢慢的冷淡了。在好几年前，在福建邵武市有一个姓廖的，他开车回家，然后他的路上呢遇到一个老伯，他就骑脚踏车就摔倒在地上，好像受了一点伤，所以呢他好心就把他用车送他到医院，然后诊治。但是到医院的时候，这个老伯呢就咬定就是这个姓廖的把他撞倒，所以要他赔偿。啊，现在有一点死无对证了，对不对？那幸亏呢，这个姓廖的他在车上呢就安了一个叫行车记录仪啊，就是那个 camera， 把整个的这个过程呢都录下来，就没有一点他有撞到这个老伯的一些的指向，所以后来他就清白了。所以这种事如果增多的时候，你觉得人的爱心是不是渐渐冷淡呢？的确，这个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一个需要爱的人呢，需要把心都放上去的，需要爱的人呢要把心都要放上去。以前呢，我们在比较简陋的一些的社会环境里面呢，我们经常用米缸来去装米。那些米缸呢很简单，就是一个盖子就把那个米就盖起来。那那些老鼠呢很喜欢就爬到这个米缸里面去。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那么喜欢米缸啊，其实米有什么好吃呢啊，但是他们就是喜欢。那么他们跳下去的时候，就在里面呢可能就哇整个陶醉啊，享受。但是当你跳下去的时候，我现在指那个老鼠啊，跳下去的时候你就要注意到底它的米啊有多少。你要想你的后路啊应该是怎么样。如果万一被发现呢，你有没有逃生的那个路径啊，如果你跳下去那个米只是很少，你吃完了可能你就很难跳上来。所以有一句话说哈，这个混下去很简单呢，混上来就不容易了。弟兄姐妹，我们在安逸的这个陷阱里面，我们在这个陷阱里面呢，我们有时候就不知道那个危险。其实太安逸，我们现在很多时候就是物质也有了哈，我们自己也能够办很多的事，所以我们就不管这个世界到底怎么样啊，我们就自己活我们自己的。那么这个呢，其实对基督徒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陷阱。所以我们应该要找一些有意义的事来去做，找一些有需要的人来去关心，那找一些侍奉来去承担。吃一点苦没有关系的。千万不要选择在安逸的当中来失去自己。我们看主耶稣他继续的讲这个世代有什么特征呢？第一个是漠不关心，第二个呢是漠中一世。他说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的。人子来呢也吃也喝，人就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施洗约翰来的时候，他是耶稣的先锋嘛。他出来传道的时候，就身穿毛衣，吃蝗虫野蜜，就住在旷野，就十足的一个野人。然后他有时候就出来在群众中间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那人家看他呢，就神经有一点毛病。所以这里说人看他是个被鬼附的。当耶稣来的时候，他同样传扬天国的这个真理，然后但他的生活形态呢跟施洗约翰完全不一样。他跟税吏与罪人在一起，经常做他们的朋友， 税吏请他们吃饭，耶稣去不去？他去。法利赛人请耶稣赴筵席，耶稣去不去？耶稣不拒绝。那有一些人呢，就攻击耶稣是贪食好酒的人。其实在福音书里面呢，大家如果研究这个耶稣的生平，你可以发现哈，耶稣吃饭哈的实际的这个情况很多，然后耶稣在讲论的时候也很多时候用吃饭来做他的题材。所以如果你要研究四福音的时候，你可以用一个题目来去研究，就是耶稣吃饭的神学，很多的材料，甚至我相信可以写一篇的博士论文。那到底耶稣的好还是施洗约翰的好呢？两种生活的形态哪一个比较好呢？其实没有哪一个一定是比另外一个更好，他们是互补的。约翰来了是要宣告审判的信息，要他们悔改，要他们省察自己，然后要他们捶胸。耶稣来呢是要传扬一个大喜的信息，就好像吹笛一样，让他们能够闻笛起舞，让他们欢喜快乐的来去接受。所以两种的生活形态其实是表彰了天国的那个两个层面的信息，完全的不一样。但是这些的人呢，他两个都不要，施洗约翰的他不要，那耶稣的也不要，那到底他们要什么呢？他们很可能自己都不知道，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他们很可能凭着自己的感觉说，我如果喜欢的我要，那第二天呢很可能又有另外的一个标准就跑出来了。所以这个叫做末中一世的时代，就是耶稣的时代。在最近的两三百年呢，我们可以说是经历了有三个时段的文明。第一个我们称它叫农业时代，在两三百年的之前呢，大家都是耕种的啊，靠着收成来去维持生活。所以在那个时代呢，养更多的小孩呢是一个 plus， 一个好处。到工业时代来了，就很多的新的发明啊，然后靠机械了，然后新产品了啊，有冰箱了，有冷气了，有电视了啊，很多的这些现代的发明使人呢不必单单靠自己的努力就可以有很多的方便，这个是工业时代。但是最近的三四十年呢，有一个新的名词出来了，叫做后现代，也被称为叫做一世代，是一个资讯知识爆炸的一个时代。人可以足不出门可以知道天下的事。简单来说，80后的人呢都可能是活在这个后现代。现代跟后现代的，我大概简单的分有三个基本的不一样。第一个，现代人呢是比较注重结构跟秩序的，那后现代的人呢就是随意的、混乱的、不易的。我两个儿子都是80后的，他们经常呢有时候在洗手间里面半个小时，然后出来呢我看他们的头发呢还是乱乱的。那我们上一代的头发呢就分界的，那如果一看分界的就知道我们是上一代的人。那现在的年轻人呢，他们头发呢就是乱乱的。那我的儿子在洗手间里面半个小时乱乱的出来，那我们就有一点奇怪了。那么他们就会说， Daddy 你不知道吗，我们这种乱呢、是有秩序的乱、是乱中有序的。那这个序到底在什么地方呢？有时候也是个人见仁见智。不过后来呢，我现在越看呢，我也觉得诶，有时候真的有一些的乱呢也乱得蛮美的，蛮美的。可能我现在的心思也受后现代的影响。那第二呢，就是注重理性上一代，那这个后现代呢是注重感性的，就是 feel good 啊 ，just do it， 我感觉好我就做，我感觉不好我就不做，你不要问我什么原因，我没有道理的， 我也不看什么这个理性不理性哈、我就是凭我的感觉做事。有没有这种人呢？有，特别年轻一代的。那大家不要误会哈、我觉得年轻一代呢也有爱主的，也有敬虔的人，他们只不过整个生活形态呢不太一样。那上一代的人呢就承认有真理的存在，但是呢整个的后现代的那个趋势呢就是没有绝对的真理，没有绝对的真理。那他们高举没有绝对的绝对，那他们讲这句话的时候讲的蛮绝对的，他们高举没有标准的标准，他们高举没有规范的规范，没有立场的立场。如果再加上这个时代是一个自我的一个时代的话，整个时代就陷进一个无政府状态，然后很多的混乱不稳定就会随之而来。弟兄姐妹，没有真理主导人生的就必定会落在混乱的当中，没有真理主导人生的就好像以弗所书所说的，我们就在一个混乱的社会里面，然后被异教的风吹动飘来飘去，不得不提防哦。主耶稣说这个世代缺乏了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缺乏了这个智慧，第二个缺乏了爱。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小故事，说我不知道我也不管，爱与真理。那么智慧之子应该活在这个世代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这个世代不缺乏财富，不缺乏能源，不缺乏资讯，但是这个世代呢也有它危险丑陋的一面，所以一定要有爱有智慧，这个世界才有真正的属天的食材。没有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变得很复杂，变得更自我。没有智慧，知识就会被滥用，能源也没有办法节约。所以这个整个的世界如果摒弃了真理智慧与爱的时候，整个世界就会陷在混乱的当中。那谁是智慧之子呢？智慧之子与智慧为师。智慧之子呢就是处世为人呢是敬畏神的人。当主耶稣讲到这个智慧的时候，他是接续这个旧约这个智慧文学里面讲到智慧人。智慧人都是那些有信仰的人，他们是靠神的行事法则来行事的人，他们与神有一个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的人。所以箴言第九章第十节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就是聪明。敬畏神才有智慧，那个叫做真智慧，属天的智慧。有一个华人教会有一个主日学老师，他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叫做敬畏，那小女儿呢叫做智慧。那敬畏走在智慧的前面，我觉得很有意思，这个次序不能颠倒的。智慧之子就是有神的人，与神建立关系的人，熟悉神话语的人，敬畏神的人，按神的心意法则来行事的人，他就能够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有一个方向。弟兄姐妹，一个敬畏神的人，一个怕神的人，我就不怕他。但是一个人天不怕地不怕的时候，我就很怕他，因为他什么事都可以干出来。智慧的人呢，这个智慧之子呢，他会认清这个世界上的生活的真理呢，可以有两面的。什么叫做生活的真理呢？就不是那些绝对的真理，就是生活上有一些的这个事情，有一些的法则，可以有两面的。那施洗约翰不吃不喝，到底这个好不好？这个好，没什么不好，应该这样说。那耶稣又吃又喝，这个好不好？ 也没有什么不好。那有没有可能两个都好呢？有可能，因为这个叫做生活的智慧，就是没有绝对的。生活的智慧有时候是有两面的。台湾有一个作者叫做吴达，他曾经写了一本书，他说真理只有 50% 是对的，真理只有 50% 是对的。那当然他这个题目呢有一点误导，他应该是讲生活上的真理，生活的真理不是绝对的真理。也实在生活的真理有时候就是有两面的，这个也对那个也对。譬如说我举一个中国人的俗语哈，善思而后行，那到底行动之前要不要思考呢？要不要？当然要，要不但一次，要思想三次，善思而后行。但是中国的俗语里面也有一句叫做迟言会失之交臂，你机会来了你就不要想太多了，你就要立时行动了。那到底要不要想呢？要想也不要想，因为看情况。有时候的你想了很多了，你一直都提不起那个行动来，那你就失去机会，这个是对的。但是有时候你太过急速来做一个决定，有时候也掉到一个陷阱的里面，也是对的。所以两个都是要注意的。我称这个叫做生活的真理是可以有两面的。譬如说再举一个例子，就是箴言第十章第一节，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那么这里呢其实有一个问题了，如果一个愚昧的一个暴躁的一个专以折腾自己儿子的为乐的一个父亲，你要不要逆来顺受使他欢乐呢？做儿子的如果遇到这样的一个父亲呢，他还是要使他欢喜吗？那这个就有一个基本的假设在里面。这句话呢基本假设这个父亲呢是一个有智慧的人，或者最少是一个正常人。然后这句话呢是指到普遍的情况，也不排除有例外的。所以我说生活的真理可以有两面，就是这个意思。在生活的真理上，我们有时候不需要走极端。好，第三，我们可以掌握明智的判断。有真理或者是有智慧的人呢，他知道在事情发生的时候，他有从神而来的那个判断。那当然这个判断也根据神的话语的指示。所罗门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那大家也记得他判那个两个妓女争儿子的那个案件的时候，他实在有上头来的智慧。这个是很棘手的一个问题，但是他临危不乱。弟兄姐妹，在今天这个社会啊，很多时候很分裂的一个时候，那现在整个的社会越来越撕裂，那基督徒应该怎么回应呢？我觉得雅各书第三章讲到的智慧的特色哈，是值得我们来注意的。雅各书第三章啊，后面的就讲到真假智慧，真智慧是一个特色，就是和平、和睦。那假智慧的一个特色就是分裂，就是极度纷争啊，然后撕裂啊。所以最近有一句话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在政界在政治上他们可以是分裂的，但是在教会里面我们是和谐的，我们是合一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相同的地方是多的太多了。所以千万不要把那些外面的不同的看法来影响或者是毁掉我们教会里面弟兄姐妹的合一。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政见，但是 我们在主里是合一的，和平就是智慧的一个很特别特征的一个地方。主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这一句话就是说，你们，我猜你们出去好像羊进入狼群一般，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我的女儿呢，她在要去上大学的时候，她要去到东岸的一个比较 liberal 的一个大学，所以教会有一个姐妹呢，就好心就跟她说了，就说 Alice 啊，你好像在温室里面的一朵花哈，在一个很保守的一个环境里面成长，你出去了以后，哇，你会遇到很多的恶人哈，或者是不是你想象的那么好的人。他就建议我女儿说 ：“You have to be a little meaner， 你要凶一点哈，你要凶一点，人家才不会欺负你。”我女儿就回来问我，她说：“爸爸，我是不是要凶一点呢？”那我就用这一节经文来跟她说：“我说你不需要凶一点，你就要智慧一点。You don't have to be meaner. You have to be a little wiser. 你要有智慧一点，然后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就是这个意思。弟兄姐妹，做智慧人呢，我们需要认清这个真理，生活真理会有两面，有时候不需要在这些事上不需要走极端。我们要掌握明智的判断，我们处事为人要敬畏神，也知道一切都在神的掌握的底下，有一些事情我们掌握不了，我们就交托给主，对不对？你愿意求神给你足够的勇气与智慧与爱心来去面对这个漠不关心漠中一世的时代吗？你是不是认为整个世界现在的情况非常的混乱啊，很多的事情都是超越你能力所能改变的，你会不会因此而放弃，而打算就算了吧这样呢？还是你要与其咒诅黑暗呢，倒不如你燃点真光，然后让爱与智慧之光能够默然地影响你周围的人。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做一个智慧的人。有首诗歌呢，我非常的喜欢，是一个姐妹所写的，她是讲到神长阔高深的爱。主啊，你的爱是长阔高深，你是远不可及，还有你宽无可测。求主带我用你的眼光来看我自己，使我能够根基在你的话语当中，然后不看环境，也不依靠人的肯定，单单相信你高深的爱。
1: 谢谢赖若汉牧师带给我们的信息。听众朋友，听了今天的圣经讲坛，如果你有任何得着或感言，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主和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阅读网页上的文章后做出您正确的决定。也请把您的决定发送给我们，愿神赐福于你。

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

这里是全世界播送基督教节目的 BBN， 我们赞美万王之王。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弥迦书七章十九节，他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弥迦书七章十九节。

靠主喜乐，乃是保罗处世为人的诀窍。他曾经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愿下面这首歌曲也帮助我们一起来靠主喜乐。

在中文部的音乐户，我们有超过8000首的音乐与歌曲，其中包括许多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音乐。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0: 听众朋友可以用奉献和祷告来支持我们。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在尼希米记第一章的一到四节，我们看到有一个人希望得到神最大的关注，他泪如雨下，没有胃口吃饭，所以就进食，像失去了亲人一般的哀痛。用四个月的时间，他悲哀祷告，破碎的同胞成为他沉重的负担。当我们希望挽回堕落破碎的世界，让神的名得到荣耀的时候，尼希米的负担就会成为我们的负担。敬虔的负担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呢？透过尼希米的负担，我们就可以看出来，敬虔的负担有三个组成部分。第一，敬虔的负担让基督徒迫切关注世人的痛苦或者是罪恶。敬虔的负担会让基督徒们迫切地关注世人的痛苦或者是他们所犯的罪。最近我接到教会律师的电话，他说 Stephen， 我研究了尼希米对这些破碎同胞的负担和痛苦之后，神让我的信念更加坚定了。我一直希望帮助北达科他州一个印第安人保护区的人，有一次我长途跋涉到那里，无法相信他们的贫穷、属灵的需要和支离破碎的状况。你认为神会不会让我在那里花些时间帮助扶持他们，给他们传福音呢？敬虔的负担会打断我们正常的生活，很少会让人的生活保持舒适，相反，绝大多数情况下会让人感到很不方便。第二，敬虔的负担包括一个难以抵挡的信念，也就是神有一个解决方案。有敬虔负担的人都知道神有解决的方案。第三，敬虔的负担意味着毫无保留的顺服神，愿意被神使用，让自己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当我们得到神的关注时，就能体会到神为这堕落的世界而忧伤，耶稣基督为耶路撒冷哭泣。敬虔的负担会让我们的生活受到打扰。普通基督徒不会对任何事情有负担，因为负担通常意味着要付出代价。对尼希米而言，他的负担让他付出了一切，他似乎早就知道这种情况会发生，所以在尼希米记的第一章第六节，他祷告说，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尼希米认为神没有一直在听吗？他认为神有的时候会闭上眼睛，或者神有时候会对他所创造的世界心不在焉吗？尼希米在第十一节又祷告说，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当时尼希米的心态是，在他得到神的最大关注之前，他不会采取下一步的行动。怎么才算是得到了神最大的关注呢？那就是和神亲密的相交，从神那里得到重建破碎的世界所需要的勇气、力量和资源。在任何一个人能够走上重建之路之前，他必须首先像尼希米那样，借着祷告来到神面前。服事的秘密是在隐秘处才能找到的。尼希米在公众面前取得成功的秘诀，就是他坚持在隐秘处与神相交。尼希米记第一章记录了尼希米的个人生活以及他在隐秘处的祷告。在我们学习圣经的时候，我希望大家把尼希米的祷告看作是来到神面前的必由之路。在这条路上有四块踏脚石为信徒而预备，让每一个信徒都可以借此来得到神最大的关注。这个祷告之路的第一步是关于主权要有清楚的优先次序。对于主权要有清楚的优先次序。
我们看到尼希米在第一章第五节开口祷告的时候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真正能够直接到达神面前的祷告，首先要意识到神有完全的主权，人只是仆人。合一的祷告就是要让神坐在他的宝座上，而人要臣服在他的脚前。祷告不是让神按照我们的意思来做事情，而是神按照他自己的意思来让我们做事情。祷告不是我们要去掌控神，而是让神来掌管我们。祷告不是我们给神施加压力，而是神让我们感受到压力。如果我们不喜欢那份压力，那索性不要祷告，想干点什么就干点什么吧。唐纳德·格雷·巴恩豪斯，他是一位著名的圣经学者，他曾经讲过一篇道，是关于祷告的。他的开场白就让当时的听众大吃一惊，祷告改变不了任何事情。这话一出口，现场鸦雀无声，甚至连针尖掉到地上的声音都能听得一清二楚。当然，他这样说的本意是要让基督徒思考神的主权。他坐在天上，没有什么事情会让他感到惊讶，或者是能够免除他的掌控。没有人能够欺哄、说服或者是打动神。圣经上有些部分看起来似乎是神改变了主意，实际上那却是神全权计划的一部分。神是永不改变的，所以他说祷告改变不了任何事情。那关于巴恩豪斯的这个说法，我想补充的是，祷告丝毫不会改变神，但是却会改变我们的一切。如果我们期望改变神，而不是让神来改变我们，那么我们还是没有真正的准备好去祷告。尼希米在祷告的时候一开口就说，耶和华天上的神。顺便提一下，主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也是同样的模式。在马太福音六章九节，他教导门徒的祷告开始就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尼希米也祷告说，耶和华天上的神。新约和旧约圣经的祷告都体现出了这相同的优先次序。我们在天上的父，或者耶和华天上的神，不是说神所在的位置，而是他的属性。在天上指的是神超越一切受造之物，他蛮有威严，统管一切。尽管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天父面前，我们仍然知道他是圣洁的父，所做的一切也是圣洁的。这正是大卫在诗篇99篇1到5节所要表达的意思。耶和华作王，万民当战斗，他坐在二基路伯上，地当动摇。耶和华在锡安为大，他超乎万民之上。他们当称谢他大而可畏的名。他本为圣，王有能力，喜爱公平，坚立公正，在雅各中施行公平和公义。你们当尊崇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脚凳前下拜，他本为圣。圣经让我们对神有了新的认识，从而让我们的祷告也不再一样。这位永活的神告诉约伯，他的声音如同雷鸣，他披戴着威严和荣耀，他吩咐清晨让晨曦知道他的所在，他立定大地的根基，创造了他的尺度，他进入大海的洋流，行走在海。
海洋的深处。这位全能的神知道光芒在哪里，也知道东风从何而来。他知道洪水、闪电和冰雹受造的目的。他引领繁星，设定行星的轨道。他数点云朵，从天降雨。他创造动物，使它们具有各自的本能。他铺张穹苍如同镜子。他能力极大，被威严所环绕。我们就是向这样一位神祷告。这位神可不像阿拉丁神灯里面住的那个精灵，只要你用力摩擦那盏祷告的灯，就会实现你的三个愿望。他也不是一位溺爱的老爷爷，口袋里总是装着棒棒糖。他不像某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一台糖果机器，只要投进去硬币，就会出来糖果。这位神坐在天上，既有慈爱，又让人畏惧。他蛮有怜悯，同时又毫无怜悯。当我们祷告的时候，要想到他坐在高高的大宝座上，蛮有威严，天使都在他周围扇动着翅膀，不断地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大家能看到这一幕吗？我们可以怎样来描述它呢？所以在第五节，尼西米只能说：大而可畏的神啊。这是他能想到的最好的描述了。圣经学者巴克在他的一本著作当中这样写道：尼西米明白了神的伟大，所以这种视角让他可以将神的所有权和统治权放在正确的优先次序。这也是我们得到神最大关注的祷告之路的第一步。我接下来要说的是，承认神的主权会让人想到认罪，这恰恰是祷告之路的第二步。尼西米正是采取了这个步骤。祷告之路的第二步是用痛悔的心承认罪。我们倾向于容忍自己生命中的罪，因为不明白神对我们的生命所享有的主权和所有权。在以赛亚书六章五节，先知以赛亚在异象当中看到了神的荣耀，他立刻承认自己的罪，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保罗在属灵方面日渐深入地与基督同行，当他就要离世的时候，在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写道：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一个人如果对神主权的优先次序不清楚，就不能清楚地理解自己的罪，这样一来，他的祷告就会失去很多丰富的益处。在第六节，尼西米祷告说：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大家需要留意这里的我和我们这两个代词。尼西米没有说：主啊，你知道那都是他们干的，哎，我的祖先们真的是把事情搞砸了。不是，他祷告说：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大概这是尼西米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本来不应该待在舒山城，而是应该在耶路撒冷。他在第五节提到了神的约，在第八到九节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他把神称作耶和华，意思是神是守约的，因为耶和华
是神守约的名字，表明了他的信实。他所提到的约是巴勒斯坦之约，我们接下来会谈到。尼西米祈祷的方式是把目前的需要放在神漫长的历史中怎样对待他子民的一个全景之中。他和以色列民从历史中都很清楚地明白神的属性，因此他的祈祷建立在神和他子民所立的约上。他所说的不只是城墙被毁，或者是从巴比伦回归这样的一些单一事件上，而是从过去看到神要怎么在现在和未来来对待他的百姓。所以他恳求神的怜悯，虽然以色列民一再犯罪，但只要百姓悔改，神总是愿意和他的子民恢复关系。但是到目前为止，尼西米开始认罪，确切地知道自己不应该留在眼下这个地方，他属于应许之地，而不是波斯的王宫。在第六节，他祷告说，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大家希望得到神最大的关注吗？你会不会也同样祷告说，神啊，我犯罪了？我们看到尼西米并没有说，耶和华，我最近犯了几个小错误，我今天没把事情搞好，你知道我很鲁莽，你大概听说我撒了一个谎，你知道我写的费用支出报告上弹性比较大，我想你大概看到我偶尔也会发一点点的脾气，一点点易怒吧。耶和华，你知道我是个什么样子的。神赦免人的罪，但不会赦免人的借口，所以不要对罪这个字避而不谈。如果大家对这个字很忌讳，那么不妨看一下尼西米在第七节所说的话，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我们犯罪、败坏、悖逆、违反了律法。显然尼西米没有丝毫的遮遮掩掩，只有深知自己是罪人的真信徒才能得到神的最大关注，他们的祷告才会蒙神悦纳。大卫在认罪的诗篇51篇17节写道，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忧伤痛悔的心正是神所关注的祭物，神要使用内心破碎的人来重建这个破碎的世界。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看到了神的伟大，并且承认自己是罪恶的，他们对神的全权和自己的罪有了新的认识，并且对这两个方面都确定无疑。我们的祷告并非一直都是这样，然而约翰一书1章9节对这样的人做出了如下的应许，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尼西米为问题而痛心，但他没有抱怨、愁烦、自怜或者是悲叹，这是我们通常遇到问题时的反应。然而他却是积极的行动与解决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尼西米的祷告是一个典型的中保的代祷。他在第6节说，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神的百姓是一个整体，所以百姓中如果有人犯了罪，就破坏了在神面前完整的见证。尼西米没有自视清高、置身事外的指责别人，而是站在罪人的地位上，与百姓一起向神认罪。他在第6节说，
我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这个代祷包括三个部分。第一，认清事实，紧抓圣约不放。第五节，尼希米并没有就事论事，只关心解决眼前的问题，而是清楚地看见百姓和耶路撒冷的难处，是神整个救赎历史当中的一部分。神过去、现在、将来都是一样的大而可畏，也一样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正如尼希米在第五节所说的。第二，追溯罪因，认罪悔改。第六到七节，尼希米是一个懂得堵住破口的人，他没有抱怨百姓的遭遇，而是反省这些遭遇的根源。若不是百姓所行的甚是邪恶，第七节，神就不会收回他赐福的手。因此，百姓若不转离他们的恶行，神赐福的手也不会伸出来。第三，照着应许求神施恩，第八到十一节，尼希米之所以敢为犯罪的百姓代求，是因着神自己清楚的应许，八到九节。虽然百姓一再犯罪，但尼希米说，这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第十节，神的救赎计划就是要主动挽回这些全然败坏、不能主动爱他的亚当的后裔。所以正如约翰一书四章十节所说的，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尼希米这个祷告非常重要，对我们来说有很多可以学习的东西，所以我们下次还会继续讲他的这个祷告。几个月之前，我妻子去食品店买了一种牛肉香肠热狗，全家人都很喜欢吃，里面全是纯牛肉，没有任何填充物、肉类副产品、人工色素或者是人工增味剂。这样的香肠你只要吃一口就知道是货真价实的。我妻子买回家的那个品牌叫做希伯来正宗犹太教牛肉香肠。我们吃着热狗的时候，他给孩子们念了一遍包装上的产品说明书，在购买之前他自己已经看了一遍。我听了之后马上对他说，这份说明书让我来保管吧，将来讲到的时候肯定能用上。我妻子早就习惯了我的这个古怪举动，顺手递给了我。我把那张宝贝放在塑料袋里，免得让我的抽屉和书房散发出不同的气味。今天它终于派上用场，所以我把它带来给大家念一下。这家生产厂商将自己的信念印在了产品的包装上，希伯来正宗。下面的一行写着，我们向更高的权柄交账。包装的背面还有一行字，你大概听说过犹太教，在食品方面，犹太教的食品意味着适于食用。希伯来正宗就是严格遵守圣经中有关饮食的律法，仅仅选用牛身上特定部位的肉作为原料，按照最高的质量标准来制作。也就是说，在过去的将近100年里，我们的产品不添加任何人工材料。犹太教的食品标准是品质和口感的保证，因此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我们的牛肉香肠是优质产品。希伯来正宗向更高的权柄交账，因此您可以享用最好的牛肉香肠。这听起来是不是很棒呢？大家想一下，这家公司认定自己是向更高权柄交账，以至于这种信念主导着他们制作热狗香肠的工艺。如果每个基督徒在手上、脚上和心里都印上
我向更高的权柄交账的字样，那会带来怎样的结果呢？我是向那位至高的神交账的。当我借着祷告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不是什么事都告诉他，但是我的任何事情都要向他交账。我们向更高的权柄交账，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基督徒人生座右铭。对于那些将这句话作为人生标准的基督徒，他们已经预备好迈向祷告之路的接下来两个步骤了，这也是我们在下一次将会谈到的。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我们是 BBN 圣经广播网，见证神的信实和慈爱。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弥迦书七章十九节，他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弥迦书七章十九节。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庄刘真光师母。庄刘真光师母是庄祖坤牧师的妻子。庄师母的恩赐是教导，并与庄牧师一起教授夫妻关系和子女管教课程。下面就请庄师母为大家分享。
1: 原谅跟信赖是不分的，是 go hand in hand， 是不分的。你原谅他了，你就应该能够再次的信赖他。不但如此，这两样事情，原谅、饶恕跟信赖，都是需要不断一次又一次的给予。换句话说，耶稣也曾经说，彼得问耶稣要饶恕我的弟兄多少次，耶稣说70个7次。70个7次意思就是无限次的饶恕，没有人可以算490次。你能够算到490次，你已经可以不断的饶恕。

善，可是一次又一次的破坏我们自己的 promise。 多少次我们立志为善，跟神说我们要这样要那样，可多少次我们没有办法做到。所以我们也应当这样来对待我们的孩子。那所以我曾经跟大家分享，有一次我们的小女儿她开车，她能够开车，我们就很信赖她，就让她自己开车到很多地方去。有一次她告诉我要去参加一个祷告会，拿了车，结果她没有去参加那个祷告会。大概将近她回家的时间，我不知道为什么心里很不平安，我就打电话去她参加祷告会的那个人家，他们说她没有来，今天晚上没有来，她打个电话来说她今晚不能来，她欺骗了我们。所以当她回家，我们庄牧师跟我们跟她坐下来谈。那我也跟大家分享，那天最后我问她，除了我们告诉她这个错误，我们告诉她她可以她做事情可以瞒骗我们，但是逃不过神的眼睛。我们也告诉她要感谢神，神没有放过她，但是我们也定了处罚的规则。除此以外，我也问她她想怎么做，她还有什么想做的。她跟我说我想跟你们祷告。所以那时候我们三个人就一起流泪认罪祷告。但是最后我也告诉她一件事，我说从今以后妈妈还是会信赖你，你如果告诉我你要开车去哪里，我还是会一样让你开车去，我不会怀疑你，我还是 trust you。 所以我们并没有因此以后非常的疑神疑鬼，凡是他说要去哪里，我就要诸方打听，确定他真的是照他所说的，我才让他去，我还是信赖他。所以这是我们该做的，才能够成为儿女的朋友。然后第五，我们要愿意做对的事。什么叫愿意做对的事？为了我们青少年子女的益处，我们必须愿意做对的事。例如我们要认识他们的朋友，我们的孩子的朋友，我们应该主动积极地去认识他们，不是只是这个朋友来接我们的孩子，我们跟那个人说一声是嗨，或者说我们接送我们的孩子跟那个人说一声嗨，这种不叫认识。我们要真正愿意去认识我们的孩子，跟我们子女的朋友做朋友，就是去认识他们。所以我们可以把他的朋友请到家里面来，我们可以给他开一个 party， 生日 party 或者是什么。总而言之，我们应当做一件事，去认识我们子女的朋友。第二，我们要愿意做对的事。第二个例子就是，譬如说有这样的一个实际的事情，有一群青少年的孩子，他们开了一个 party， party 结束以后，这个场地乱七八糟，没有收拾，而且也把这个场地的一些东西做了破坏。那么其中一个孩子的父母觉得这是不对的，他要教导他的孩子，但是他还做一件事，不是只是自己去教自己的孩子，他去联络当天参加 party 其他小孩的父母，跟他们有一个聚集，在一起一同来讨论他们可以怎么样彼此帮助，也可以怎么样彼此共同定出一个赏罚的规则，怎么样来处理这件事情。这就是所谓要做对的事，就是说你要花时间，你要做一些该做的事，应该做的对的事情。然后接下来我们要跟子女做好朋友，我们要尊重他们的隐私、他们的意见和感觉。这个我们刚刚已经提到，青少年是在这个过渡时期，他们要努力想成为一个成人，所以对他们来说有一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他们急需要父母对他们的尊重，急需要父母对他们的尊重。所以我们要尊重他们的隐私，意思就是说不要随便打开他们的信件，不要随便擅入他们的房间，你要进去以前要敲门，不要自己随便读他们的日记，除非在一个情形之下我们可以不守这样的一个原则，那就是如果父母知道
这个孩子在行为上已经有一个危险。

0: 在做一个很严重的错误的事情，譬如说你已经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他是在吸毒，如果是这种情况之下就可以不守这个原则，否则我们就应当要尊重他的隐私哈。但是假设你真的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他真的在做一件不对的事情，那时候当然你需要从这些方面去了解真实的情况，要去把他从里面拯救出来，帮助他，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可以不守。第二，要尊重他们的意见。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允许他们表示不同意，允许他们表示跟我们的想法不同意，并且愿意听他们说在父母看来是很可笑的一些想法，允许他们表示不同，并且愿意去聆听子女对父母说出他们心里的想法，而这些想法可能在父母看来是一些很可笑的想法，但是我们愿意去听啊。我们必须记住，在这个时候这些孩子正努力地想要变成成人，所以如果我们不给他们机会表达的话，他们就不可能学，不可能学习。所以父母要允许他们表达他们的意见，允许他们说他们跟父母不同的看法，但是这并不表示父母一定要赞同他们，允许他们表达却不一定是我们要赞同他们。那第三，尊重他们的感觉。我们刚刚开始就说了，青少年时期在身心都经过剧烈的变化，就是这个变化是很大的，所以我们也提到他们这个少年维特的烦恼。因此父母应当让儿女知道父母了解他们也关心他们，我们必须表明我们了解，我们关心，我们知道他们的感觉，体会他们的感觉，因为我们真正是他的朋友，我们不是只是一个权威的父母，我们愿意做他们真正的朋友，所以我们关心他，我们也了解他们心里面的这些冲突。好，然后我们就看下面一点，我们必须说出我们心中对他们的期待，然后我们退后。退后的意思就是说，说完了以后我们就退下来，让他们自己做决定。这是帮助儿女，容许儿女独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态度。我们必须要让儿女学习独立。这青少年时期他们最不喜欢的就是父母过分的保护他们，在什么事情上都要告诉他们怎么做怎么做。但是父母很困惑的是，他们还没有把握他们的孩子有能力可以把这些事情处理得很好，所以我们父母总是不放心，总是不放心。但是这时候我们要认识一件事情，我们做父母，特别是青少年父母的责任是要指引，要引导，而不是强迫，是要指引引导而不是强迫。同时我们必须很果决，我们必须坚持到底，我们必须前后一致，但是我们也要尊重他们，我们也要尊重他们。好，所以父母应当要把自己的想法看法，对一个事情的看法告诉孩子，并且告诉孩子我们期望他怎么来做这件事。我们要把我们的想法告诉他，并且告诉他我们期待他怎么来做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就退下来，让他们自己来做决定，我们就等着看他们怎么做决定。如果这个孩子接受我们的这个指引，做了一个我们觉得是对的决定，那么很好，他们就学习长大。如果他做了一个决定不是照我们所期望的，我们也应该接受，因为我们给他这样子一个权柄去做这个决定。但是我们还要做一件事，假设他的决定跟我们给他的这个指引不合的时候，一方面这是我们自己给他的权柄或者机会去做这个决定，所以我们应当接受。但是另外一方面， 经过一段时间，我们还是应该去告诉我们的孩子，虽然是我们给他这个权利去做这个决定，但是我们应该让他知道，他现在做出的最后这个决定是不好的，是错误的，也不是我们所喜欢的。因此我们要教他有一个负责任的态度，有一个负责任的态度啊。虽然青少年的子女不一定他们很快就会接受父母给他们的劝告，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一定要帮助他们，就是帮助他们在每一件事情上都要去思想怎么样才是一个负责任的态度应该做的事啊，就是每一件事都要帮助他们去思想怎么样是一个负责任的态度，在这样的态度之下他们应该怎么做，即使他选择的是错的时候，我们也要利用这个机会再进一步的去教导他，而且不断的提醒，要他去思考怎么样才是一个负责任的态度。好，这是第七方面。那么第八方面，我们要尽可能与他们同在一起。这个意思就是说，青少年的孩子，我们刚刚已经说是这个过渡时期，他们有一种心理，他们既然想要独立，他们就不希望父母常常跟在他们的身边，所以呢，他们觉得如果他的爸爸妈妈还一直跟着他，给他的同伴看到，对他来说是让他很尴尬的一件事。好，这是一方面。但是其实虽然如此，好像这时候他不喜欢跟着我们，所以我们很多青少年父母都会说，爸爸妈妈如果要去哪里，他们才不要跟呢，他们要跟自己的朋友啊，越大就越不要跟爸爸妈妈。但其实同时他们还是很渴望父母的关心跟父母的支持，所以我们做父母的还是要尽可能把时间安排出来去参加他们的 game， 他如果是踢足球，你去看他踢足球，去参加他的学校的一些特别的聚会啊等等，我们还是要尽可能的去，就是说去与他同在一起，花时间去跟他在一起。那这是我们父母，虽然孩子在这个矛盾之下，他们可能好像表现得不喜欢跟我们在一起，但其实不然。那么也有个建议，可以，其实很多时候孩子也愿意接受我们的邀请跟我们一起出去，有时候他会要求说，只要不要让我的朋友看见，好，那我们可以在这个条件之下我们答应他。但事实上我们也可以有时候带他出去，然后可以跟他说，嘿，我们也请你的朋友谁谁谁一起去好不好。但是就是其实这个时间孩子要知道，他们知道刚刚我已经说，朋友不管什么情况之下总是与你在一起，他们要知道在任何情况之下他的父母其实都关心都支持。那最后就是要紧紧抱住他们，可是却要让他们独立。这个意思就是说，父母必须经常让孩子知道他们对孩子的爱，对孩子的关心，但是同时也要让孩子的去试飞他们的翅膀，他们翅膀开始长硬了，他要学飞，这时候父母也要让他去尝试去飞他的翅膀。虽然父母可能决定他还没有预备好，还不足以自己去飞，但是我们就要 let go， 我们就要让他去尝试。但是同时这个紧紧抱住他们，就是说我们要让他知道我们对他尽可能的表达我们对他的爱跟关怀。那这个紧紧抱住主要是说也说出另外一方面，就是身体的接触啊。我们知道拥抱是一个身体的接触，青少年的孩子他不会让你这样子拥抱他，他会觉得很 embarrassed。 小的很喜欢跟父母拥抱，可是你如果今天去一个高中，你看到你的孩子你这样子拥抱他，在他同伴面前他会觉得是很尴尬。但是这个 physical touch 不需要一定用拥抱的方式，但是可以用拍拍他的肩膀，或者呢， 这个像我们家女儿哈、啊，牧师常常是会这样，因为有一次有一个姊妹，她跑来跟我说，她有一天看到这个牧师啊，在路上，不是在这里，在台湾啊，所以那时候不是叫他牧师哈、啊，反正就说，哇，我看到庄哥，他跟一个女的走在路上，很亲热耶。啊，但是不是我哈、啊，所以他看的时候，他觉得，哎呦，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哈、啊？后来他走近一看，原来那是我们的大女儿啊。我们两个女儿有时候跟牧师出去，牧师常常就是手会搭在他们的肩膀上，就一边走一边讲话这样子。所以那天他就是看到这样的一个光景，那么其实那是我们的老大哈。啊，所以这就是所谓的给他，还是常常用一些小小的动作去表达我们的爱跟关怀，但是我们要让他去，要让他去学飞。因此父母要让这条线啊，放得越长越好，越松越好，这条线要放长要放松。但是所谓的放得长放得松，并不表示说我们就是任由他，他爱做什么就做什么，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已经说了，父母是要成为他的引导，可是不是要勉强。那么我们要在从旁指导，从旁教导，从旁管教，可是同时我们要放，要放手，要让这条线放得够长，放得够松，让他们可以去学习独立。当然我们知道在这个时候我们已经说了，他们已经不再是儿童，是他们不再是儿童，他们想要变成成人，但是实质上他们也还不是成人。因此一方面他们想要去学习独立，父母就要让他们有这个机会去独立，但是他们又不够有父母的成熟，所以父母总是会忧虑，总是会忧虑。但是就是要劝告的大家的就是，也许我们难免忧虑啊，这是很自然的，但是我们还是要放手，就是要让他们学习独立。好，所以这是关于这青少年我们怎么样跟他们成为要好的朋友。
1: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2: 加拉太书使人得享属灵自由的书信，保罗宣称我们是被召来享受属灵自由的，免于律法的捆绑，免受管辖，不再懒散，要在爱的工作中来表达自由。愿下面的诗歌也赐给你由神而来的信心。

0: 耶稣应许，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靠主度在世的光阴。圣经广播网邀请你来加入神的大家庭。
2: 每日来到主的面前，共同经历神的恩典。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3: 9月16日，福音发出响声下。参考经文，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你们向神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和雅该亚，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帖撒罗尼迦前书1章8节。我最喜欢的棒球队去年差一点就赢得世界杯了，球队输了后，很多人都很失望。我在想，如果球队赢了，他所属的城市会有什么反应？他们必定会蜂拥到街上高声欢呼，吹响号角和敲响铃声。在今天的经文中，保罗回想蛮有能力的信息在街道上和在帖撒罗尼迦附近的地方响起来。他谈到他和同伴怎样来到那个城市，与那里的群众分享福音。结果他说，你们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耶稣的福音进入了这些新信徒的心，他们都禁不住要谈论这福音。保罗形容主的信息从他们的生命发出响声，或在回响。再留意他在8节怎样说，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发出回响，你们向神的信心在各处也都传开了。他们真是名副其实的为神发出欢乐的声音啊。当你想到你自己的信心旅程时，你的生命要怎样才能在今天、明天和每一天都想起耶稣的好消息呢？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耶稣，唯愿你的生命抓紧我，又以极大的喜乐和兴奋充满我，以致凡我所做的和所说的都禁不住提到你和反映出你的慈爱和恩典。阿们。

神是信实的，他永不改变。作为基督的门徒，在我们软弱跌倒的时候，那正是需要寻求神的时候。可惜软弱的我们常常为自己找许多的理由，比如说以为靠自己的力量就可以把事情做好，然后才配归向神，又或者以为神不再爱我们，甚至会认为问题不在自己而在神。听众朋友，当你再次软弱失败的时候，愿你记住，神是信实的，他永不改变。

传讲神的奇异恩典，这里是 BBN。 彼得曾说，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我们也借着这首诗歌《奇异恩典》与你分享神的大

0: 与时俱进宣讲神的话语，结合网络科技传古老十字架的福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我们要与你一起来背诵弥迦书七章十九节，他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弥迦书七章十九节。
2: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生活的透视。当我们跟多数人都拥有共同理念的时候，表明自己的立场是再自然不过。可是违背趋势，违背潮流，则需要根深蒂固的信念跟勇气，特别是要表达反对的立场啊，这可能要让我们付出代价，失去地位，失去人际关系，甚至会破坏未来的前途。请问在这个时候，你还敢勇敢地站出来说一个与大家不同的一个论点吗？在今天节目中，向天牧师就要为我们一起探讨为正义坚持立场的挑战。不论我们所面对的困难是哪一些，今天的题目我若死就死吧，是接下来30分钟里面我们要学到一个人的生命所能带来的冲击。今天的信息就是以斯帖尊贵风采勇敢心系列讲道之一，请向天牧师带领我们今天的信息。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根据旧约圣经的《以斯帖记》第四章，我就把今天的主题定名为“我若死就死吧”。现在我就为你来读这一段经文哈，在旧约圣经的《以斯帖记》第四章第一节，《以斯帖记》的第四章第一节。莫迪改知道所做的这一切事，就撕裂衣服，穿麻衣，蒙灰尘，在城中行走，痛哭哀嚎。到了朝门前，停住脚步，因为穿麻衣的不可进朝门。王的谕旨所到的各省各处，犹大人大大悲哀，禁食，哭泣哀嚎。穿麻衣躺在灰中的甚多。王后以斯帖的宫女和太监来把这件事告诉以斯帖，她甚是忧愁，就送衣服给莫迪改穿，

愿王为本族的人在王面前恳切祈求。哈大格回来，将莫迪改的话告诉以斯帖，以斯帖就吩咐哈大格去见莫迪改，说王的一切臣仆和各省的人民都知道有一个定例，若不蒙召擅入内院见王的，无论男女，必被致死，除非王向他伸出金杖，不得存活。现在我没有蒙召进去见王已经30日了。人就把以斯帖这话告诉莫迪改，莫迪改托人回复以斯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得免这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必至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以斯帖就吩咐人回报莫迪改说，你当去招聚苏珊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禁食3昼3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然后我为例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于是莫迪改照以斯帖一切所吩咐的去行。在这个人口过剩的世界当中，很容易就低估了个人的影响力。我的意思就是说，让我们面对现实哈，有那么多的人正在从事这么多重要的工作，而他们呢又是那么的富有恩赐，我哪里派得上用场呢？我只是身为一个形单影只的一个个人，如何能够贡献于整个世界广大而且惊人的需求呢？美国有一位作家叫做海尔，他说过一段话，他说从数量上来看，我的确只有一个，但我这一个的存在却是永恒而无法抹灭的。我不可能参与每一件事情，但是有一些事情是我可以去参与的。又因为我不可能参与到每一件事情，就容不得我拒绝那些我能够去参与的事情。听众朋友，这句话对于当今的社会是多么的重要。你就是你，只有一个你，使你之所以成为现在此时此刻的你，你所沉寂的那个背景，你生命的旅程，你所有的苦难都是独一无二的。你个人的信念，你的特质，你的技能，你的外表，你所影响的层面，还有你的声音，你行事的风格，你个人的那些象征的标记，都只有一个。所有这些在你身上的都只有你一个人有。历史与圣经当中到处都记载着某一位个人对于社会是产生了影响力的这些故事哈。回想一下那些因为某一个关键人物而得到胜利的那种战役，回想那些艺术家他们毕生的贡献，无论是米开朗基罗，无论是达文西、布拉姆斯，或者是音乐家贝多芬等等的，想一想那些科学的天才还有科技专家他们的贡献，他们的努力，他们改变了整个历史的进程。也可以想一想那些传教士、宣教士，那些神职人员还有牧师，他们因为坚持他们的立场所带来的改变。你可能会说，哎，等一等，夏天牧师啊，你讲的没有错，但是好像这些人他们都是伟人啊，都是伟大的人，都是属于天才型的人啊，那我们哪能跟他们比呢？我承认有一些人的确是的，也曾经是的。但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当我阅读神话语的时候，我很少看到有一连串与伟大的这个社会运动或者是城市的复兴和大型集会是相关的记载，或者是有关于神对于整个国家整个社区的一个关注。我看见的比较多关键人物他们的影响力，这个人或者确立了某一种的步调，
或者是他进行了某一种的收割。

或者是在分歧分裂的当中，他坚持了某一种的立场，同时呢，他开辟了一个新的方向。所以你看，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这一切都记在了神的手，是如何运行在这个特定世代的特定人物当中。于是呢，历史就由此产生了。为了要验证这个观点，我请你听我读这几段的经文哈。首先我们来看是历代志下，旧约圣经哈，也是旧约圣经的历代志下16章第9节。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再来一段经文是在以赛亚书，也是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的59章15节和16节。那时耶和华看见没有公平，甚不喜悦，他见无人拯救，无人代求，甚为诧异。再来一段经文在耶利米书5章第1节。耶利米书的5章第1节说，你们当在耶路撒冷的街上跑来跑去，在宽阔处寻找，看看有一人行公义求诚实没有，若有，我就赦免这城。再来我们看一段经文是在以西结书，也是旧约圣经的以西结书22章30节。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重修墙垣，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使我不灭绝这国，却找不着一个。好，我们再听最后一处的圣经的经文，是在诗篇的106篇。诗篇的106篇21、22、23节，这边说，忘了神他们的救主，他曾在埃及行大事，在寒地行奇事，在红海行可畏的事，所以他说要灭绝他们。若非有他所拣选的摩西站在当中，使他的愤怒转消，恐怕他就灭绝他们了。所以听众朋友，你看，只有一个哈，只要有一位传教士，一位宣教士进入到一个地区当中，就能够触摸到那个地区其中的一个部落。只要有一位政治家他坚持立场，那个国家就能够得到解救。只要有一位意志坚定、富有决心的城市公民，他宣告说，我要坚持抵抗这一股恶势力，那么他的社区就会改变方针，而其他的城市也会随之仿效。刚刚我们所谈到的内容，恰好就作为我们研读以斯帖记4章的一个引言。这本书它非常特别哈，因为从头到尾它都没有提到神的名字，神的存在很自然的就被融合穿插在所有的以斯帖记的篇章里面。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运行，就是神，神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来运行，但是神的名字不曾在这本书里面，就是以斯帖记这本书里面没有被记载下来，特别是就是以斯帖记这本书。你还记得这个历史故事的背景吗？哈，这群犹太人他们恐怕要遭到灭绝了哈。波斯的国王就是亚哈水鲁王，他听从了那个狡诈的哈曼。这个哈曼他对王说，我安排了一个计划，如果按照这个计划的进行的话，那么我就能够把这笔很大的一笔钱就要给你的国库，同时呢也可以灭绝这一群不愿意向你跪拜的百姓还有他们的土地。所以呢，请你答应我，我们可以选定一个日子哈。所以亚哈水鲁王果然答应了哈。于是这个计划就开始进行了。所以请你看这个以斯帖记的3章13节哈，这一节就记载了整个计划的最终目的哈。以斯帖记的3章13节说，交给异族传道王的各省，吩咐将犹大人无论老少妇女孩子，在一日之间，12月就是亚达月13日。全然剪除，杀戮灭绝，并夺他们的财为掠物。所以听众们，你看，这就是哈曼的阴谋，这就是整个民族大灭绝的一个酝酿的过程。
我们的国家永远都不会存在犹太人，我们就要歼灭这个民族。也许你会猜测，哎，这个计划对当时整个城市有什么影响呢？请你看第三章结尾的时候，最后两个字，那就是慌乱。慌乱，就当哈曼还有这个亚哈水鲁王他们在王宫宫殿里面饮酒商量的时候，犹太人他们的人民已经是手足无措，一团混乱了。每一个人都在问，接下来该怎么办？接下来要怎么做呢？我们要怎么样生存下去呢？你说这个时候非得有一个人站出来，但是有谁能够站出来呢？在米甸还有波斯人的统治底下，根据当时的法律，政令一旦是颁布，那是不可能解除的，没有人能够改变这个计划，更不要说犹太人了。

我们再听以下的信息。你看，这正是爱护自己民族的一个勇者，他挺身而出的时候了。他的名字就叫做以斯帖。随着这故事的起伏，我们就可以看见百姓的反应。好，第四章从第一节开始，他们已经陷入到一种悲伤哭泣当中了。所以我们看到四章第一节，莫迪改知道所做的这一切事，就撕裂衣服，穿麻衣，蒙灰尘，在城中行走，痛哭哀嚎。我们经常会读到麻衣和灰尘，但是很少人解释他们所代表的意义。那个年代的人，他们很习惯穿一个宽松的衣服，材料呢通常都是用那个黑色的山羊毛。这种衣服穿在身上就好像那个松垮垮的麻布袋一样，所以人们遇到了破产啊、死亡啊，或者是罹患了什么重病，或者是亲人送葬的时候，他们无论是配偶还是儿女，或者是家乡城里面发生重大的灾害，他们大部分人都会穿上这种深色非常粗糙的衣服。同时呢，他们还会将一把一把的那个灰烬、灰尘就撒在自己的全身，让自己看上去很不干净。那么有的时候他们就干脆坐进已经冷却的那个灰烬当中，就往自己身上涂撒灰烬，以表达他们的悲痛。悲痛。所以西方人不太表现他们自己悲伤的情绪，他们通常都会压抑自己啊。甚至我们看到美国有一个总统，就是甘乃迪，他遇刺身亡，死了之后，第一夫人这个他当时已经成为寡妇了，他脸上罩着这个一个深色的面纱，仍然这个人们还是看不见这个第一夫人她的眼泪。所以举国上下美国的人民用认同还有感激的口吻，就赞许这个第一夫人她在悲痛的时刻所展现出来的那种勇气。好，但是我们看到好像东方文化就不是这样啊。我们都曾经在许多的相片，通常是从这个电视荧幕当中看见这个大规模的群众，哎呀，大声的哭喊，推着前方的那个棺材灵柩，通过人群，他们的口中是念念有词，手指就紧紧的那个攀附着、推着或者按着这个棺木，他们都在失声大声的痛哭，具体的表现出来他们的哀痛 的情绪感情。这就是以斯帖记所记载那个眼前犹太人的光景。时代背景在波斯王国，莫迪改的奋不顾身，他身穿麻布衣，满身的灰尘，狼狈的就赶往城的门口，但是他不能进去，因为他被视为污秽啊。所以你看第二节，四章第二节，到了朝门前停住脚步，因为穿麻衣的不可进朝门。也许有人会认为说，哎，他是希望得到王后的注意，因为王后她不太可能晓得任何有关于这条政令的事情嘛，王后是居住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面，被包围在那个美丽皇宫的特权当中，所以她不认为自己与街上的平民有任何的关联，所以呢，这个莫迪改就打算要争取她的注意力。当时呢，不只是在这个首都，就是波斯帝国的首都苏珊这个城，而是在哪里呢？我们看到四章三节这边说，王的谕旨所到的各省各处，犹大人大大悲哀，禁食哭嚎啊，哭泣哀嚎，穿麻衣躺在灰中的甚多啊。所以你看，这就是一幕非常悲伤、绝望与哀痛的情景啊。听众朋友，你注意到痛苦是怎么把人们连接在一起吗？尤其是发生大型天灾的时候，我对于人们的反应通常都感到很欣慰的。有一些人终于有机会来认识住在附近的邻居或者是居民了，甚至是街头巷尾方圆几里路的每一户人家呢都认识了。灾难就把人们赶出了家门，灾难就迫使人们抓住对方的手，手心肩膀彼此就团结起来，没有任何的苦难能够摧毁一个国家，只有安逸才会摧毁，但绝对不是苦难的，也不是贫穷，它只会把人们推到同样的一个基准点，那个目标就是要大家要活下去。所以你看，就这样，这群犹太人民他们就一同哀哭进食啊，一同哀哭进食。我们再看四章四节，王后以斯帖的宫女和太监来把这事告诉以斯帖，我相信宫女一定也说了莫迪改在城门口的发生的一些事情。于是呢，这个以斯帖他就甚是忧愁，请你记得这里是他的本家
这里有他的根。他在乎什么人死去吗？什么东西失去吗？他在乎人们为什么哀痛呢？而他却没有办法面对面的去和莫迪改说话，所以他怎么样呢？你看四章四节后面就说，就送衣服给莫迪改穿，要他脱下麻衣。所以呢，你看这个王后以斯帖，他是希望莫迪改能够换下衣服之后，他就可以被允许来进入到城门里面。那这样的话，这个王后以斯帖才能够亲自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呢，莫迪改拒绝了，所以后面就说，莫迪改他却不受，不接受。第五节哈，四章第五节就说，以斯帖就把王所派伺候他的一个太监名叫哈他格招来，吩咐他去见莫迪改，要知道这是什么事，是什么缘故。因为这个王后以斯帖他实在不知道，他完全都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于是我们看到四章六节哈，于是这个哈他格就出到朝门前的宽阔处见莫迪改。莫迪改将自己所遇的事，并哈曼为灭绝犹大人应许捐入王库的银数，都告诉了他。好，直到现在，哦，以斯帖这个王后，她才听到这个阴谋了。所以我们看到八节说，又将所抄写传遍苏珊城要灭绝犹大人的旨意，交给哈他格，要给以斯帖看，又要给他说明，又要给他说明。我非常佩服这个莫迪改他处理这个事情的能力哈，他把整个的事件来龙去脉都报告给王后了。好，他明确地说出这个阴谋里面所牵涉到的金额，他甚至把这个政令的这个书面的本文哈文本也带到了，也带给以斯帖去看。然后他就说，请王后阅读里面的内容，国王已经用他的戒指在上面盖印了，上面写的都是国王亲自说的话。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这个莫迪改哈，他知道他自己已经把这件事情的关键性他转告以斯帖了，而且呢，他晓得如果以斯帖付诸行动的话，那么就很可能就赔掉他的性命。好，已经没有时间去造谣危言耸听了。所以事实上第八节的末了那里就说，并嘱咐他，这个他就是王后以斯帖哈，嘱咐他进去见王，为本族的人在王面前恳切祈求。好，所以意思就是说告诉他，他务必要照吩咐的去行。所以你看，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个以斯帖他是一个犹太人，除非他自己说出来的。所以你看听众朋友，这就是危险的地方了哈，危险的地方，一个人的力量真的够吗？单单靠一个犹太女子就能够翻转整个国家的命运吗？或者整个民族的命运吗？但除了王后以外，国王还愿意听谁的话呢？我相信当莫迪改全身穿着麻布还有灰尘站在那里见到哈他格的那一个时刻，他心里面的反应一定是，时候到了，时候到了，这是我唯一的机会，告诉以斯帖去站在破口当中，去叫他挺身而出啊。所以你看第九节，第九节哈他格回来哈，将莫迪改的话告诉以斯帖，以斯帖就吩咐哈他格去见莫迪改说哈，在我继续往下读以前，我希望听众朋友你先不要对以斯帖太过于苛求哈。在你开始全身上下所谓的这个热血奔腾哈，充满的所谓的爱国情操以前，我要提醒你，你不可能仿效以斯帖他的做法的。请你知道，你现在是被朋友所包围，在日光之下安安稳稳的，你家的屋子外面没有什么武装的军队，你的民族并没有遭到威胁，所以请你记得，现在你是处在一种被保护的环境当中，在一个安全的防护膜里面。当所有的人都聚在一起的时候，谈勇敢并不是太困难。所以呢，我们不要以这个对他的第一个直接反应好太过于严苛。我能够感同身受的，我了解以斯帖他的心情。所以你看以斯帖说第十一节哈，王的一切臣仆和各省的人民都知道有一个定例，若不蒙召擅入内院见王的，无论男女必被致死，除非王向他伸出金杖不得存活。现在我没有蒙召进去见王已经30日了。他的意思说，我很久没有见到他了，我根本不清楚他对我的感觉，我不太确定自己是不是有能力做到。所以你看真是叫人进退两难。但你知道吗，莫迪改了解以斯帖，他曾经养育过他，他曾经教导过他，他知道他的极限，他清楚他的人格。所以凡是有智慧的父母都懂得在这个紧要的关头要锻炼自己的儿女的人格。
你生命当中一定有几个特别的经历，几段人生的小插曲，几扇机会的窗，使你曾经屈前鼓舞你的儿女，叫他们要勇敢，要挺身向前，要付出行动。有些时候你必须要召唤你的儿女要出来，让他们独当一面，并且放心的把事情交给他们去完成。所以你看莫迪盖所面临就是这种情况。以后他便接到这个哈达格的回话，然后呢他就束紧他麻布衣上面的腰带。所以看到十三节哈，莫迪盖托人回复以斯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得免这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致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你看这两句话太精彩了。事实上莫迪盖的话里面有三个重点，就是第一个，不要以为你束手旁观你就能够免于一死啊，你一定要照我的吩咐，否则的话只有死路一条的。但是第二，也不要把这件事情看得好像过于伟大哈。神能够差遣的对象不限于你我哎，也许在神的计划里面我们两个注定可能要成为牺牲品，但是他的子民是绝对不会灭亡的，神他一定会使用某一个人的。所以第三呢，如果神愿意用你，那么这就是一件多么荣耀的事情。难道你成为王后不就是为了这个时刻吗？亲爱的听众朋友，难道你在工作当中得到这个晋升不就是为了这样的时刻吗？难道神带领你进入一种光景不就是为了这样特别的时刻吗？多么好的一句话。好，听众朋友，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信息到这边暂时告一个段落。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2009年，美国大陆航空公司3407号航班和法国航空公司447号航班相继坠毁，前者坠毁在纽约市布法罗附近，后者则在大西洋上空的某处坠毁。有一些专家认为，这两起空难的最终原因都是所谓的飞行员技能衰退。换句话说，随着时间的推移，飞行员开始过于依赖飞机的自动飞行模式。摩西决意不让以色列人在进入应许之地时采用自动飞行模式，他希望他们保持警惕，集中注意力，并且完全依靠神。申命记第5章1到3节告诉我们，摩西将以色列众人招了来，对他们说，以色列人呐，我今日晓谕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可以学习，谨守遵行。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烈山与我们立约，这约不是与我们列祖立的，乃是与我们今日在这里存活之人立的。新一代的以色列人需要明白，他们应该珍惜和保护与神的盟约。从第6节开始，摩西重申了盟约的核心内容，也就是十诫。在对出埃及记的学习当中，我们已经研读过摩西十诫了。摩西之所以要提醒以色列人这十诫，是因为他们对于百姓如何与神、如何彼此相处至关重要。他们即将进入应许之地，因而必须牢记，把他们带出埃及的神是独一的真神。除此之外，他们还需要记住神对他们在人际关系上的要求，比如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和贪恋别人的东西等等。摩西还提醒众百姓，当他们的父辈在西奈山第一次听到神说出这些话时，他们因为极大的恐惧而惊慌失措，他们深刻地意识到了神的圣洁和自己的罪恶。在第25节中，摩西回顾了他们那个时候所说的话，他们说，若再听见耶和华我们神的声音，就必死亡。于是他们请求摩西成为他们的中保，将神的话转达给他们。当然了，这个在神和罪人之间设立中保的请求，为将来那位完美的中保，也就是耶稣基督本人的到来奠定了基础。当以色列人承诺会遵守神一切的诫命时，我们一起来聆听神在第29节所表达的心声。唯愿他们存这样的心敬畏我，常遵守我的一切诫命，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永远得福。我们几乎能从神的话语当中听到他心碎的声音，因为他知道他们最终还是不会顺服他的话语。在西奈山设立的摩西之约明确表明，以色列人在应许之地获得祝福的条件就是遵守神的律法。摩西在第32节说，你们要照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的谨守遵行，不可偏离左右。他紧接着在第33节补充了这个吩咐的原因，使你们可以存活得福，并使你们的日子在所要承受的地上得以长久。到了第6章，我们在第4到5节可以看到一节对犹太人来说极其重要的经文，那就是，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这意味着神是唯一的神，他是独一而且又真又活的神。摩西告诉以色列人，
要将有关这位独一真神的真理传递给后来的每一代人。他在申命记六章七节说，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也就是说，以色列的福祉和未来取决于每一代人是否都能够接受教导，并按照圣约的真理来生活。现在我请大家思考一下，你的生活是神和他的福音的榜样，还是偏离了神和他的福音呢？无论你是孩子的父母还是亲戚，你在做些什么来把神话语的真理传给下一代呢？你感谢过那些影响了你属灵生命的人吗？在申命记第六章的其余部分，以及在第七和第八章中，摩西为以色列人列出了每一代以色列人都必须遵守的基本律法。这些具有代表性的律法可以分为四个部分，或者是四组。第一组律法记载在申命记六章十到十九节。摩西对以色列人说，神领你进他启示应许给你的地，你要谨慎，免得你忘记耶和华。第十到十二节。第十四节接着又说，不可随从别神。换句话说，当你们进入应许之地，被异教文化包围的时候，绝不可跟从他们，只可以侍奉和敬拜那带你们进入应许之地的耶和华。第二组律法记载在第20到25节。这组律法是为了回答年轻一代人提出的问题。当年轻人问道，耶和华我们神吩咐你们的这些法度律例典章是什么意思呢？第20节。或者简单来说，当他们问我们为什么要遵守这些律法，为什么他们是如此重要呢？那该如何回答他们呢？答案是什么呢？第24到25节说得很清楚。耶和华又吩咐我们遵行这一切律例，要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使我们常得好处，蒙他保全我们的生命，像今日一样。我们若照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这就是我们的义了。换句话说，遵循神的话语，这就是你与神和好并且持续与神和好的方式。第三组律法涵盖了申命记第七章的全部内容。第七章的前两节告诉我们说，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要得为业之地，从你面前赶出许多国民，那时你要把他们灭绝净尽。为什么呢？第六节告诉了我们原因。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当我们读到约书亚记的时候，我们会更加详细的讨论这个问题。但是就目前而言，我只想强调的是，这些国民中的个别人是可以悔改的，而且有些人确实悔改得救了。但是总体而言，这些国民都是悖逆神的。如果神允许他们继续留在那片土地上，那他们就会用外邦的异教来腐蚀以色列人。而这些异教几乎等同于魔鬼崇拜，其中就包括儿童献祭和很多难以言表的道德败坏的行为。作为代表着圣洁之神的审判官和法官，以色列人已经警告这些国民几个世纪了，但是他们仍然选择悖逆抵挡神。最后我们一起来看第八章中的第四组律法。你要谨慎，免得你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恐怕你心里说，这货财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申命记第八章的
11到12节还有14、17节。在这里有一个警告，就是千万不要把从神而来的祝福归功于你自己。现在我请大家再思考几个问题。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或者是态度会让人从神那里抢夺功劳呢？神已经给了你哪些资源来保护你自己不受诱惑，不把神所赐的祝福归功于你自己呢？向没有信的家人和朋友传福音的时候，把功劳归于神会有什么帮助呢？这就是我们如何避免让我们的生活处于自动飞行模式，并且最终机毁人亡的方法。我们可以把它总结为，首先，当神命令你顺服他的时候，一定不要拖泥带水，全然顺服。其次，当有人问你侍奉神是否值得的时候，一定要以神在我们生命中恩典的工作作为回应。最后，当你经历到神的祝福时，千万不要把它归功于你自己。总之，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顺服神，传递有关神的真理，并且为他所做的一切而赞美他。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年轻的一代人也会明白这一点，他们会从我们的口中听到，并且会和我们一起来荣耀神。神和他自己的话语永远都不会随着时间改变，但我们的记忆却会随着时间而消退。新一代以色列人兴起，百姓似乎又忘了历史的教训，因此神对他自己和他的标准的启示必须要重复牢记，铭记于心。这正是以色列人所需要的，对于我们也不例外。

邀请您加入宣教的行列，这里是圣经广播网，与您分享耶利米哀歌3:25，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希望你今天也加入服侍主的行列。

人情冷暖无常，容易变脸，我主古今如一，不改此言。世路起尽平坦，不见高山，海洋平静安稳，毫无波澜。有时疲倦灰心，重重困难，我主日日同行，赐我平安。

听众朋友平安。在基督徒要学习的诸多功课里面，忍耐乃是最难学的功课之一。雅各书的五章七节，老雅各就告诫弟兄们，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哪，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可见我们要忍耐乃是有盼望的忍耐，是等待主的忍耐。愿下面这首诗歌帮助我们存着活泼的盼望等候神。

0: 这里是 BBN 广播网，一天24小时与您分享上帝的真理。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弥迦书第七章十九节，你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弥迦书第七章十九节。
2: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每周一歌。今天要为你介绍的诗歌是《你是我永远的救主》。

今天为你选播的歌曲是《你是我永远的救主》。在罗马书的5章1节2节，我们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上帝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压制还是饶恕？经文马太福音六章十四至十五节，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当你成为一个错误的行为的受害者的时候，你可以选择以下三种反应：仇恨、压制或是饶恕。大多数人选择仇恨，但是暴力只会带来更多的暴力，并且永无止境，造成的是无尽的伤痛和愤怒。第二种对错误行为的反应是压制自己对这个事情的感受，但是压制并不起作用，就像一个沉睡的火山，最终还是会喷发出致命的火焰，毒害生命。第三种反应就是饶恕。当你饶恕某个人的时候，你就从怒气和敌意中得到了释放，并且让神来处理错误的行为，在合适的时间，神会展现他神圣的公义。圣经说，主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这里是每天24小时传讲神恩典话语的 BBN。 听众朋友平安，无论你处在任何的境况中，主耶稣总是你最好的朋友。罗马书的14章第8节告诉我们，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

在中文部的音乐户，我们有超过8000首的音乐与歌曲，其中包括许多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音乐。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这里是每天传扬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好消息，将神的话语与您分享的圣经广播网。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9月16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乐理的节目。我是萧以乐，非常高兴与你一起通过因特网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乐理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

首先，让我和你一起来分享今天的圣经章节，在《列王记上》17章3节，你离开这里，藏在基利西旁。

亲爱的朋友，是什么时候让你躲藏起来呢？什么时候你需要藏身在一个你认为安全的领域里呢？神的仆人应该知道隐藏生活的宝贵。我们不必惊奇，如果我们的父神对我们说，孩子，你已经有了足够的忙碌、名誉、刺激了，你离开这里，藏在溪旁，藏在病室里，藏在丧尸里，藏在群众已经退去的荒野里，我们肯不肯这样回答呢？父神啊，你的旨意就是我的，我现在逃到你这里来，求你把我藏在帐幕的隐秘处，你翅膀的覆庇下。每一个属灵的人，如果要得着能力，就必须到隐藏的基利西去。如果不是离开世人，离开自己，到一个深峡中去吸取，属灵的能力是得不到的。

安德烈主教有他自己的基利西，他每天花5个小时在那里专心祷告。威尔西·约翰也是这样，如果哪一天没有8小时在密室中与神交通，他就要以为这一天太浪费了。伯兰纳大卫的基利西在北美洲的森林里，而伊文斯的基利西在威尔斯的山谷中。让我们回去看一看，在拔摩海岛，在罗马监狱，在阿拉伯的旷野，在巴基斯坦的山谷，都是先生们永远值得记忆的基利西。

主的基利西，在拿撒勒，在犹大地的旷野，在伯大尼的橄榄树下，在格拉森的荒地里。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可以没有基利西，因为在基利西我们可以得到宝座前的安息，尝到隐藏生活的甘甜，吸取到基督耶稣的能力。这是梅尔告诉我们的。

让我们藏身在主里面，每天与神亲近，灵命得以增长。我们来听古新作的《藏身主里》。

亲爱的朋友，近代也有一位圣诗作者叫古心，他也经历了激励西的奥秘，他就是藏身竹里的作者。古心出生在美国的麻州，在基督徒门徒教会牧会了20年。当1870年他的妻子去世以后，他也跟着中了风，病愈以后却不能再讲道了，只好退休。他向神祷告，求神指示他如何来侍奉他。在那一段时间里面，他因为语音不清，不能够再登讲台，在心灵上经常有痛苦的挣扎。往日的辉煌已经远去了，除了偶然有两三好友来电话问候他之外，含泪度日的生活是何其的寂寞，是何等的漫长。

所以他只好在主的跟前来祷告。直到有一天，古欣接到孙基的电话，请他写一些新歌来供传福音之用。这对古欣来讲就是神的呼召，于是他近前的祷告，求神赐给他可以荣耀神的作品。他从诗篇的61篇的经文当中获得了灵感，写下了他当时的心声，这首《藏身主里》。《藏身主里》这首诗歌共有3节歌词。第一节写道：我灵在忧伤痛苦挣扎之时，愿飞往至高磐石中得安息。我罪虽众多，但我深愿赎你，是万古磐石，我藏身主里。接下来的第二段他写道：无论在平静或忧伤孤单时，无论受试探或遇敌攻击时，或暴风雨在海中飘摇时，是万古磐石，我藏身主里。最后一段说道：仇敌常侵扰，挣扎中真苦恼，速奔避难所，可以陈述求告。试炼临近身，好像海中风涛，藏身在万古磐石里，我灵得安逸。在副歌里他反复唱道：藏身主里，藏身主里，是万古磐石，我

孤心说，这首诗是以多少眼泪，多少内心挣扎和多少淋漓的呼喊而写成的。孤心通过藏身在基里西旁的经历，逐渐地明白神赐给他一把金琴，要他抒发内心深处所经历的大爱，以及在神隐秘处的安稳。当神来拨动他的心弦时，虽然是那么的痛苦，但是他却可以将这样美好的琴声来安慰那些同受苦难的人。过去他以口传来传讲神的话语，如今他以心声来歌颂神的奥秘。在忧伤郁闷的环境中，他体会了神是他永久的磐石，以及藏身在神隐秘处的宽广和安稳。藏身主里这首诗歌是由孙基来谱曲，是一首激励基督徒在困苦的环境中依靠主，藏身在主里面重新得力的好诗歌。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乐理的节目时间。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理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我们希望这个集诗歌读经和祷告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亲爱的朋友，希望你也能够找到自己的基利西，能够在你痛苦挣扎的时候藏身在主里面，从主里得力量。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借着网络分享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今天要与您分享提摩太前书的二章一节二节。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今天我们身处在这个乱世，更需要在祷告恳求的功课上多多的学习。为主内一位肢体祷告，求主保守他在许多不利的情况下，有主的恩典与他们同在。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每天播放纯正的圣经真理，做你人生方向的指南针。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弥迦书七章十九节，他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弥迦书七章十九节。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采集灵粮。我们目前正在学习罗马书，停留在罗马书12章3到8节的学习。首先与你分享约翰福音的13章34到35节。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我们今天就要结束罗马书12章的3到8节关于属灵恩赐的部分。在这里我想做一个最后的评论。保罗在这个地方说得很清楚，神所赐的恩赐是拿来使用的。我们要特别注意他重复使用的词语就当，特别是在第6节讲到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总而言之，属灵的恩赐不是给你享受或引以为傲的。神赐给你恩赐乃是要你用来服侍别人的。换一句话说，我们要找到方法去做我们擅长做的事情。我们要有智慧的去管理神所托付我们的事。可以想象，如果我们教会中的人，所有人都这样做，耶稣基督的教会将会对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我们将会看到教会的成长不仅是在人数上，而且是在成熟度上。既然神赐下这些属灵的恩赐，那么他就必因此而得着荣耀。但是有一点要注意，除非我们以爱为驱动力，否则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值得注意的是，圣经中明确地谈到属灵恩赐的三段经文都提到了关于爱的重要性。哥林多前书的第13章乃是关于爱的篇章，而正好在讨论的乃是属灵的恩赐这两章之间。在彼得前书的4章8节，爱是在讨论属灵恩赐的开头就被提到的，而罗马书的12章第8节再一次的提到爱。12章8节说，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所以如果你的关系想要健康并且是充实的话，爱在其中的任何地方都是很重要的。这是基督在约翰福音13章34到35节明确地指出的，它同时也是婚姻和家庭中的显著标志。由于我已经是结婚了，所以对我自己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要像基督爱教会一样爱我的妻子，也要爱我的孩子以及他们的家人。所以今天我们都应该反省一下，别人是否能从你对别人的爱中认出你是一个基督徒呢？

夜半，今日看见明如中天，他已救我脱离迷途，他今领我行走正路。哈利路亚，真能歌唱，哈利路亚。

听众朋友，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已经多久了？有什么问题或建议吗？您可以点击网页上的联络，或通过电子邮件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bbnmedia.org， 拼写就是 chinese@bbnmedia.org。

神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动善功。腓立比书的一章六节，保罗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所以我们今天可以来参与到神的圣功当中，乃是因神先在我们心里动了善功。我们唯有求主使我们的心思意念更新而变化，经过试验以后得着生命的冠冕。

随时随地，你可以通过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圣经广播网，与时并进。

在我们的网页里每周都会放一节或者两节的经文在上面。在广播中，播音员每隔一个小时也会把本周经文读出来，希望听众朋友能够用一周的时间记住一节或两节经文，让神的话语成为你每天的帮助，也愿神借着你使用他的话语成为别人的帮助。

听众朋友，平安。诗篇一百篇四节：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诗篇一百篇四节。

0: 向末日的世界宣讲主耶稣基督。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我们要与你一起来背诵弥迦书七章十九节，他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弥迦书七章十九节。

0: 你当知道，
1: 你知道神是谁吗？你知道神对你的心意吗？这些你该知道而不知道的，让我们说给你知道。
2: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林志刚，非常高兴我们又回到了你当知道这个节目的时间。我们上次我们谈到认识上帝的律，也就是世界为什么这么不公平，我们探讨了许多方面。我们上次是从一个角度来看，也就是说上帝将这个世界托管给我们人类，给了我们一个托管的律。我们这个做上帝的管家的不公平，就会造成世界的不公平。那么今天我们从第二个方面来看，也就是罪和死的律。也许有人会说，这人间的不公平啊，是因为上帝不公平，因为他多给恩典给一些人，少给或甚至不给恩典给另外一些人。你会说，有些人生来是残疾，有些人天资优厚。如果上帝造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美丽，一样聪明，一样健壮，那就没有人欺负人的事了。其实这话是不真实的，因为人有强弱、聪明、愚笨、美丑之分，是因为地受到了咒诅，受到了破坏。原来在上帝创造的起初，是一切都是很好的。上帝每造完一件工程，上帝都看为甚好。等他全部创造的工作都完成的时候，更是看一切都甚好。这都记载在圣经创世纪里面。人被造之后，就蒙上帝来赐福，给他一个尊贵、荣耀和权柄，以及一切的财富。那时候的世界是完美的，可是很不幸的，人猜疑上帝，受到魔鬼的诱惑，以为上帝的禁令是要压抑他们，于是就触犯了禁令，以身试法，启动了这个悲哀的死亡灾祸的机关。于是这个罪和死的律，我们就陷进了其中。在人看来是这样子，人一瞬间失去了所有从上帝来的富贵、尊荣、福气和权威，连地都受到了咒诅。上帝说，地要长出荆棘和蒺藜，人必须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所以你看大家现在这么的辛苦，你就明白原来是地受到了咒诅。那就是说人的命运啊，瞬间就改变了，人生变了，人的际遇也变了，连地球的生态也变了，土地也都改变了。我们常常现在说啊，绿色运动，我们要救救这个地球。这个指的只是人为错误破坏生态环境和大自然这一部分，这只是一个大破坏里面的一个小部分而已。那么人向罪屈服之后，罪就做了我们的王，死就是从这个罪而来的，死又做了我们的王。于是死就临到我们众人了。这人人都有一死，人陷进了这个万劫不复的罪和死的律当中，整个人类的命运就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连魔鬼也可以允许在人间制造不平，增添我们世人许许多多的灾害。那么我们现在和我们所处的大自然，已经不是原来当初那个神看为甚好的那个世界了。那么人生命的素质和大自然其实都已经受到了破坏，都已经残缺不全了。我们要翻新一下我们的观念。圣经上用一句话来形容啊，就是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这是记载在罗马书3:23。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我打个比方，从前呢有一个不通文墨的一个财主， 他想出钱帮白居易来印《长恨歌》，但是他觉得呢，白居易写得不够好，他要来辅正一下。结果他就把文章这里改一点，那里改一点，弄得不伦不类，残残缺缺的。可是呢，最后他在文章上他署名作者是谁呢？白居易。那么这样，那些没有读过《长恨歌》的人，又不认识白居易是何许人的，这些人都会觉得奇怪，怎么这个白居易写出来这样啊，完全不通的文章，这就是有损白居易的颜面。同样的道理，我们来思想上帝和我们的关系，也就是说，为什么说我们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呢？是因为人犯罪后落在罪和

上帝可不称这是缺陷，他称这是死。这就是为什么上帝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可见其中所起的这个灾难性的一个后果是多么的严重。于是后来在诺亚时代，人类的罪恶滔天，上帝要审判，就以洪水来灭世。这洪水过后，人类的寿命啊就显著的下降了，人也开始了吃肉的习惯。所以这样子我们回过头来看，人的体质和这个自然界再一次因为人的罪带来无穷的灾祸，发生巨大的变化。我们现在看到社会污染是更为厉害了。我们都知道像核子辐射的影响会使孕妇产生畸形的婴儿。那么丈夫如果患了性病，可能影响胎儿会残缺不全。孕妇如果吸烟、喝酒或者吸毒，都会影响胎儿。这说明了什么呢？是说明环境和父母的体质受到破坏以后，都影响你们下一代。人和自然界既然已经遭受到破坏，浮在罪和死的律中，有了残缺，会衰老，会病变，而且在不断的破坏中，产下那种先天性残缺的婴儿就不是那么难理解的事了。真正难理解的只是那背后每一个个案背后有不同的原因罢了。所以我们的思想要来更新一下，不要老是停留在那个始祖还没有堕落以前那个一个时代，以为说我们人没有罪哦，世界不应该有天灾人祸，每一个人生下来都是完美的、聪明啊、健康、幸福、尊贵、荣耀的。那是起初创造的时候，我们应该来面对现实一下，我们更新一下我们的思想，我们不要停留在那个始祖在堕落以前那个时代。不过好消息是，我们也不要太失望，这个好消息是上帝并不是撒手不管。这罪和死的律虽然是人没有办法破解的，但是我们的上帝却能够破解。我们俗话常说，解铃还需系铃人，但是这一回呢，解铃和系铃人是不一样的。上帝破解的妙方是另外有一个赐生命圣灵的律。这赐生命圣灵的律啊，能够在基督耶稣里面释放我们，使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这个律是什么呢？就是上帝差遣他独生的儿子耶稣基督成为罪身的一个形状，做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个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这些人身上。这破解罪和死的律这个方法，不是靠着行善，不是靠教育，不是靠说你医学昌明吃什么药，也不是靠科学发达，更不是靠什么政治制度、社会治安。这些啊，都是走在那个所谓吃了分别善恶果的道路上。因为事实证明，人类活了这么多年呢，不但不能解决死的问题，连这些基本社会治安的问题也都没能解决。核子战争啊，迫近眉睫，人类一再的自我膨胀。再这样下去，恐怕没有多少时间来继续做研究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了。所以上帝已经给我们一个现成的一个解决方案，那就是走一条恩典的道路，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我们要来认罪悔改。那么第三方面呢，我们来要看一下另外一个律，叫做祸福相连这样的律。从我们始祖堕落的记录啊，到我们看历史上

0: 各式各样的记载，我们再来观察我们现在人间社会祸福的成因，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在管理人的律当中有一个叫做祸福相连的律。因为我们始祖犯罪以后呢，地就受到咒诅，整个人类啊都被牵扯进去了，所谓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有杀人的就有被杀的，有伤害人的就有受害人，那么有欺压人的就有被欺压的。遭遇不幸的人并不是个个罪有应得，咎由自取啊！这世界是不公平的，因为人浮在一个彼此祸福牵连的一个律下，人间有无妄之灾，人间是有不公平，这上帝是知道的。但耶稣基督降世为人，就是要与我们共尝这个不公平的待遇，他就是被别人的罪所害死了。耶稣就是名副其实因为人的罪而死的。不过这个律，这个祸福相连的律，本意是善良的。怎么说呢？上帝的原意啊，原是要借着这个律使我们人类和万物彼此祝福。可惜，非常可惜，我们人的罪孽太重太多了，使这个律啊完全无法发挥它的作用，反之使它负面的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源远流长，造成我们这个世界的灾难像洪水滚滚一般。我们实在是感谢慈爱善良的上帝，他善用这个律发挥了救世的作用。圣经上有一句话说，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就都死了，何况上帝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这里面上帝发挥这个律的良善作用来拯救我们人类，所以我们不必抱怨啊，始祖连累了我们，因为上帝呢，他已经用他良善和大能解决了这个难题。圣经上先知说，谁曾用手心量珠水，用手虎口量苍天，用升斗盛大地的尘土，用秤称山岭，用天平平冈岭呢？谁曾测度耶和华的心，或做他的谋士指教他呢？他与谁商议，谁教导他，谁将公平的路指示他，又将知识教训他，将通达的道指教他呢？看啊，万民都像水桶的一滴，又算如天平上的微尘。他举起众海岛，好像极微之物。黎巴嫩的树林不够当柴烧，其中的走兽也不够做燔祭。万民在他面前好像虚无，被他看为不及虚无，乃为虚空。这是记载在以赛亚书40章12到17节。但愿我们花这一段时间能够帮助我们对上帝的公平公义有进一步的了解，也但愿上帝赐给我们有一颗谦卑求上帝来赐教的心。好了，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下次空中再见了。
1: 听众朋友，你刚刚收听的节目是你当知道，由中信之声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你的收听。

听众朋友，平安。今天要与你分享约翰福音的15章第27节。主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主恩典的话语乃是他门徒所得到安慰的，也是历世历代神的儿女们得着心里的安慰。我们来听，亲爱主，牵我手。

0: 神应许，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我们要休息，要知道他是神。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2: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是愚蠢的问题。你曾经有过被人问一个问题却不知道怎么回答的经验吗？也许是当你试着与别人分享你的信仰，然而他们却指出了他们认为圣经中有矛盾的地方。也许是关于进化论与创造论之间的问题，但是你对它并不是很明白。又或许是关于为什么上帝允许很多邪恶的事或人存在今天的世界上的问题。当你碰到这些情况时，请记住，耶稣并没有回答别人向他提出的每一个问题。同样的，你也不必去回答那些困难的问题。有的时候，最好的回答就是说，我不知道答案。或者说，如果你真的想知道，让我回去研究一下，再跟你说吧。不过有些问题是我们不需要花时间去讨论的。圣经警告我们不要被愚蠢的问题所困扰。这些很可能是一些不怀好意的人所提出的问题，他们只是想跟我们辩论，浪费我们的时间。请记住，下次当你被问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时，先求问神要用什么方式去回应他，这样就能爱惜

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二节提醒我们，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神对他仆人的第一要求是要求我们有忠心。因此圣经广播网每天24小时播放优质的基督教节目，为复活的主做见证。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与你分享罗马书的十二章十节，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

0: 隐于神话语的活水泉源，这里是 BBN， 您在网路中的沙漠绿洲。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弥迦书第七章十九节，你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弥迦书第七章十九节。

天凉时光。康莱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的节目，康牧师会我们逐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诗篇的查考，经文是119篇12节到40节，请把经文翻到诗篇119篇，并请用心收听康牧师的讲解。

第十二节，耶和华，你是应当称颂的，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应当称颂，当然再一次在讲上帝一切的美好，所以称颂他。你应当称颂，也是因为他明白了，他遵行了，他经历了上帝的律法、律例。你看这真是一个渴慕上帝的人，他向上帝求的是最好的东西，而这最好的东西对很多人来讲根本一点都不好，给他都不要，就是上帝的律法。他不但得到上帝的律法，不但有遵行，他还希望更加能遵行，更加能明白。这就是这都是一个属神的人才会有的情形啊。十三节，我用嘴唇传扬你口中的一切典章。用嘴唇传，当然也身体力行，当然也用头脑去了解，但嘴唇传的这个部分始终是重要的，而且一切也是重要的。我们不是只传我们所喜欢的哪一个部分，我们传一切你口中的。这嘴唇和口当然是好像是平行的哈，我的嘴你的口，我觉得这里都有表示说这个我们听得到的部分。当然神的话就是神讲话我们没有听到，摩西听到，别人是没有听到的，可是我们在传扬这件事上还是重要。现在教会都喜欢强调行道好像比听到还重要，我们不能够这样说啊。就是听到传道还是最重要最基础的，所以听到传道结果有多少人会去行道，能够行多少，那个是神的恩典。但是我们怎么样都要去传，即便传的人家不听，或传的我们自己觉得不喜，传的不好，我们还是传扬哈。我喜悦你的法度，如同喜悦一切的财物，这也很宝贵哈。就你喜欢上帝的律法，好像喜欢一切所有的金银珠宝吗？这不是圣灵帮助你，不会有这种喜悦的。神的话有什么要值得喜悦的？法律有什么好喜悦的呢？神的法度有什么好喜悦？事实上，神的法度都常常让我们看到这么严苛，但是我们哎呀，有神的人，我们能喜悦。当然，这个转换都是因为有福音帮助，因为有耶稣的拯救，否则神的法度真叫我们害怕。但是如果是有圣灵帮助我们重生得救，信靠了耶稣，我们的生命开始喜欢神的道路，遵守神的道律法，这是极其有福的哈。我要默想你的训词，看重你的道路，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我不忘记你的话。好，我们刚刚讲传扬的重要，刚刚讲我们听神话语的重要，但这里我们也看到，在这一篇诗篇里讲到神的律法有好多不同的字，那么对这个律法的动词也有很多不同的字，就是我传扬，我看重，我学习，我遵守，我喜悦，然后这里是默想，默想你的。看重你的道路，神的道路其实就是神的律法吧，神的道路就是我们应该遵守他的律法。我去想，各位，这恐怕也很少有哈。那个我们看过是贾岛吧哈，就是诗人，他作诗他会一直想，以至于他不专心会撞到别人。各位，我们在开车的时候或者在走路的时候，你可能会想别的事啊，想选举啊，想什么别的事，分心了，或者是专心在那件事上，以至于你摔了一跤或怎么样。我们在想上帝的话，好像在想怎么赚钱、怎么发财一样嘛。哎呦，真是这是很有福气的人，他默想神的训词，当然也可能有好多的原因，包括他不懂。所以他去想答案在哪里，包括就是很妙，所以他一直在想，很棒，很精彩。各位，就是我知道有一个宣教师叫赋能人，James Frazier， 他在云南那边传福音，他早就过世了，一个世纪以前的人。
他是一个很好的钢琴家，他也是一个工程师。那么他在云南那边传福音，他也翻译圣经。嗯，他很喜欢音乐，是钢琴家，他在伦敦会演奏的。你骑着马，骑着驴子啊，从这个山到那个山，很无聊嘛，没有别的事做，骑几个钟头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那今天我们可以有随身听啊，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如果塞车，我们可以有音乐听啊，我们可以有什么其他的，现在有很多这种节目，甚至有荧幕可以看，让我们在塞车的时候不至于太无聊。那你在骑马的时候，那时候又没有随身听，又没有随身碟，怎么听？哇，这个人实在是太厉害了。你知道他就带着乐谱，莫扎特。

那个 Jonathan Edwards 还有很多啊圣徒都会讲到默想或者思想，马丁路德也很强调这个思想神的道。这一点起码我没有这个能力，我很喜欢想，这我承认，然后乱想，想一大堆啊，如果我很有钱会怎么样怎么样，就想一大堆这些事情。神的话好像不太能在我里面产生这种默想，也不要说其他，我说这些动词呢，传扬啊，赞美啊，颂赞啊，如果我们能够像诗人一样能够默想，能够看重，觉得这个很宝贵，而且想的时候或遵行的时候都很觉得很甜蜜，那真是有福啊。然后他说自乐，在你的律例中自乐，不忘记你的话。我没有去查那个自乐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在你的律例中自乐。如果照中文的翻译，意思好像就是因为想神的话，读神的话，或想神的律法，读神的律法，记得神的律法，默想神的律法就很快乐。这里好像不是我在遵守你的律法中很快乐，当然也可能有了。好，我们再讲最无聊的事情了。各位，你在开车的时候，你在遵守交通规则的时候，你很自乐吗？你在守律法的时候，交通规则是红灯，然后现在都有那个秒数，还有80秒。哇、哦，你好愉快哦！我在遵守律法，很愉快。不会吧？你觉得，哎呦，80秒什么时候变成79，然后69、59、49、39，什么时候4、3、2、1？哇，我可以开。对了，开车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觉得可能比较愉快，但停车的时候呢？所以你不一定是遵守律法喜欢，只是这个时候你可以操纵一些东西，你比较喜欢。保罗说：“我在你的律例中自乐。”他的翻译好像是自得其乐嘛，应该不太是遵守律法以后的赏赐，或者遵守律法很顺很爽的那个自乐，就是你的律法让我自乐。对，我刚刚已经说过了，你在开车的时候，如果在高速路上开车，如果那个高速路又像德国有或欧洲有些高速路没有速限的，哇，你可以一直踩，呜，也很快乐。但是我觉得那种快乐大概也是只有比较的时候才有快乐，不会是自乐。你在德国高速路上真的你可以开到假如说200公里时速，假如说那个1000公里的路上都是直的，你不在德国了，你在那个蒙古或者新疆的高速路上，哇，一直开，各位，其实就跟你坐飞机一样，你知道你飞机的速度有多快吗？飞机速可能每小时500英里，你一直在那里500英里，那跟每小时5英里是一样的意义。就久了你也无聊了，你那个刺激快乐只是在刚开始加速的时候。另外一种情形就是你在高速路上有别人跟你比啊，飙车啊，假如都在法律的速限之下，但你一直飙来飙去也就无聊了。我们是需要有变化，然后在外在刺激，这里说就是神的律例中自乐。我觉得就是好像几乎就没有什么刺激，就单单是你的律法，我在你的律法中自乐就很愉快。我觉得这是很难的事情，那这是圣灵帮助我们，也许我们就能够，我们觉得我们就相信神的法则法度是美好的，不忘记主的话。任何时候主的话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藏在你我心里，是我的珍宝，不会忘记的。我们对我们最看重的的确不太会忘记。今天我到区公所，我要办户籍誊本，要带3样东西，要带土章身份证或什么东西，这很重要的事，各位，但是常常还是忘记了，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你不以那个为乐嘛。你哪里会想哦，身份证啊，我好喜悦你，不，各位神经病，你哪里会这样呢？

就你不以那个事为乐，然后一下没有了就不舒服了。但是就算你喜欢的东西，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时候会就失去它了。这里不忘记神的话啊，那是都是一种哈，我们只能用很多东西来形容，那个是可，那是非常艰难的事情。我们希望主在我们生活中，主的话在我们生活中，主的律法在我们生活中，始终是让我们很喜乐。这种喜乐包括在默想中的喜乐，背诵中的喜乐，宣扬中的喜乐，而且在执行中的喜乐。十七节，求你用厚恩待你的仆人，使我存活，我就遵守你的话。这话呢也好懂也不好懂。好懂就是，其实他讲的意思就是，让我活下去吧，让我活下去，这谁不喜欢？主要让我长命吧，让我能够活久一点吧，让我能高寿吧。不过我们再想到长命是要怎么长命，如果主说好，康来昌，我会让你长命，我会让你活120岁，不过条件是你从今天开始就要躺在病床上，是一个植物人，可以一直活到120岁。各位，你不会喜欢吧？你什么时候会喜欢主啊，让我是一个长命的植物人？不会。如果主说好，我会让你长命，但是会像约瑟一样，你会长期被关在监狱里，你会被关无期徒刑，你有500年的寿命，也就是你被关500年。各位，你也不会快乐吧？事实上，很多比我们聪明的一些哲学家、诗人都会讲，如果你长命富贵，甚至你是长生不老到永远，但如果你做一件事是痛苦的事，哎呦，那不是祝福，那是咒诅啊。比如说哲学家、文学家写的，你可以永远活下去，但你永远的生活就是推一个很重的东西，推一个很重的石头，推到山顶，推到山顶那个石头就掉下来滚下来，然后你就再下山再把它推上去，周而复始，没有停止。各位， 那多痛苦啊。譬如说希腊神话里面有一个人得罪了上帝，上帝要处罚他，那个处罚就是让他永远受痛苦但不会死。怎么样呢？普罗米修斯被绑在山上，每天白天就有一只老鹰来啄他的肝。各位，你想想看，那想象力多丰富，啄他的肝，把他肝吃光。各位，那多痛苦，因为每一次来没有麻药哦，就在那里吃你，然后你被绑起来，你不能挣扎，那赶快死吧。到晚上上帝又让他肝长出来，完全恢复。第二天鹰又来吃，这样一直到永远，你会快乐吗？所以，求你使我存活。下面一个，我们希望长命。下面一个，你应该说富贵嘛。我可不要永远被鹰一直在那里吃吃吃吃吃，那有什么快乐？各位，我告诉你，地狱就是那种。你不会死，但一天到晚被火烧，那当然也只是一个形容。好吧，庸俗的人啊，使我长命，然后怎么样，可以天天吃喝玩乐。这些人庸俗，聪明一点，比我们聪明，我们只想要长命，长命不富贵不行的。庸俗的人会想到长命还要富贵，但是他还是很庸俗，他还是想的不够多。你天天富贵还是无聊的。所以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宗教，包括回教，包括其他的，他能想到在永恒中的喜乐。你永恒中天天吃喝玩乐，天天跟女人上床，永恒哦。他如果觉得他一定会很快乐，其实我们是没那个能力了。如果我们有那个能力，叫他天天，就是不要一个礼拜吧，天天你就是。天天你就在爱之船上，我们不要讲性，那个比较难以启齿，我们就讲吃。你就天天给我吃蛋糕，吃冰淇淋，吃巧克力，吃粽子，吃烤鸡，吃鲍鱼，天天吃，时时吃。各位，他一定会要自杀嘛？
我会死掉哎。一个人拼命吃也不能吃一个礼拜，大概我看吃一个钟头两个钟头差不多了，要吃什么就吃什么。你们有听过那个点金术的故事吗？哇，碰到什么都变成金子，大概一个钟头之内他就绝望了，他所有东西想吃想喝都变成金子，他一碰就变成金子。所以这些都是很有意义的事，只是一般人还是没有懂。就是如果就算我们有所有的变化，我们能够长命能活下去，有什么东西能让你一直做，或者做一万件能够让你很快乐？各位，一碰到永恒，就是有一亿件事可以做，一兆件事可以做，还是无聊的。我说这些只是在讲一件事情，看你能不能想到。你让我活下去，不是要吃喝玩乐，是遵行你的话。这句话是最棒的答案，但这句话呢，一般人根本想不到。一般人就是长命要富贵，长命要有钱，长命要多子多孙，长命要去艾滋船玩，长命要有像回教徒有四个处女陪我。各位，那都是愚蠢到极点的。你让他坐一坐，坐几分钟，坐几个钟头，坐几天，坐几年。人只有上帝的话是永远的，我们能永远遵行上帝的话，遵行上帝的律法，那是永远喜悦的。但是要知道这个事情，真是需要圣灵让你看到律法的奇妙。好，我们在这里就想到说啊，我们希望活下去，是遵行你的话。这个世界上严格的说，他希望存活是违反你的话。人的快乐就在违反神的话里面。哎呀，如果活下去啊，要跟我的老婆厮守一辈子，我就没意思了。如果我活下去啊，是跟那个第三者啊，那很有意思。你看，人想活下去，都想违背上帝的律法。一个重生得救人，有个新的生命，他想活下去，都想遵行上帝的律法。各位，我们每个基督徒现在就是一种痛苦。这种痛苦就是我们重生得救，有主的新生命了，我们喜欢遵行神的律法，但是我们那个老我又还在。我们脱离了罪恶的权势，那是真的，但是我们肉体还在，所以我们还是有那个残存的那个老的那种想要任意妄为的心，所以我们就有那种征战。这种征战叫我们痛苦，这种征战借着十字架的破碎啊，我们就越来越能够知道上帝话的奇妙。但是这需要神不断的有赐恩典，也需要我们不断的操练。十八节，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这有点像以弗所书讲的，开我们心中的眼，使我们看出神的恩典多大多大多大。这个是需要的，但是我想这不只是这样。这开我的眼睛，让我能看出你律法的奇妙，包括了遵行当中的看出。哎呦，这也是要求主怜悯。其实要举例子，我觉得不是不能举例子，我们是能够了解的。上帝的律法啊，当然包括道德的法则，也包括一般的法则。一般法则我们刚刚讲吃嘛，我们就讲不要暴饮暴食嘛。要身体健康，要遵守上帝的饮食的法则。那饮食法则一个包括啊，好像说吃东西不要吃的胀嘛，要七分饱。我自己觉得，我常常喜欢讲这，因为我常常在这世上跌倒。假如我，特别是我的晚饭，我没有一天不希望吃的胀，因为有好吃我就一直想吃。如果我能够遵守上帝的律法，饮食的节制，今天这很好吃，但是就吃个八分，各位，我一个晚上都舒服。你不吃胀，你一个晚上睡觉都很舒服。但是如果我要有那个遵行，这也是上帝的律法，就是不胀不暴饮暴食，我觉得需要经过痛苦。也就是你正在吃的时候你要节制，
再多吃一口吧，不行不行不行，不要多吃。如果我能节制，我就惊艳如上帝律法的奇妙啊，今天晚上就睡得很好，节制没有多吃。如果我不守上帝的律法，就过瘾多吃一点，哎，那天晚上就不大舒服。我这是有点夸大的来讲，让你们能够懂啊。我就这里的私人祷告，我觉得是一致的祷告。我们每天的读经、祷告、传福音，包括休息，包括爱人，包括对付自己，这都是上帝律法的要求。包括爱人如己，包括忍耐等等，这都是律法，这是奇妙，这是美好的。但是不管你经历过多少次，下一秒钟，这一秒钟，你仍然需要向神祷告，开我的眼睛，给我智慧，让我知道这样做是对的。啊，这很困难了，各位，这随时都在对付。我不知道你需要的对付是什么，有的时候是思想上的对付，不要去想那个东西，那个都很难。有的是言语上的对付，少讲一句闲话吧，少说一句抱怨的话吧，多说一句赞美的话吧，多传一次福音吧。有的时候也有包括休息，少管一点吧，平安的入睡吧，不要放在心上，这都很难，每一件都难。

谢谢康莱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

期通奔天路，这里是每天传讲神恩典话语的 BBN。 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的一章十二节就提醒提摩太，他说，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托他的，直到那日。朋友，当我们在这个弯曲卑谬的时代里面，要奔走天路，需要神所赐的勇气和信心。我们认识主越多，我们就越能够胜过周遭的环境，无论是磨难还是艰难。

神是信实的，他永不改变。作为基督的门徒，在我们软弱跌倒的时候，那正是需要寻求神的时候。可惜软弱的我们常常为自己找许多的理由，比如说以为靠自己的力量就可以把事情做好，然后才配归向神，又或者以为神不再爱我们，甚至会认为问题不在自己，而在神。听众朋友，当你再次软弱失败的时候，愿你记住，神是信实的，他永不改变。

0: 圣经广播网用八种语言赞美神，高举耶稣基督，传古老十架的奥秘。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弥迦书七章十九节，他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弥迦书七章十九节。

0: 你正在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我们坚持播出符合圣经真理教导的节目。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1: 以西结书第38章，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面向马各地的哥哥，就是罗施米舍土巴的王发预言攻击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罗施米舍土巴的王哥哥呀，我与你为敌，我必用钩子勾住你的腮颊，调转你，将你和你的军兵马匹马兵带出来，都披挂整齐，成了大队，有大小盾牌，各拿刀剑。波斯人、古实人和弗人各拿盾牌，头上戴盔。哥灭人和他的军队，北方杰出的陀加马族和他的军队，这许多国的民都同着你。那聚集到你这里的各队都当准备，你自己也要准备做他们的大帅。过了多日，你必被差派到末后之年，你必来到脱离刀剑从列国收回之地，到以色列长久荒凉的山上。但那从列国中招聚出来的必在其上安然居住。你和你的军队并同着你许多国的民必如暴风上来，如密云遮盖地面。主耶和华如此说，到那时你心必起意念，图谋恶计，说我要上那无城墙的乡村，我要到那安静的民那里，他们都没有城墙，无门无栓，安然居住。我去要抢财为掳物，夺货为掠物，反手攻击那从前荒凉现在有人居住之地，又攻击那住世界中间从列国招聚得了牲畜财货的民。示巴人、底但人、他市的客商和其间的少壮狮子都必问你说，你来要抢财为掳物吗？你聚集军队要夺货为掠物吗？要夺取金银，掳去牲畜财货吗？要抢夺许多财宝为掳物吗？人子啊，你要因此发预言，对哥哥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到我民以色列安然居住之日，你岂不知道吗？你必从本地，从北方的极处，率领许多国的民来，都骑着马，乃一大队极多的军兵。哥哥呀，你必上来攻击我的民以色列，如密云遮盖地面。末后的日子，我必带你来攻击我的地，到我在外邦人眼前，在你身上显为圣的时候，好叫他们认识我。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在古时借我的仆人以色列的先知所说的，就是你吗？当日他们多年预言，我必带你来攻击以色列人。主耶和华说，哥哥上来攻击以色列地的时候，我的怒气要从鼻孔里发出，我发愤恨和烈怒如火，说那日在以色列地必有大震动，甚至海中的鱼、天空的鸟、田野的兽，并地上的一切昆虫和其上的众人，因见我的面就都震动。山岭必崩裂，陡岩必塌陷，墙垣都必坍倒。主耶和华说，我必命我的诸山发刀剑来攻击哥哥，人都要用刀剑杀害弟兄，我必用瘟疫和流血的事刑罚他。我也必将暴雨、大雹与火并硫磺降雨他和他的军队，并他所率领的众民。我必显为大，显为圣，在多国人的眼前显现，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以西结书第39章。人子啊，你要向哥哥发预言攻击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罗施米舍土巴的王哥哥呀，我与你为敌，我必调转你，领你前往，使你从北方的极处上来，带你到以色列的山上。我必从你左手打落你的弓，从你右手打掉你的剑。 你和你的军队并同着你的列国人都必倒在以色列的山上。我必将你给各类的鸷鸟和田野的走兽做食物，你必倒在田野，因为我曾说过，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要降火在马各和海岛安然居住的人身上，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要在我民以色列中显出我的圣名，也不容我的圣名再被亵渎，列国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以色列中的圣者。主耶和华说，这日事情临近也必成就，乃是我所说的日子。住以色列城邑的人必出去捡器械，就是大小盾牌、弓箭、廷杖、枪矛，都当柴烧火，直烧七年。甚至他们不必从田野捡柴，也不必从树林伐木，因为他们要用器械烧火，并且抢夺那抢夺他们的人，掳掠那掳掠他们的人。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当那日，我必将以色列地的谷，就是海东人所经过的谷，赐给哥哥为坟地，使经过的人到此停步。在那里人必葬埋哥哥和他的群众，就称那地为哈门哥哥谷。以色列家的人必用七个月葬埋他们，为要洁净全地，全地的居民都必葬埋他们。当我得荣耀的日子，这事必叫他们得名声，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他们必分派人时常巡查遍地，与过路的人一同葬埋那剩在地面上的尸首，好洁净全地。过了七个月，他们还要巡查，巡查遍地的人要经过全地，见有人的骸骨，就在旁边立标记，等葬埋的人来将骸骨葬在哈门哥哥谷。他们必这样洁净那地，并有一城名叫哈摩纳。人子啊，主耶和华如此说，你要对各类的飞鸟和田野的走兽说，你们聚集来吧，要从四方聚到我为你们献祭之地，就是在以色列山上献大祭之地，好叫你们吃肉喝血。你们必吃勇士的肉，喝地上首领的血，就如吃公绵羊、羊羔、公山羊、公牛，都是巴山的肥畜。你们吃我为你们所献的祭，必吃饱了脂油，喝醉了血。你们必在我席上饱吃马匹和坐车的人，并勇士和一切的战士。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必显我的荣耀在列国中，万民就必看见我所行的审判与我在他们身上所加的手。这样从那日以后，以色列家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列国人也必知道以色列家被掳掠是因他们的罪孽。他们得罪我，我就掩面不顾，将他们交在敌人手中，他们便都倒在刀下。我是照他们的污秽和罪过待他们，并且我掩面不顾他们。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使雅各被掳的人归回，要怜悯以色列全家，又为我的圣名发热心。他们在本地安然居住，无人惊吓，是我将他们从万民中领回，从仇敌之地招来。我在许多国的民眼前，在他们身上显为圣的时候，他们要担当自己的羞辱和干犯我的一切罪。因我使他们被掳到外邦人中，后又聚集他们归回本地，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我必不再留他们一人在外邦，我也不再掩面不顾他们，因我已将我的灵浇灌以色列家。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以西结书第四十章。我们被掳掠第25年，耶路撒冷城攻破后14年，正在年初月之初十日，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他把我带到以色列地，在神的意象中带我到以色列地，安置在至高的山上，在山上的南边有仿佛一座城建立。他带我到那里，见有一人颜色如铜，手拿麻绳和量度的杆，站在门口。那人对我说， 人子啊，凡我所指示你的，你都要用眼看，用耳听，并要放在心上。我带你到这里来，特为要指示你，凡你所见的，你都要告诉以色列家。我见殿四围有墙，那人手拿量度的杆，长六肘，每肘是一肘零一掌。他用杆量墙，厚一杆，高一杆。他到了朝东的门，就上门的台阶，量门的这坎宽一杆，又量门的那坎宽一杆。又有卫房、每房长一杆，宽一杆，相隔五肘。门槛就是挨着向殿的廊门槛，宽一杆。他又量向殿门的廊子，宽一杆，又量门廊宽八肘，墙柱厚二肘。那门的廊子向着殿。东门洞有卫房，这旁三间，那旁三间，都是一样的尺寸。这边的柱子和那边的柱子也是一样的尺寸。他量门口宽十肘，长十三肘。卫房前展出的境界，这边一肘，那边一肘，卫房这边六肘，那边六肘。又量门洞，从这卫房顶的后沿到那卫房顶的后沿，宽二十五肘，卫房门与门相对。又量廊子六十肘，墙柱外是院子，有廊为界，在门洞两边。从大门口到内廊前共五十肘，卫房和门洞两旁柱间并廊子都有严谨的窗棂，里边都有窗棂，柱上有雕刻的棕树。他带我到外院，见院的四围有铺石地，铺石地上有屋子三十间。铺石地就是矮铺石地，在各门洞两旁，以门洞的长短为度。他从下门量到内院外，共宽一百肘，东面北面都是如此。他量外院朝北的门，长宽若干。门洞的卫房，这旁三间，那旁三间，门洞的柱子和廊子与第一门的尺寸一样。门洞长五十肘，宽二十五肘，其窗棂和廊子并雕刻的棕树与朝东的门尺寸一样。登七层台阶上到这门，前面有廊子，内院有门与这门相对，北面东面都是如此。他从这门量到那门共一百肘。他带我往南去，见朝南有门，又照先前的尺寸量门洞的柱子和廊子。门洞两旁与廊子的周围都有窗棂，和先量的窗棂一样。门洞长五十肘，宽二十五肘。登七层台阶上到这门，前面有廊子，柱上有雕刻的棕树，这边一棵，那边一棵。内院朝南有门，从这门量到朝南的那门共一百肘。他带我从南门到内院，就照先前的尺寸量南门，卫房和柱子并廊子都照先前的尺寸。门洞两旁与廊子的周围都有窗棂，门洞长五十肘，宽二十五肘，周围有廊子，长二十五肘，宽五肘，廊子朝着外院，柱上有雕刻的棕树。登八层台阶上到这门，他带我到内院的东面，就照先前的尺寸量东门，卫房和柱子并廊子都照先前的尺寸。门洞两旁与廊子的周围都有窗棂，门洞长五十肘，宽二十五肘，廊子朝着外院。门洞两旁的柱子都有雕刻的棕树。登八层台阶上到这门，他带我到北门，就照先前的尺寸量那门，就是量卫房和柱子并廊子。门洞周围都有窗棂，门洞长五十肘，宽二十五肘，廊柱朝着外院。门洞两旁的柱子都有雕刻的棕树。登八层台阶上到这门，门洞的柱旁有屋子和门， 祭司在那里洗燔祭牲。在门廊内，这边有两张桌子，那边有两张桌子，在其上可以宰杀燔祭牲、赎罪祭牲和赎愆祭牲。上到朝北的门口，这边有两张桌子，门廊那边也有两张桌子。门这边有四张桌子，那边有四张桌子，共八张，在其上祭司宰杀牺牲。为燔祭牲有四张桌子，是凿过的石头做成的，长一肘半，宽一肘半，高一肘。祭司将宰杀燔祭牲和平安祭牲所用的器皿放在其上，有钩子宽一掌，钉在廊内的四围，桌子上有牺牲的肉。在北门旁内院里有屋子为歌唱的人而设，这屋子朝南，在南门旁又有一间朝北。他对我说，这朝南的屋子是为看守殿宇的祭司，那朝北的屋子是为看守祭坛的祭司。这些祭司是利未人中撒都的子孙，进前来侍奉耶和华的。他又量内院，长一百肘，宽一百肘，是见方的，祭坛在殿前。于是他带我到殿前的廊子，量廊子的墙柱，这面后五肘，那面后五肘，门两旁这边三肘，那边三肘，廊子长二十肘，宽十一肘，上廊子有台阶，靠近墙柱又有柱子，这边一根，那边一根。
0: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广播。请您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回应。

0: 一年365天，教导神真理的话语。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弥迦书7:19，他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弥迦书7:19。

0: 广播中心制作。
1: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很高兴又可以和你在空中相会了。以斯帖的故事是越来越精彩了。那一天晚上的失眠就让皇帝读到了历史记录，想起莫迪盖曾经救他一命的事情，还发现他竟然没有好好的表扬跟奖励莫迪盖一番。而哈曼却误以为自己却是要被奖励的人，正在得意洋洋的时候却变成代表皇帝去表扬莫迪盖的人，自己还得去帮忙牵马呢，让他原本要谋害莫迪盖的计谋根本没有机会说出来，还得陪着笑脸来祝贺表扬莫迪盖。故事一夜之间大转变了，接下来又会怎么样呢？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等音乐过后，夏凡哥哥再说给你听哦。

0: 哈曼垂头丧气地回到家里头，他的妻子希利斯和朋友们一听就警告他要小心了，看起来犹太人因为莫迪改的事要得到皇帝的重视了，他心里也跟着开始担心起来，可是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就在这个时候，王后以斯帖派了太监来请哈曼，要哈曼快一点来跟国王一起来赴宴。他心里一想，这下子说不定皇后会帮帮他了，可是他一点都不知道莫迪改跟王后的关系。他赶紧打点好，就到王宫里头和皇上一起去赴以斯帖的宴会。亚哈随鲁王很高兴有机会对莫迪改表示他的感谢，哈曼也在这里陪着喝酒，他们就喝到一半，皇上又想起来他曾经对王后以斯帖的承诺，就问以斯帖说，
1: 王后以斯帖，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了，你到底想要求什么，我都会给你，你放心，就是整个国家的一半我都愿意给你的。
0: 看起来皇帝可真的不是随便说说的，以斯帖一听就起身正式的向皇帝行了个大礼。亚哈随鲁王看到皇后行了这样的大礼，知道事情绝对非同小可，他仔细的听着以斯帖所说的话。以斯帖恭敬地回答皇上，告诉亚哈随鲁王，如果他真的得到了皇上的恩待，就请他答应一个要求，就是要皇上饶了以斯帖和他全部同胞的性命，因为他们不只是要被抓去当奴隶，而是要经历一场大屠杀，要灭族灭种了。亚哈随鲁王心里想着，这可真是非同小可，就坐正好，一脸严肃的样子问起王后以斯帖说，
1: 告诉我，谁是谁敢做这种事情？这个人现在在哪儿？
0: 哈曼听着这段话，心里还没有搞清楚状况，只听到以斯帖就对国王说，那个迫害他和他同胞的敌人，就是坐在皇帝身边的这个人哈曼。哈曼一听当场就傻了，一脸惊慌的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一下子看着亚哈随鲁王，一下子又看着以斯帖皇后。正当他要跪在皇帝面前说明的时候，皇帝却愤怒地站了起来，看都不看的就往外头的花园走去。对皇帝来说，一边是他疼爱的皇后，一边又是他最信任的大臣，到底他会怎么做出决定呢？哈曼看到皇上这样气愤的样子，知道这下子事情不妙了，他赶紧转向以斯帖。

0: 曼转向以斯帖皇后的时候，就跪在皇后的长椅子旁边，还挨着拉着皇后的裙角，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表示他是多么的无知，要皇后帮忙说说情。就在他靠着皇后的脚边哀求的时候，皇上就刚好从花园里头转回到宴会厅里，一眼就看见哈曼正趴在以斯帖躺靠的长椅的旁边。亚哈随鲁王的火气可是出了名的，一看到这个情景就什么也不想问，大发雷霆地说，
1: 侍卫们，你们看这个人竟敢在我的王宫里面当着我的面非礼王后吗？
0: 皇上才说出这句话，周围的太监和侍卫们就一涌而上，用布蒙住了哈曼的脸，表示他犯了欺君犯上的大罪，将要不见天日了。哈曼一路被拖进了监牢里头，皇上听着他的哀叫更是心烦意乱，那股怒气怎么样都消不掉。这时候有个太监叫哈波拿的就上前来对皇帝说，
2: 禀告皇上，那个哈曼啊，还特地在他家里造了一座22公尺高的绞刑架，他们打算呢，用来吊死那位救了陛下性命的莫迪改哦。
0: 皇上一听更是气到冒烟了，立刻就下令，
1: 好啊，我要表扬的人他竟然想要谋害他，现在呢就去把那个哈曼给我吊在那个架子上面吧。
0: 皇上的怒气说的也很奇怪，一直到他听说哈曼已经被吊死在他为莫迪改准备的绞刑架的时候，他的心情就平复了。在处置了哈曼之后，亚哈随鲁王为了弥补皇后以斯帖，就把犹太人的敌人哈曼他所有的财产都分给了以斯帖。这时候以斯帖才告诉皇帝，莫迪改就是抚养他长大的亲属。从那一天起，皇上就特准莫迪改是可以随时可以来觐见皇帝的，还把哈曼那里追讨回来的印章戒指拿了下来交给莫迪改。这有点意思是皇帝要改任命莫迪改成为他的宰相了，而以斯帖也请莫迪改帮他管理哈曼的财产。但是即便是这个时候，要知道波斯皇帝一旦用戒指的印章下过的命令是不能随便更改的，所以犹太人还是要面对即将来到的屠杀令。以斯帖继续哀求着亚哈随鲁王，希望皇上可以想办法制止之前哈曼所定下的阴谋。看到以斯帖进来，皇帝先向以斯帖伸出他的黄金手杖，让以斯帖可以安心的站起来，继续听他为自己犹太同胞们的哀求。他让皇帝知道他自己在皇宫里面或许没有人会侵犯他，可是那些在外面他的亲族好友却都要受到伤害了，对他来讲真的没有办法忍受这样的事情。亚哈随鲁王想了想，就对王后以斯帖和陪同请来的犹太人莫迪改对他们说，
1: 好吧，就这样办吧。首先呢，我为了哈曼杀害犹太人阴谋已经把这个主谋给吊死了，也把他所有的财产给了以斯帖，可是我先前发出的命令有皇帝的印，那是不能改的。可是我准你们照你们的意思用上我的印，再追加一道命令上去，而且呢立刻通告全国上下。
0: 莫迪改得到皇帝的同意，可以拟了新的命令。他在3月23号的时候就把国王的书记们都找来，用各种地方的语言写上新的命令，盖上皇帝的印，用最快的马发送所有的命令从印度到古时127个省的省长和行政官员全部都知道。其实呢，这可是非常紧急的。小朋友你知道吗？那时候的波斯的地方非常的大，连马啊要从东到西都要跑个一年才跑得完呢。所以一道命令要快速的传出去，可得一站又一站日以继夜的传递，才能在几个月当中传遍全国呢。小朋友一定很想知道，那莫迪改到底写了什么呢？皇上已经说不能作废前面的命令，这道命令下凡哥哥就下次再说给你听了。今天的儿童圣经故事就先说到这里，下一次空中再见了，拜拜。

0: 听更多精彩的节目。
1: 亲爱的主耶稣，我谢谢你，因为你的慈爱使我不再饥渴，而且能够饱足，不再惧怕，使我有安全感。
2: 亲爱的主耶稣，我谢谢你，因为你的慈爱使我不再骄傲、嫉妒、乱批评别的同学。
3: 主耶稣，我感谢你，你使我能够有爱心、有关心，而且能够照顾其他的小朋友。

0: 我谢谢你，因你的慈爱能使我常常原谅别人，祝福别人，引领其他的小朋友信耶稣。
1: 亲爱的主耶稣，我谢谢你，因为你的慈爱使我天天喜乐，有满足的喜乐，永远的福乐，把福音传给更多的人。

诗篇第100篇说，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各位亲爱的小朋友，愿主耶稣的大爱常与你同在，也盼望你常在他的爱中成长，天天以马内利，主恩满溢。

0: 须更精准一点，不然你在营会里就不能当小老师领小朋友唱诗了。
1: 好嘛好嘛，那我再练习一次，我不要误导新来的小朋友。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愿今天儿童圣经故事能够将神的爱带给你和你的全家。下面来听这首《耶稣》。

每天供应属灵生命的灵粮，从日出到日落都敬拜赞美神。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约拿是神的仆人先知，他却不听从神的吩咐，现在有麻烦了。幸好他愿意求告神，神就救了他。小朋友，你听过这个故事吗？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儿童灵粮。今天的故事是啾啾的溜溜球，你准备好了吗？哥罗西书第三章16-17节、23-24节，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主并不偏待人。
1: 妈妈，我该为青年团聚才艺之夜做些什么呢？
0: 啾啾一边穿外套一边问。
1: 我今晚得告诉他们，他们有的唱歌，有的演奏乐器或演短剧，但我都做不来，我只知道玩花式溜溜球，你觉得可以吗？
2: 当然可以了，我没见过有谁能像你那样把溜溜球玩得那么好的了。
1: 也许是吧。但上周我们的组长说要把我们的才能献给上帝，怎么能把玩溜溜球献给上帝呢？
2: 当你认识耶稣，你所做的一切都可以用来尊荣他。无论恩赐是什么，我们都会以爱上帝和爱人的态度，用我们的恩赐来尊荣上帝。我认为在才艺之夜玩溜溜球是个很棒的主意。也许上帝会让你知道如何为他表演溜溜球。
0: 几周后，啾啾在才艺之夜表演花式溜溜球，深受大家喜爱。演出结束后，啾啾在大厅等妈妈。这时，谢福牧师带着一个女人和他的小儿子走了过来。
3: 嘿，啾啾，我和阿姨说话的时候，你介意照看维斯顿几分钟吗？
0: 牧师问。啾啾看着那个小男孩，他不太懂如何照顾学龄前儿童，但他想起了他的溜溜球，所以这几分钟啾啾变换着溜溜球的玩法来逗维斯顿开心。
3: 哦，太谢谢你了。
0: 维斯顿的母亲从牧师办公室出来帮维斯顿穿上外套时说道。
3: 我都不记得他上一次安静专注这么久是什么时候了。
0: 待其他人离开后，谢福牧师微笑着对啾啾说，
4: 我也要谢谢你，彼得斯夫人，维斯顿的妈妈刚刚相信耶稣了。你是上帝今晚所做的功的一部分，啾啾，因为你在照看维斯顿。
0: 啾啾笑了，
1: 呵呵，谢谢你，上帝。
0: 他默默地祷告道，
1: 谢谢你用我的溜溜球帮助别人认识你。
0: 那天晚上晚些时候，啾啾把这事告诉了妈妈。
2: 看见了吗，啾啾，上帝可以用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把人带到他面前。
0: 亲爱的孩子们，你怎样用上帝给你的才能去服侍他呢？也许你可以为一个年长的邻居烤饼干，或者为你附近的孩子组织一个游戏日。想想上帝给你的恩赐，让他向你显明让别人遇见耶稣的方法，向他们显明他的爱。今日秘诀，上帝可以使用你。今日金句，哥罗西书第三章17节，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你知道吗？儿童灵粮是儿童事工和 Kids for Kids 联合制作的一档每日儿童灵修节目。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烦请登录网站儿童事工.com。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BBN 的节目适合全家人一起收听。我们特别安排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帮助小朋友们灵命的成长。这个小时包括15分钟的儿童圣经故事和45分钟的优美儿童诗歌。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远东时间晚上7点到8点，北美东部时间早上7点到8点。邀请小朋友按时收听。

0: BBN 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以圣经为中心的适合你家人的节目。听众朋友平安，本周我们要与你一起来背诵弥迦书七章十九节，他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弥迦书七章十九节。
1: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刘文，要在灵泉心语的节目里问候您。但愿赐平安的神亲自和我们每一位灵泉心语的听众朋友同在，使我们都从他那里得到属灵生命的供应和滋润。昨天晚上我去参加聚会的时候，有一对夫妇头一次抱着他们那个刚刚满月的儿子也来参加聚会。弟兄姐妹在散会以后就围着他们要看看这个新生的婴儿。说真的，从人的眼光来看，这个孩子实在是长得不怎么好看，皮肤很黑，眼睛很小，鼻子很大，耳朵是招风的，哭起来声音又沙又哑。有人在背后私下议论说，这孩子真丑。可是那一对夫妇却对着自己的儿子越看越喜欢，越看越得意，左一句他好可爱哦，右一句他好乖哦，一会儿在孩子脸上亲一亲，一会儿摸摸孩子的小手，还说瞧他睡觉的样子多好看。听众朋友，您说这对夫妇和别人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他们和别人有不一样的看法呢？刘文相信那就是爱，爱能够叫人看见别人可爱的地方。

有一出戏叫《阳光下的葡萄干》，其中有一段特别叫人难忘。他说到有一个美国黑人的家庭，他们收到一个通知说他们的父亲去世了，他们可以得到父亲的人寿保险所支付给他们的$10,000。母亲知道了这个消息，就认为这是一个大好的机会，他们可以用这一笔钱去买一栋小房子，远离这个黑人的贫民区。女儿知道了这个消息，就兴奋地梦想着她可以用这笔钱去念大学，去实现她想要做医生的愿望。可是大儿子回来晓得了这件事情以后，就提出了一个要求。他向母亲恳求说他需要这笔钱，否则他就不能和他的朋友一块儿去开创自己的事业。他说有了这笔钱，他就有了资本，他就可以去做生意，他就可以赚钱，他就可以帮助全家买屋子，他就可以供给妹妹完成学业。只要他有了这笔钱，全家人就可以摆脱穷困的生活，就可以做所有他们想要做的事情了。母亲听了以后，心里虽然有一点不放心，不过想想儿子从来就没有得到过这样的机会，他长大了，也该出去闯一闯了。于是，他就把$10,000全都给了儿子，等着儿子连本带利地赚回来。没有想到没有多久，儿子就垂头丧气地回来，他的生意垮了，和他合伙的朋友卷款潜逃了，他的理想成了泡影，要改善全家生活的希望一下子都消失了。他那个想要读大学的妹妹听到了这个消息，简直是忍无可忍，他用各样难听的话讽刺他哥哥，他用每一个他想得出来的字眼责备哥哥，他恨他的哥哥，他看不起他的哥哥。当他骂得差不多的时候，母亲开口了。母亲说，女儿啊，我不是曾经教导过你要爱别人吗？女儿很激动地说，可是我没有办法爱他，他已经没有一点可爱的地方了。母亲却说，不，每一个人总有他可爱的地方，你如果学不会看见别人可爱的地方，你就是什么也不懂。我问你，你今天为他哭过吗？我不是说为了他失去那一笔钱而哭，而是为了他，为了他的遭遇，为了他所受的伤害而哭。孩子，你想，人什么时候最需要爱呢？是在他做好事的时候呢？还是在他叫别人快乐的时候？如果是那样，你还没有学会爱，因为那根本不是时候。你应该在他最消沉、受尽环境的折磨，对自己都不再有信心的时候去爱他，去发现他可爱的地方，去告诉他，他是值得爱的。

听众朋友，如果像我们这样的一个人，神还爱我们，那么世界上还有哪一个人没有可爱的地方呢？有一个警察，他看见一只没有人要的狗，就把它领了回家。那只狗又丑又脏又凶又野，但是这位警察觉得它一定有可爱的地方，于是他把这只狗训练成一只会找出毒品，非常有用，甚至得了勋章的狗。还有一位老师，他看见一个在班上学来学去都学不好的孩子，就爱他，花时间教他，鼓励他，甚至常常称赞他，说他很努力，说他的想法真不错，说他的记性好极了，说他一定可以克服困难的。结果这个孩子长大以后成了一个世界首屈一指的脑外科医生。在马可福音第二章第十七节里，主耶稣曾经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听众朋友，爱一个对我们有好处，让我们觉得舒服的人很容易。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可以这么做，但是要去爱一个和我们合不来的人，要去爱一个曾经叫我们伤心的人，要去爱一个常常做错事情的人，那就是神的爱了。当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已经接受了神的生命，神也已经把他的爱放在我们的里面。他的爱要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从神的眼光去看人，去看事情。神的爱要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一个在失败、在挫折当中的人也有他可爱的地方，一个亏欠我们、顶撞我们的人也有值得我们去爱的一面。

0: 亲爱的天父，我的爱太渺小，太有限，我的爱太不完全了，求您帮助我把您的爱浇灌在我的里面，让我看见别人总有可爱的地方，让我能够去爱那些我从前觉得不可爱、不能爱的人，好叫别人从我的身上看见您的爱。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1: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

这里是每天24小时传讲神恩典话语的 BBN。 听众朋友平安，无论你处在任何的境况中，主耶稣总是你最好的朋友。罗马书的14章第8节告诉我们，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

将神爱世人的好消息传讲给所有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有智慧，是与自己有益。你若懈慢，就必独自担当。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在中文部的音乐户，我们有超过8000首的音乐与歌曲，其中包括许多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音乐。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听众朋友平安，在基督徒要学习的诸多功课里面，忍耐乃是最难学的功课之一。雅各书的5章7节，老雅各就告诫弟兄们，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哪，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可见我们要忍耐乃是有盼望的忍耐，是等待主的忍耐。愿下面这首诗歌帮助我们存着活泼的盼望等候神。

0: 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弥迦书》第七章十九节：“你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弥迦书第七章十九节。

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赖若翰牧师。赖牧师来自香港，先后在香港、菲律宾和美国服事。赖牧师今天要分享的信息主题是智慧人生，别有洞天，共有四讲。今天是第一讲，分题是洞悉世情，不惑不困。引用的经文是马太福音11章16到19节。

曾经有人说呢，这个世界如果有三样东西，这个世界会更美好。第一个就是财富，第二个就是能源，第三个就是咨询。大家觉得这三个东西重要吗？我相信大部分的人都觉得这三样的东西是蛮重要的，也确实这三样的东西可以使一些的国家社会更富强，更丰富，然后更有成就。但是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三样的东西是不是足够呢？够不够呢？我相信大家会回答说不足够。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些的社会，有一些的国家，他们靠着财富，靠着能源，靠着咨询，实在是使国家富强起来。但是这个不能担保他们国家的人呢，他们还是找不到人生的路向，还是觉得这个无奈迷茫。他们在外表看来是很不错很风光，但是实际里面大家都知道是虚空的，是无望的。那么除了财富、能源与咨询之外，这个世界还需要什么呢？我觉得应该加两项，第一就是智慧，第二就是真爱。这两项呢，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可以找得到。耶稣是智慧的源头，耶稣是真爱的化身，所以这两样都在耶稣的身上完全的展现出来了。其实主耶稣在他在世界的时候，他已经看到当时的世界也实在需要这两样的东西。当时的世界当然在外表上很可能还缺少很多的财富能源，但是更需要的就是他们里面内在的属灵的那个情况。曾经有一位美国的记者在路上访问一个路人，就问他说，请问你觉得现在美国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那个人就回答了，他说 I don't know and I don't care， 我不知道我也不管。那这个记者就说，哇，你那么厉害，在那么短的时间里面不单给我一个答案，你还给我两个蛮准确的答案。当然这个是一个笑话，我不知道我也不管，也正是耶稣时代的那个特征，也就是我们今天世代的特征。我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呢？我不知道是智慧的问题。我也不管是什么问题呢？就是爱心的问题。当一个世界失去了目标，失去了方向，失去了真理，失去了良知的时候，这个世界就会陷在混乱的当中。耶稣曾经问了一个问题，他说，我可以用什么来比这个世代呢？当然那个世代就是世代的人。那他下面就说了，马太福音第十一章十六到第十九节，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呼唤同伴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自谓自己，总以智慧为是。耶稣用一个比喻来形容当时候的那个特征，他问了一个问题，然后他回答，我可以用什么来比这个世代呢？这个世代到底有什么特征呢？然后他就用当时候犹太民间的风俗，有很多的小孩呢，他们很喜欢学习成年人，他们不但在家里扮演成年人，他们在街市上有时候也在那边扮演。那其实我们在小的时候长大，我们也很喜欢扮演成年人，我们扮演成年人煮饭啊，用那些奇奇怪怪的道具来去，就当着自己是大人一样。那当时犹太的风俗也是这样，
那么他们在集市上就引来很多人来去观看，然后耶稣说，好像孩童在集市上招呼同伴，然后说什么呢？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这个世代有什么特征呢？第一个特征就是漠不关心，漠不关心。吹笛是家中有喜事啊，或者是好像新郎迎亲呢、寿星贺寿啦，或者是孩子出生了，很多的亲友就聚在一堂，然后经常就会吹笛。人呢就会闻笛起舞，那个是最自然的一件事情。但是当时的人看见这些孩童在街上吹笛的时候，他们都摇摇头，撇一下自己的嘴巴，然后懒得理睬就走了。那举哀是什么呢？举哀就是家里有伤心事，好像父母过世了，婴儿夭折了，亲人遇难了等等，当时的人呢都会愁容满面，然后心境非常的不好。但是当时候的看见的人呢一点反应都没有，爱理不理，漠不关心，麻木不仁。这个就是耶稣形容当时候的时代。你说这些的人他什么都不理，到底他们理什么呢？他们什么都没有兴趣，到底他们最有兴趣的是什么呢？我觉得他们最有兴趣的就是他们自己，是他们自己。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啊，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末世的时候最主要的一些的特征，他列了19项，而 number one 就是专爱自己，或者是专顾自己 ，lovers of themselves。当一个人专爱自己的时候，他就会对世界什么事情都不感兴趣，他们只对自己有关的事情感兴趣。那么这种的人呢，对世界什么事都不感兴趣的只有两个可能，第一个就是不成熟，第二个就是他们很自我。但是很奇怪的，其实这两个就是一个，因为一个很自我的人，他也就是一个不成熟的人。耶稣用这个比喻来讽刺当时候的

你呢，那个精神、那个感情也要放进去的。但是最简单的是什么呢？啊，力什么都不必动的啊，感情也不必动的，就是说我不理，我也不管，对人家发生在人家身上的善行不管，恶行也不管，什么都不管。我以前读耶稣在橄榄山的讲论上有一句话，我不太懂，不太懂，就是马太福音第24章第12节，只因不法的事增多，人的爱心就渐渐冷淡了。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那我以前的逻辑就是觉得应该调过来才对，调过来才对。为什么呢？我自己觉得很多人的爱心冷淡才会产生不法的事嘛，对不对？因为人的爱心没了，那不法的事就自然会增加了，这个成一个这样一下来一个上去的。但是耶稣为什么他把这个东西调过来呢？其实耶稣的逻辑呢是高人一层，耶稣他看到一个更深层的一个问题，就是当不法的事增多的时候，人看了那么多的不法的事就麻木了，然后也不会大惊小怪了。以前可能看见一个人被杀是很惊讶哈，那现在呢看到十个也不惊讶了，因为十个也是经常看见的，然后看到100个人死呢才会有一点哦哇。你觉得这个时代是不是一个麻木不仁的一个时代？在最近这些年日有一个社会议题呢经常有人来讨论的，就是在路上遇到有人跌倒的时候到底要不要扶呢？那有人说我们是礼义之邦，当然要扶了，助人为快乐之本。是，如果整个社会的氛围呢都是这个帮助或者是能够体会这一种助人为快乐之本的核心价值的时候，扶是没有问题。但是当人这个不法的事增多的时候，人呢的爱心就会慢慢的冷淡了。在好几年前，在福建邵武市有一个姓廖的，他开车回家，然后他的路上呢遇到一个老伯，他就骑脚踏车就摔倒在地上，好像受了一点伤，所以呢他好心就把他用车送他到医院然后诊治。但是到医院的时候，这个老伯呢就咬定就是这个姓廖的把他撞倒，所以要他赔偿啊。现在有一点死无对证了，对不对？那幸亏呢这个姓廖的他在车上呢就安了一个叫行车记录仪啊，就是那个 camera， 把整个的这个过程呢都录下来，就没有一点他有撞到这个老伯的一些的指向，所以后来他就清白了。所以这种事如果增多的时候，你觉得人的爱心是不是渐渐冷淡呢？的确，这个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一个需要爱的人呢，需要把心都放上去的，需要爱的人呢要把心都要放上去。以前呢我们在比较简陋的一些的社会环境里面呢，我们经常用米缸来去装米，那些米缸呢很简单，就是一个盖子就把那个米就盖起来，那那些老鼠呢很喜欢就爬到这个米缸里面去。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那么喜欢米缸哈，其实米有什么好吃呢哈，但是他们就是喜欢。那么他们跳下去的时候就在里面呢，可能就哇整个陶醉哈，享受。但是当你跳下去的时候，我现在指那只老鼠哈，跳下去的时候你就要注意到底它的米哈有多少，你要想你的后路啊应该是怎么样，如果万一被发现呢，你有没有逃生的那个路径。

0: 如果你跳下去，那个米只是很少，你吃完了，可能你就很难跳上来。所以有一句话说哈，这个混下去很简单呐，混上来就不容易了。弟兄姐妹，我们在安逸的这个陷阱里面，我们在这个陷阱里面呢，我们有时候就不知道那个危险。其实太安逸，我们现在很多时候就是物质也有了哈，我们自己也能够办很多的事，所以我们就不管这个世界到底怎么样啊，我们就自己活我们自己的。那么这个呢，其实对基督徒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陷阱。所以我们应该要找一些有意义的事来去做，找一些有需要的人来去关心，那找一些侍奉来去承担。吃一点苦没有关系的，千万不要选择在安逸的当中来失去自己。我们看主耶稣他继续的讲，这个世代有什么特征呢？第一个是漠不关心，第二个呢是漠中一世。他说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的。人子来呢也吃也喝，人就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施洗约翰来的时候，他是耶稣的先锋嘛，他出来传道的时候就身穿毛衣，吃蝗虫野蜜，就住在旷野，就十足的一个野人。然后他有时候就出来在群众中间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那人家看他呢就神经有一点毛病，所以这里说人看他是个被鬼附的。当耶稣来的时候，他同样传扬天国的这个真理，然后但他的生活形态呢跟施洗约翰完全不一样。他跟税吏与罪人在一起，经常做他们的朋友。税吏请他们吃饭，耶稣去不去？他去。法利赛人请耶稣赴筵席，耶稣去不去？耶稣不拒绝。那有一些人呢就攻击耶稣是贪食好酒的人。其实在福音书里面呢，大家如果研究这个耶稣的生平，你可以发现哈，耶稣吃饭哈的实际的这个情况很多，然后耶稣在讲论的时候也很多时候用吃饭来做他的题材。所以如果你要研究四福音的时候，你可以用一个题目来去研究，就是耶稣吃饭的神学，很多的材料，甚至我相信可以写一篇的博士论文。那到底耶稣的好还是施洗约翰的好呢？两种生活的形态哪一个比较好呢？其实没有哪一个一定是比另外一个更好，他们是互补的。约翰来了是要宣告审判的信息，要他们悔改，要他们省察自己，然后要他们捶胸。耶稣来呢是要传扬一个大喜的信息，就好像吹笛一样，让他们能够闻笛起舞，让他们欢喜快乐的来去接受。所以两种的生活形态其实是表彰了天国的那个两个层面的信息，完全的不一样。但是这些的人呢，他两个都不要。施洗约翰的他不要，那耶稣的也不要，那到底他们要什么呢？他们很可能自己都不知道，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他们很可能凭着自己的感觉说，我如果喜欢的我要，那第二天呢很可能又有另外的一个标准就跑出来了。所以这个叫做末中一世的时代，就是耶稣的时代。在最近的两三百年呢，我们可以说是经历了有三个时段的文明。第一个我们称它叫农业时代，在两三百年之前呢，大家都是耕种的靠着收成来去维持生活。所以在那个时代呢，养更多的小孩呢是一个 plus， 一个好处。到工业时代来了，就很多的新的发明然后靠机械了，然后新产品了有冰箱了，有冷气了，有电视了很多的这些现代的发明使人呢不必单单靠自己的努力就可以有很多的方便。这个是工业时代。 但是最近的三四十年呢，有一个新的名词出来了，叫做后现代，也被称为叫做一世代，是一个资讯知识爆炸的一个时代。人可以足不出门，可以知道天下的事。简单来说，80后的人呢，都可能是活在这个后现代。现代跟后现代的，我大概简单的分有三个基本的不一样。第一个，现代人呢是比较注重结构跟秩序的，那后现代的人呢，就是随意的、混乱的、不易的。我两个儿子都是80后的，他们经常呢，有时候在洗手间里面半个小时，然后出来呢，我看他们的头发呢还是乱乱的哈。那我们上一代的头发呢就分界的哈，分界的。那如果一看分界的，就知道我们是上一代的人。那现在的年轻人呢，他们头发呢就是乱乱的。那我的儿子在洗手间里面半个小时乱乱的出来，那我们就有一点奇怪了。那么他们就会说 ：“Daddy， 你不知道吗？我们这种乱呢、是有秩序的乱哈，是乱中有序的。那这个序到底在什么地方呢？有时候也是个人见仁见智。不过后来呢，我现在越看呢，我也觉得哎。”有时候真的有一些的乱呢，也乱得蛮美的，蛮美的。可能我现在的心思也受后现代的影响。那第二呢，就是注重理性，上一代，那这个后现代呢是注重感性的，就是 feel good 啊 ，just do it， 我感觉好我就做，我感觉不好我就不做，你不要问我什么原因，我没有道理的，我也不看什么。这个理性不理性哈、我就是凭我的感觉做事，有没有这种人呢？有，特别年轻一代的。那大家不要误会哈、我觉得年轻一代呢也有爱主的，也有敬虔的人，他们只不过整个生活形态呢不太一样。那上一代的人呢就承认有真理的存在，但是呢。整个的后现代的那个趋势呢，就是没有绝对的真理，没有绝对的真理。那他们高举没有绝对的绝对，那他们讲这句话的时候讲的蛮绝对的，他们高举没有标准的标准，他们高举没有规范的规范，没有立场的立场。如果再加上这个时代是一个自我的一个时代的话，整个时代就陷进一个无政府状态，然后很多的混乱不稳定就会随之而来。弟兄姐妹，没有真理主导人生的，就必定会落在混乱的当中。没有真理主导人生的，就好像以弗所书所说的，我们就在一个混乱的社会里面，然后被异教的风吹动，飘来飘去。不得不提防哦。主耶稣说，这个世代缺乏了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缺乏了这个智慧，第二个缺乏了爱。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小故事，说我不知道，我也不管。爱与真理，那么智慧之子应该活在这个世代，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这个时代不缺乏财富，不缺乏能源，不缺乏资讯，但是这个时代呢，也有它危险丑陋的一面，所以一定要有爱，有智慧，这个世界才有真正的属天的食材。没有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变得很复杂，变得更自我。没有智慧，知识就会被滥用，能源也没有办法节约。所以这个整个的世界，如果摒弃了真理、智慧与爱的时候，整个世界就会陷在混乱的当中。那谁是智慧之子呢？智慧之子与智慧为师。 智慧之子呢，就是处世为人呢，是敬畏神的人。当主耶稣讲到这个智慧的时候，他是接续这个旧约这个智慧文学里面讲到智慧人。智慧人都是那些有信仰的人，他们是靠神的行事法则来行事的人，他们与神有一个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的人。所以箴言第九章第十节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就是聪明。敬畏神才有智慧，那个叫做真智慧，属天的智慧。有一个华人教会有一个主日学老师，他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叫做敬畏，那小女儿呢叫做智慧。那敬畏走在智慧的前面，我觉得很有意思，这个次序不能颠倒的。智慧之子就是有神的人，与神建立关系的人，熟悉神话语的人，敬畏神的人，按神的心意法则来行事的人，他就能够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有一个方向。弟兄姐妹，一个敬畏神的人，一个怕神的人，我就不怕他。但是一个人天不怕地不怕的时候，我就很怕他，因为他什么事都可以干出来。智慧的人呢，这个智慧之子呢，他会认清这个世界上的生活的真理呢，可以有两面的。什么叫做生活的真理呢？就不是那些绝对的真理，就是生活上有一些的这个事情，有一些的法则，可以有两面的。那施洗约翰不吃不喝，到底这个好不好？这个好，没什么不好，应该这样说。那耶稣又吃又喝，这个好不好？也没有什么不好。那有没有可能两个都好呢？有可能，因为这个叫做生活的智慧，就是没有绝对的。生活的智慧有时候是有两面的。台湾有一个作者叫做吴达，他曾经写了一本书，他说真理只有50%是对的，真理只有50%是对的。那当然他这个题目呢有一点误导，他应该是讲生活上的真理，生活的真理不是绝对的真理，也实在生活的真理有时候就是有两面的，这个也对那个也对。譬如说我举一个中国人的俗语，善思而后行，那到底行动之前要不要思考呢？要不要？当然要，要不但一次，要思想三次，善思而后行。但是中国的俗语里面也有一句叫做迟言会失之交臂，你机会来了你就不要想太多了，你就要立时行动了。那到底要不要想呢？要想也不要想，因为看情况。有时候的你想了很多了，你一直都提不起那个行动来，那你就失去机会，这个是对的。但是有时候你太过急速来做一个决定，有时候也掉到一个陷阱的里面，也是对的。所以两个都是要注意的。我称这个叫做生活的真理是可以有两面的。譬如说再举一个例子，就是箴言第十章第一节，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那么这里呢其实有一个问题了，如果一个愚昧的，一个暴躁的，一个专以折腾自己儿子的为乐的一个父亲，你要不要逆来顺受使他欢乐呢？做儿子的如果遇到这样的一个父亲呢，他还是要使他欢喜吗？那这个就有一个基本的假设在里面。这句话呢基本假设这个父亲呢是一个有智慧的人，或者最少是一个正常人。然后这句话呢是指到普遍的情况，也不排除有例外的。所以我说生活的真理可以 有两面，就是这个意思。在生活的真理上，我们有时候不需要走极端。好，第三，我们可以掌握明智的判断。有真理或者是有智慧的人呢，他知道在事情发生的时候，他有从神而来的那个判断。那当然这个判断也根据神的话语的指示。所罗门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那大家也记得他判那个两个妓女争儿子的那个案件的时候，他实在有上头来的智慧。这个是很棘手的一个问题，但是他临危不乱。弟兄姐妹，在今天这个社会很多时候很分裂的一个时候，那现在整个的社会越来越撕裂，那基督徒应该怎么回应呢？我觉得雅各书第三章讲到的智慧的特色是值得我们来注意的。雅各书第三章后面的就讲到真假智慧。真智慧是一个特色，就是和平和睦。那假智慧的一个特色就是分裂，就是极度纷争然后撕裂所以最近有一句话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在政界在政治上他们可以是分裂的，但是在教会里面我们是和谐的，我们是合一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相同的地方是多的太多了，所以千万不要把那些外面的不同的看法来影响或者是毁掉我们教会里面弟兄姐妹的合一。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政见，但是我们在主里是合一的。和平就是智慧的一个很特别特征的一个地方。主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这一句话就是说，我猜你们出去好像羊进入狼群一般，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我的女儿呢，她在要去上大学的时候，她要去到东岸的一个比较 liberal 的一个大学，所以教会有一个姐妹呢，就好心就跟她说了，就说 Alice 你好像在温室里面的一朵花在一个很保守的一个环境里面成长，你出去了以后，哇，你会遇到很多的恶人或者是不是你想象的那么好的人。他就建议我女儿说 You have to be a little meaner， 你要凶一点，你要凶一点，人家才不会欺负你。我女儿就回来问我，她说爸爸，我是不是要凶一点呢？那我就用这一节经文来跟她说，我说你不需要凶一点，你就要智慧一点。 You don't have to be meaner, you have to be a little wiser， 你要有智慧一点，然后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就是这个意思。弟兄姐妹，做智慧人呢，我们需要认清这个真理，生活真理会有两面，有时候不需要在这些事上不需要走极端。我们要掌握明智的判断，我们处事为人要敬畏神，也知道一切都在神的掌握的底下。有一些事情我们掌握不了，我们就交托给主，对不对？你愿意求神给你足够的勇气与智慧与爱心来去面对这个漠不关心漠中一世的时代吗？你是不是认为整个世界现在的情况非常的混乱很多的事情都是超越你能力所能改变的，你会不会因此而放弃，而打算就算了吧这样呢？还是你要与其咒诅黑暗呢，倒不如你燃点真光，然后让爱与智慧之光能够默然的影响你周围的人。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做一个智慧的人。 有首诗歌呢，我非常的喜欢，是一个姐妹所写的。她是讲到神长阔高深的爱。主啊，你的爱是长阔高深，你是远不可及，还有你宽无可测。求主带我用你的眼光来看我自己，使我能够根基在你的话语当中，然后不看环境，也不依靠人的肯定，单单相信你高深的爱。
1: 谢谢赖若汉牧师带给我们的信息。听众朋友，听了今天的圣经讲坛，如果你有任何得着或感言，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主和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阅读网页上的文章后做出您正确的决定。也请把您的决定发送给我们。愿神赐福于你。

面向所有年龄层次的人，这里是 BBN。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弥迦书》七章十九节，他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弥迦书七章十九节。

0: 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1: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0: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1: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0: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
2: 幸福满家园，凌云为您主持。朱老师你好。
3: 凌云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我们很多中国家庭的父母常常责备孩子总是多于鼓励孩子，
3: 是
2: 很多做父母的人都会觉得我的孩子总是一无是处啊。那么我应该如何鼓励他呢？明明看不到他什么优点长处，要怎么鼓励呢？那么你对这样的一种想法你会有怎样的建议呢？
3: 我想我自己是从一个很痛苦的经验出来的，因为我的大女儿在16岁那年她背叛，那我跟她的关系非常非常不好。我是基督徒，那个时候我觉得神也在重建我，那我就祷告，我说神啊，我说我的女儿今天好像我已经完全失去她了，我要得回我的女儿，不然的话这怎么办，很可怕啊。因为她16岁，我看到她在外面交一些不好的朋友，还中间有一个偷车贼，哎呀，我心里面非常非常的担心。我就跟神迫切的祷告，神告诉我说我不是真正的爱我的孩子。我说上帝啊，我怎么不爱我的孩子呢？我工作上班，孩子所有应该学的一些技巧我全部都让他们去学，都是牺牲我自己的时间呢。但是神就告诉我们说，我需要有神呢道成肉身的情况，神就进到我们龌龊的世人当中，成为世人，跟我们吃在一起、睡在一起、活在一起。然后他还告诉我们说，他爱世界上的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看耶稣到世界上来，他没有一看到哪个人坏他就先骂你一顿。那个井边的妇人，耶稣没有一见他面就骂你是一个犯奸淫的人，犯奸淫被抓到的，上帝没有说你该死，被人家用石头打死，上帝反而说谁没犯罪谁先拿石头打他。所以我知道就说神走到人间是带着爱，所以这给我一个很大的启示，我要爱我的女儿，不是照我从前的哪里做的不对我就骂他，希望他改得好。问题是年轻的孩子你用那样的方式他不能够体会父母的爱。那我就想说怎么样能让他体会我爱他，我真的爱他，可是很明显我的方法不管用，我的方法是把他越推越远，他是越躲越远，这个离家越远越好，一定我的方法出了问题。所以我就在神面前祷告，那神也启示我，我需要跟他建立关系。那我说怎么建立关系呢？就是鼓励。那你说16岁的孩子，他穿着我看不顺眼，他音乐我看不顺眼，他的朋友我看不顺眼，我什么都看不顺眼，那怎么办？但是神仍然能够在这样的光景当中找到鼓励我的女儿的方式。我就向神祷告，我说神啊，你要我怎么样来鼓励他？后来他的一群朋友来了，一群朋友中间有一个比较稍微好像比较规矩，穿衣服比较好的，我就开始说，我说女儿啊，你这个朋友还不错，因为在他众多朋友中间我宁愿他跟这个朋友去接触。刚开始他会跟我顶嘴，然后慢慢他就发觉，诶，妈妈不是说他每一件事情都不好，还有几件好的事情。从那时候开始我就不再说他不好的，因为我知道说他不好的没有用，只是越推越远。
2: 对，
3: 所以我就把他生命中间可以想到有一件两件好的事情我就开始提出来鼓励他。比方说他偶尔穿的一件衣服，哎呀，我觉得还规规矩矩，我说哎呀女儿你今天穿得很漂亮。差不多我这样努力一年的时间，我把一个背叛的女儿把她带回来了。因为这一年的时间我找到她好的地方，即使一点点好我就针对她那好的地方来鼓励她，跟她建立关系。我这个鼓励的例子是说在孩子已经进到十多岁了，那个背叛年龄的时候，你怎么样去赢回她来，这是我赢回我女儿的方法。现在她已经31岁，她什么事情大事小事都来找妈妈，因为她知道妈妈不会骂她，她跟我的关系非常好，她没有事情不敢讲。那我总是可以找到她在做这些事情中间她做得好的我鼓励她，那做得不好的她会问我，我说如果妈妈有机会我会这样做，我也不骂她。所以这是对成年的孩子这样说话。我们今天还是要回到对小的小孩子哈，对小的小孩子，我们父母讲的话很重要，他做的绝对做不好的。 就像前几天我们提到弹琴，哪个小小孩会弹得好？你说学什么技艺，哪个孩子会学得好？如果你说这个不行，你做的不行，你还在加油，哇，那个孩子学起来了很辛苦，压力很大。但是我们如果说，哇，你做的好棒哦，你看你这个年龄做这个事情已经是做最好了，哇，他被鼓励以后，他再学起来他很轻松，他就不成为压力。所以为什么要鼓励孩子？鼓励孩子是让他里面的那个内在的力量出来。我知道很多心理学家用正面鼓励的方法，这个不光是心理学家，这是我们神用的方法。所以弟兄姐妹，不要随随便便把这种事情就贴个标签，说这个都是世俗上的方法。我们的神也是用这样的方法鼓励我们。你看从创世纪一开始，神说你不要害怕，你要刚强壮胆。为什么？因为我们人胆怯啊，像胆小鬼一样。神从来不就这方面来责备我们，他总是说你刚强壮胆，你不害怕，我要与你同在，我爱你。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从神对我们的鼓励，神对我们那个永不改变的爱，我们来爱我们的孩子。当神对我们有那永不改变的爱的时候，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个眼光来看我们的孩子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即使做得不好，我们仍然爱他，仍然能够找出他做得不好中间他好的动机，他好的出发点，他好的一些意识，我们可以就他好的这方面鼓励他。我们越鼓励他，他就越好。所以我们鼓励孩子的时候，我们不鼓励他外面做的事情，外面做的好坏不那么重要，他的动机是好，我们就鼓励他。所以做父母的不要光比外表，不要光比说，哎呀，今天你考100分，别人考多少分，我们不要光比这些，我们比孩子的努力有没有付上代价，有，我们就鼓励他。
2: 对，
3: 我们东方的孩子跟西方的孩子比，东方的孩子通常比较没有创造性，通常自我形象比较差，比较没有信心。为什么？这是跟我们父母的教法有关系。我们绝对不是说我们鼓励孩子我们就不教导孩子，不是的，我们鼓励孩子，我们是让他从正确的方向开始来发展。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可以用鼓励的方式，我们可以建立孩子一个健全的一个自我的形象。那你说很多孩子已经太迟了，孩子已经十多岁了，我这一辈子就是打大的，就是骂大的，那怎么办？他的自我形象就不好啊，在群众当中就胆胆怯怯的，不敢讲话，那怎么办？我说永远不太迟，我们做父母的永远不太迟。从现在此时此刻，我们可以求神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转变我们的心态来鼓励我们的孩子。即使我们的孩子过去因为我们的错误让这个孩子很内向，很胆小，很没有自信，什么都是很负面，仍然不太迟。弟兄姐妹，听众朋友，因为神帮助我们，我们立刻回转，他就立刻要帮助我们。像这样负面的孩子，我们仍然可以来鼓励他们，仍然可以把一个负面的孩子，因为父母长久恒心的鼓励，可以把他整个负面的自我形象改变过来。我的小女儿，我怎么样帮助她？当我警觉到这个问题以后，我就开始鼓励她。她无论做什么，我就跟她说，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再来一次。我说什么叫成功？就是跌倒以后能够再爬起来就算成功。我就一直用正面的话语浇灌在她生命当中。因为你看她过去已经有太多的那个负面的在她里面已经开始结果了，那因着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为她祷告，神也把她负面的一些思想，负面的一些果子慢慢慢慢把它除去。而同时我们又栽种一些正面的，栽种正面的话语，就好像我们栽种那个种子，这些种子慢慢慢慢长大了，健康了，强壮了，那些负面东西慢慢慢慢就被淘汰了。所以一个比较负面的一个孩子，一个比较自信心比较不好的孩子，仍然有办法。一方面圣灵愿意帮助我们，一方面我们父母神给我们有权柄，我们只要殷勤的去浇灌，殷勤的去撒种，殷勤的去把那些不好的东西弄掉，带着爱来建立我们的孩子，即使再负面的孩子他也会被建立起来。
2: 谢谢朱老师今天的鼓励和分享，让我们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空中再相会。
4: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传讲神的奇异恩典，这里是 BBN。 彼得曾说，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我们也借着这首诗歌《奇异恩典》与你分享神的大

0: 圣经广播网是你忠实的属灵伙伴，每天带给你帮助。
1: 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在尼希米记第一章的一到四节，我们看到有一个人希望得到神最大的关注，他泪如雨下，没有胃口吃饭，所以就进食，像失去了亲人一般的哀痛。用四个月的时间，他悲哀祷告，破碎的同胞成为他沉重的负担。当我们希望挽回堕落破碎的世界，让神的名得到荣耀的时候，尼希米的负担就会成为我们的负担。敬虔的负担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呢？透过尼希米的负担，我们就可以看出来，敬虔的负担有三个组成部分。第一，敬虔的负担让基督徒迫切关注世人的痛苦或者是罪恶。敬虔的负担会让基督徒们迫切地关注世人的痛苦或者是他们所犯的罪。最近我接到教会律师的电话，他说 Stephen， 我研究了尼希米对这些破碎同胞的负担和痛苦之后，神让我的信念更加坚定了。我一直希望帮助北达科他州一个印第安人保护区的人，有一次我长途跋涉到那里，无法相信他们的贫穷、属灵的需要和支离破碎的状况。你认为神会不会让我在那里花些时间帮助扶持他们，给他们传福音呢？敬虔的负担会打断我们正常的生活，很少会让人的生活保持舒适，相反，绝大多数情况下会让人感到很不方便。第二，敬虔的负担包括一个难以抵挡的信念，也就是神有一个解决方案。有敬虔负担的人都知道神有解决的方案。第三，敬虔的负担意味着毫无保留的顺服神，愿意被神使用，让自己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当我们得到神的关注时，就能体会到神为这堕落的世界而忧伤。耶稣基督为耶路撒冷哭泣，敬虔的负担会让我们的生活受到打扰。普通基督徒不会对任何事情有负担，因为负担通常意味着要付出代价。对尼希米而言，他的负担让他付出了一切。他似乎早就知道这种情况会发生，所以在尼希米记的第一章第六节，他祷告说，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尼希米认为神没有一直在听吗？他认为神有的时候会闭上眼睛，或者神有时候会对他所创造的世界心不在焉吗？尼希米在第十一节又祷告说，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当时尼希米的心态是，在他得到神的最大关注之前，他不会采取下一步的行动。怎么才算是得到了神最大的关注呢？那就是和神亲密的相交，从神那里得到重建破碎的世界所需要的勇气、力量和资源。在任何一个人能够走上重建之路之前，他必须首先像尼希米那样，借着祷告来到神面前。服事的秘密是在隐秘处才能找到的。尼希米在公众面前取得成功的秘诀，就是他坚持在隐秘处与神相交。尼希米记第一章记录了尼希米的个人生活以及他在隐秘处的祷告。在我们学习圣经的时候，我希望大家把尼希米的祷告看作是来到神面前的必由之路。在这条路上有四块踏脚石为信徒而预备，让每一个信徒都可以借此来得到神最大的关注。这个祷告之路的第一步是关于主权要有清楚的优先次序。对于主权要有清楚的优先次序。
我们看到尼希米在第一章第五节开口祷告的时候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真正能够直接到达神面前的祷告，首先要意识到神有完全的主权，人只是仆人。合一的祷告就是要让神坐在他的宝座上，而人要臣服在他的脚前。祷告不是让神按照我们的意思来做事情，而是神按照他自己的意思来让我们做事情。祷告不是我们要去掌控神，而是让神来掌管我们。祷告不是我们给神施加压力，而是神让我们感受到压力。如果我们不喜欢那份压力，那索性不要祷告，想干点什么就干点什么吧。唐纳德·格雷·巴恩豪斯，他是一位著名的圣经学者，他曾经讲过一篇道，是关于祷告的。他的开场白就让当时的听众大吃一惊，祷告改变不了任何事情。这话一出口，现场鸦雀无声，甚至连针尖掉到地上的声音都能听得一清二楚。当然，他这样说的本意是要让基督徒思考神的主权。他坐在天上，没有什么事情会让他感到惊讶，或者是能够免除他的掌控。没有人能够欺哄、说服或者是打动神。圣经上有些部分看起来似乎是神改变了主意，实际上那却是神全权计划的一部分。神是永不改变的，所以他说祷告改变不了任何事情。那关于巴恩豪斯的这个说法，我想补充的是，祷告丝毫不会改变神，但是却会改变我们的一切。如果我们期望改变神，而不是让神来改变我们，那么我们还是没有真正的准备好去祷告。尼希米在祷告的时候一开口就说，耶和华天上的神。顺便提一下，主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也是同样的模式。在马太福音六章九节，他教导门徒的祷告开始就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尼希米也祷告说，耶和华天上的神。新约和旧约圣经的祷告都体现出了这相同的优先次序。我们在天上的父，或者耶和华天上的神，不是说神所在的位置，而是他的属性。在天上指的是神超越一切受造之物，他满有威严，统管一切。尽管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天父面前，我们仍然知道他是圣洁的父，所做的一切也是圣洁的。这正是大卫在诗篇99篇1到5节所要表达的意思。耶和华作王，万民当战斗，他坐在二基路伯上，地当动摇。耶和华在锡安为大，他超乎万民之上。他们当称谢他大而可畏的名。他本为圣，王有能力，喜爱公平，坚立公正，在雅各中施行公平和公义。你们当尊崇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脚凳前下拜，他本为圣。圣经让我们对神有了新的认识，从而让我们的祷告也不再一样。这位永活的神告诉约伯，他的声音如同雷鸣，他披戴着威严和荣耀，他吩咐清晨让晨曦知道他的所在，他立定大地的根基，创造了他的尺度，他进入大海的洋流，
行走在海洋的深处。这位全能的神知道光芒在哪里，也知道东风从何而来。他知道洪水、闪电和冰雹受造的目的。他引领繁星，设定行星的轨道。他数点云朵，从天降雨。他创造动物，使他们具有各自的本能。他铺张穹苍如同镜子。他能力极大，被威严所环绕。我们就是向这样一位神祷告。这位神可不像阿拉丁神灯里面住的那个精灵，只要你用力摩擦那盏祷告的灯，就会实现你的三个愿望。他也不是一位溺爱的老爷爷，口袋里总是装着棒棒糖。他不像某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一台糖果机器，只要投进去硬币，就会出来糖果。这位神坐在天上，既有慈爱，又让人畏惧。他蛮有怜悯，同时又毫无怜悯。当我们祷告的时候，要想到他坐在高高的大宝座上，蛮有威严，天使都在他周围扇动着翅膀，不断地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大家能看到这一幕吗？我们可以怎样来描述它呢？所以在第五节，尼希米只能说：大而可畏的神啊。这是他能想到的最好的描述了。圣经学者巴克在他的一本著作当中这样写道：尼希米明白了神的伟大，所以这种视角让他可以将神的所有权和统治权放在正确的优先次序。这也是我们得到神最大关注的祷告之路的第一步。我接下来要说的是，承认神的主权会让人想到认罪，这恰恰是祷告之路的第二步。尼希米正是采取了这个步骤。祷告之路的第二步是用痛悔的心承认罪。我们倾向于容忍自己生命中的罪，因为不明白神对我们的生命所享有的主权和所有权。在以赛亚书六章五节，先知以赛亚在异象当中看到了神的荣耀，他立刻承认自己的罪，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保罗在属灵方面日渐深入地与基督同行，当他就要离世的时候，在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写道：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一个人如果对神主权的优先次序不清楚，就不能清楚地理解自己的罪，这样一来他的祷告就会失去很多丰富的益处。在第六节，尼希米祷告说：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大家需要留意这里的我和我们这两个代词。尼希米没有说：主啊，你知道那都是他们干的，哎，我的祖先们真的是把事情搞砸了。不是，他祷告说：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大概这是尼希米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本来不应该待在书山城，而是应该在耶路撒冷。他在第五节提到了神的约，在第八到九节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他把神称作耶和华，意思是神是守约的，因为耶和华
是神守约的名字，表明了他的信实。他所提到的约是巴勒斯坦之约，我们接下来会谈到。尼西米祈祷的方式是把目前的需要放在神漫长的历史中怎样对待他子民的一个全景之中。他和以色列民从历史中都很清楚地明白神的属性，因此他的祈祷建立在神和他子民所立的约上。他所说的不只是城墙被毁，或者是从巴比伦回归这样的一些单一事件上，而是从过去看到神要怎么在现在和未来来对待他的百姓。所以他恳求神的怜悯，虽然以色列民一再犯罪，但只要百姓悔改，神总是愿意和他的子民恢复关系。但是到目前为止，尼西米开始认罪，确切地知道自己不应该留在眼下这个地方，他属于应许之地，而不是波斯的王宫。在第六节，他祷告说，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大家希望得到神最大的关注吗？你会不会也同样祷告说，神呐，我犯罪了。我们看到尼西米并没有说，耶和华，我最近犯了几个小错误，我今天没把事情搞好，你知道我很鲁莽，你大概听说我撒了一个谎，你知道我写的费用支出报告上弹性比较大，我想你大概看到我偶尔也会发一点点的脾气，一点点易怒吧。耶和华，你知道我是个什么样子的。神赦免人的罪，但不会赦免人的借口，所以不要对罪这个字避而不谈。如果大家对这个字很忌讳，那么不妨看一下尼西米在第七节所说的话，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我们犯罪、败坏、悖逆，违反了律法。显然尼西米没有丝毫的遮遮掩掩，只有深知自己是罪人的真信徒才能得到神的最大关注，他们的祷告才会蒙神悦纳。大卫在认罪的诗篇51篇17节写道，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忧伤痛悔的心正是神所关注的祭物，神要使用内心破碎的人来重建这个破碎的世界。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看到了神的伟大，并且承认自己是罪恶的，他们对神的全权和自己的罪有了新的认识，并且对这两个方面都确定无疑。我们的祷告并非一直都是这样，然而约翰一书1章9节对这样的人做出了如下的应许，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尼西米为问题而痛心，但他没有抱怨、愁烦、自怜或者是悲叹，这是我们通常遇到问题时的反应。然而他却是积极的行动与解决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尼西米的祷告是一个典型的中保的代祷。他在第6节说，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神的百姓是一个整体，所以百姓中如果有人犯了罪，就破坏了在神面前完整的见证。尼西米没有自视清高、置身事外的指责别人，而是站在罪人的地位上，与百姓一起向神认罪。他在第6节说，
我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这个代祷包括三个部分。第一，认清事实，紧抓圣约不放。第五节，尼希米并没有就事论事，只关心解决眼前的问题，而是清楚地看见百姓和耶路撒冷的难处，是神整个救赎历史当中的一部分。神过去、现在、将来都是一样的大而可畏，也一样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正如尼希米在第五节所说的。第二，追溯罪因，认罪悔改。第六到七节，尼希米是一个懂得堵住破口的人，他没有抱怨百姓的遭遇，而是反省这些遭遇的根源。若不是百姓所行的甚是邪恶，第七节，神就不会收回他赐福的手。因此，百姓若不转离他们的恶行，神赐福的手也不会伸出来。第三，照着应许求神施恩，第八到十一节。尼希米之所以敢为犯罪的百姓代求，是因着神自己清楚的应许，八到九节。虽然百姓一再犯罪，但尼希米说，这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第十节，神的救赎计划就是要主动挽回这些全然败坏、不能主动爱他的亚当的后裔。所以正如约翰一书四章十节所说的，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尼希米这个祷告非常重要，对我们来说有很多可以学习的东西，所以我们下次还会继续讲他的这个祷告。几个月之前，我妻子去食品店买了一种牛肉香肠热狗，全家人都很喜欢吃，里面全是纯牛肉，没有任何填充物、肉类副产品、人工色素或者是人工增味剂。这样的香肠你只要吃一口就知道是货真价实的。我妻子买回家的那个品牌叫做希伯来正宗犹太教牛肉香肠。我们吃着热狗的时候，他给孩子们念了一遍包装上的产品说明书，在购买之前他自己已经看了一遍。我听了之后马上对他说，这份说明书让我来保管吧，将来讲到的时候肯定能用上。我妻子早就习惯了我的这个古怪举动，顺手递给了我。我把那张宝贝放在塑料袋里，免得让我的抽屉和书房散发出不同的气味。今天它终于派上用场，所以我把它带来给大家念一下。这家生产厂商将自己的信念印在了产品的包装上，希伯来正宗。下面的一行写着，我们向更高的权柄交账。包装的背面还有一行字，你大概听说过犹太教，在食品方面，犹太教的食品意味着适于食用。希伯来正宗就是严格遵守圣经中有关饮食的律法，仅仅选用牛身上特定部位的肉作为原料，按照最高的质量标准来制作。也就是说，在过去的将近100年里，我们的产品不添加任何人工材料。犹太教的食品标准是品质和口感的保证，因此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我们的牛肉香肠是优质产品。希伯来正宗向更高的权柄交账，因此您可以享用最好的牛肉香肠。这听起来是不是很棒呢？大家想一下，这家公司认定自己是向更高权柄交账，以至于这种信念主导着他们制作热狗香肠的工艺。如果每个基督徒在手上、脚上和心里都印上
我向更高的权柄交账的字样，那会带来怎样的结果呢？我是向那位至高的神交账的。当我借着祷告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不是什么事都告诉他，但是我的任何事情都要向他交账。我们向更高的权柄交账，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基督徒人生座右铭。对于那些将这句话作为人生标准的基督徒，他们已经预备好迈向祷告之路的接下来两个步骤，这也是我们在下一次将会谈到的。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邀请你加入宣教的行列，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弥迦书七章十九节，他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弥迦书七章十九节。

0: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圣经导读这个节目，我是石成，
1: 我是古灵。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我们继续查考彼得后书。
0: 手边有圣经的弟兄姐妹，请您翻开彼得后书一章十二到十五节。
1: 好的，我来读彼得后书第一章十二到十五节。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并且在你们已有的真道上坚固，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并且我要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时常纪念这些事。
0: 在这段经文里面一共提到三次这些事，到底这是指什么事呢？毫无疑问的就是使徒彼得在前面提过的要信徒不断地追求长进的事。我们可以想象当时一定有信徒表示不耐烦，为什么彼得老是说着同样的道理？会不会是因为他年纪大了，忘记了自己在前面已经说过了呢？彼得针对这些个信徒告诉他们说，他是故意提醒的。
1: 哎，彼得还说啊，这不是他最后一次提醒哦，只要他还活着的一天啊，他都要不断的提醒呢。
0: 使徒彼得为什么要这样苦口婆心的一再的提醒呢？除了是因为啊，他不希望信徒忘记之外，我相信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因为彼得曾经自以为坚固，结果却跌倒了，所以呢，他深深地知道人的软弱。
1: 对，当主耶稣还没有被卖被捉之前，彼得曾经很有自信地对主耶稣说，就算众人都离开你，我也不离开你。结果怎么样呢？当耶稣受审判的时候，彼得在院子里连续三次在外人的面前否认跟主耶稣有关系，所以彼得才会语重心长地对当时的信徒说，虽然你们又知道又站稳了，我还是要不断地提醒你们。
0: 对，当人自以为站稳的时候，往往就是他跌倒的时候，这是我们许多人都有过的经验。
1: 嗯哼，
0: 所以呢，我们从彼得的再三的叮咛得到几方面的提醒。第一，重要的真理不妨多提。第二，人很健忘，知道真理如果不去遵行，很快的就忘了，需要一再的提醒。第三，自以为坚强的人很可能因为啊疏忽而失败了，所以要谦卑地接受别人的提醒哦。
1: 嗯，在今天所查考的这段经文里头，彼得用还在这帐篷啊这种说法来形容他还活着的生命，然后用呢脱离这帐篷这种说法来形容他将来的死，实在是很有意思。哎，
0: 事实上

0: 样，表示身体只是暂时存在的，不会存到永远。
1: 不过犹太人喜欢用帐篷来形容自己的身体，跟他们的历史背景是有点关系的。帐篷跟犹太人之间有非常深厚的感情哦。
0: 对，犹太人的先祖像亚伯拉罕啦、以撒、雅各，他们全都是住帐篷的。后来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漂流40年，也都是住在帐篷里，这样子比较方便移动。他们为了纪念那次的事件，每年还特别庆祝祝棚节呢。
1: 不错，一年一度的祝棚节是非常热闹的，就像我们过年那样热闹。
0: 据说犹太人在圣城耶路撒冷守祝棚节的时候，真的就是住在帐篷里，有的人把帐篷扎在山脚下，有的扎在路旁，有的呢扎在庭院里，跟有的人啊扎到圣殿里面去了，这样一住就是7天，挺有意思的。
1: 对，新约圣经引用帐篷这个字眼的时候，有时候是用来表示基督徒在这世上过的是暂时寄居的生活，好像住帐篷一样，只是短暂的居留，不必太在意，因为信徒永久的家乡是在天上。如果用来形容身体，意思也差不多，表示身体是暂时存在的。
0: 师承，我发觉使徒彼得跟使徒保罗说到自己的身体是帐篷的时候，好像都有一种预感，知道他们自己快要离开这个帐篷了。
1: 事实上，在当时基督徒大遭逼迫的时代，不仅使徒们会有这种预感，别的虔诚的信徒也会有这种预感。我觉得对于那些个正在为主受苦的信徒来讲啊，有这种预感实在是好事，表示已经快要走完最后的一段路程，可以回到天家去了。不过呢，你说的也对，使徒彼得呀，可能比别人更早有这种预感。请古灵再念一次彼得后书的1章14节。
0: 好的，彼得后书1章14节，彼得说，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
1: 彼得的预感是最有确实根据的，因为主耶稣早已经告诉他。古灵，你还记得当时的情况吗？
0: 记得，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啊，在升天之前曾经好几次的向门徒们显现，其中一次是在加利利的海边，那一次见到主耶稣显现的有彼得、约翰跟另外的5位的门徒，一共7个人。在那次的相会里面，主耶稣不但行神迹，让他们意外的打到了153条鱼，而且呢还预备了早餐给他们享用。当时他们心事重重，没有敢问耶稣什么话。吃完了早餐之后呢，主耶稣就找彼得个别谈话。
1: 对，主耶稣在那次谈话里边连续3次问彼得是不是爱他。当主耶稣确定彼得的爱心之后，就吩咐彼得要牧养主的羊群。这段故事我们以前已经提过了，不过接下来啊，主耶稣还有一段很重要的话指示他。
0: 对，主耶稣对彼得说，我确实的告诉你，你年轻力壮的时候可以竖着腰随意到自己所喜欢的地方去，但是到了你年老的时候，你要被人竖着手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主耶稣说这番话是要暗示彼得他将来会怎么样死来荣耀神。
1: 我相信彼得这个时候已经明白这个暗示的含义了，就算他呀还不知道自己最后会为主倒钉十字架而死，但是至少他已经心里有数了，知道不会是很舒服的死法。
0: 从使徒彼得后来的表现就知道，他确实把主耶稣向他说过的那些话牢牢地记在

0: 心上。你看，他一方面忠心地牧养教会，牧养主的羊群，另外一方面呢，他预备好自己面对为主殉道的命运，他毫不畏惧，也毫不退缩。
1: 对，彼得唯一牵挂的是信徒有没有追求长进，有没有去遵行主的话语。这种牧者心肠是令人非常感动的。我们最后来查考彼得后书的一章十五节，请古灵再念一遍。
0: 好的，彼得后书一章十五节，并且我要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时常纪念这些事。
1: 使徒彼得说，他要想尽办法使信徒们在他死后还能够常常记得这些事。
0: 是这样，你想使徒彼得所想的那个法子，是不是包括了他写过的彼得前书跟这封彼得后书呢？
1: 是的，他留下这些个书信作为他们的提醒。除此之外呢，有圣经学者认为还包括了马可福音的著作。虽然马可福音的作者是马可，但一般都认为啊，马可是得自彼得的传述内容，因为马可本人并没有跟随过耶稣，不可能知道有关耶稣的许多事情。
0: 如果说使徒彼得存心要留下正确的福音信息给信徒们不断的温习，那么他提供资料给马可就并不稀奇了。
1: 总而言之吧，在今天查考过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学到一件事情，那就是重要的真理是值得一提再提的。使徒彼得为我们立下了好的榜样。
0: 那么最后，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把今天查考过的经文再重复的念一遍呢？
1: 好的，我们根据现代中文译本来念，请弟兄姐妹想象当时满头白发的这个彼得是怎么样苦口婆心地劝我们的。
0: 好的，现代中文译本的彼得后书第一章十二到十五节，使徒彼得说，因此虽然你们已经知道这些事，而且在所领受的真理上站稳了，我仍然要不断地提醒你们。
1: 我想只要我活着一天，我应该常常帮助你们记得这些事。
0: 我知道我不久会脱离这必朽的躯体，这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指示我的。
1: 我要尽量想法子使你们在我死后还能常常记得这些事。
0: 是的，亲爱的听众朋友，让我们不要辜负了彼得的期望，好好的记得我们所听到的教训。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了，愿神祝福您，我们明天再见。
1: 再见。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我们正在与您分享上帝的爱。
1: 真光之声，由真光协会的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讲。圣经广播网将庄牧师夫妇解经讲道的录音编辑成系列节目，让听众朋友能系统的按卷查考圣经。
2: 二十节，守望者说，这个人啊，赶车啊，赶得很猛，像林氏的孙子耶户的赶法。所以耶户这个人有一些东西，小小的细节让你看见，显然这个人开车是很猛的。去年 Andy 还在的时候，他有一年他要做一些，他喜欢做一些奖状，他给老师们什么什么奖状，然后老师们给他一个什么什么奖啊，你知道小老美都是这样的，这个奖不止这个 award， 还有一个名字啊，像我们那个如果是奥斯卡金像奖，电影就是奥斯卡一个人的名字，那如果是电视呢，艾美奖，那么还有音乐的什么奖，所以他每一个人给一个奖。然后我们教会很多人轮流开车的去 serve， 他就设了一个奖 Yahoo Award， 耶户奖。我说为什么是耶户呢？他就说你看耶户，我说这样的话这不能给这个奖啊，如果老人家开老人家那个 van 的人像耶户那种猛的开法，老人家都不敢做了，因为他是开车很猛啊。我说难道我们开车的这些弟兄们轮流开车的都像耶户一样的开车吗？显然耶户的驾这个战车啊是出了名的，出了名的大概是很凶狠的。所以他说那个人赶车远远看不见是谁，就看他车子那种赶法，八成就是耶户，果然就是他。这可见这个人哈、个性，当然也就是因为这样的个性，他作为一个将军也是这样的个性，他最后把亚哈全家人都杀掉，杀得干干净净。所以当他赶过来的时候，约兰王说，既然耶户来了，全县的总司令赶这么车子赶回来必定有大事。于是约兰王还真病上了车过去迎接他的总司令，问他说平安不平安。二十二节，耶户说，你的母亲耶洗别的淫行邪术这样多，还能平安吗？哇，这句话就不得了了。于是约兰二三节转车逃跑，对着亚哈谢他的这个外甥说，反了反了，意思说到了叛变了，回身就跑。耶户呢有备而来，他显然是个神箭手，他就拉弓一箭就把约兰就杀掉了。然后不但如此，他后面说这个亚哈谢也逃了，可是耶户也追赶他，也把他杀伤了，没有当场杀掉他，不过最后亚哈谢也是被耶户杀死。整个的过程的里面，只是提到这些事情，我想细节有一些我不一定全部要详细的叙述，但是亚兰王死在耶户的手中。我们前几个礼拜一直在谈到列王记下的时候，你不要忘记一件事情，约兰王死了，约兰王死的时候神有没有给他悔改的机会呢？虽然他是亚哈的儿子，亚哈很坏，不一定爸爸坏儿子一定坏，不一定爸爸坏要杀他儿子，对不对？那约兰本身坏不坏？否则的话为什么去杀约兰，为什么不去杀亚哈呢？约兰这个人当然如果在宗教上来说他跟亚哈一样拜巴利拜假神，这些都是一样的。不过约兰很明显的一件事情是神给他许多的机会，但是他并没有真正的悔改。从以利沙的一生当中你会发现，约兰王很多次亲眼看见神在做什么，他没有理由不知道耶和华神是真的神。刚才我们上个礼拜所说的几件事情，他们跟亚兰国之间发生的事情，包括从亚兰国的元帅乃曼这个大麻风后来好了，神医治他的， 越南王不知道吗？他知道的。当亚兰国的军队要去捉拿伊丽莎，伊丽莎就把这些军队就带到了撒玛利亚城，然后被困在那里。当时的以色列王是谁？就是约南。约南还问伊丽莎说，这些人要怎么办，可不可以把他杀掉？伊丽莎说不可以杀，送他们回去，请他们吃一顿饭。于是约南王就请他们吃一顿饭，送他们回去。送回去以后，亚兰国的军队好几年就不敢碰以色列。为什么？因为有先知在他们当中。然后上礼拜我们还谈了一件事情，后来亚兰国的军队还是围困的撒玛利亚，想要把他们这个整个城围困，可能把他们的王杀了。结果神很奇妙的让亚兰国的军队退兵，在这个大饥荒当中神解救他们。谁做的呢？神做的。上礼拜很多谈到这么多的神迹，亚兰王约兰王不知道吗？他知道。他既然知道，你没有看见任何一点约兰有悔改的迹象，他照样拜他的假神。当然既然有先知以利沙在这里，我想他也不会说100%的今天我们所谓的无神论。约兰王绝对不是无神论的，他绝对不会说他对耶和华神一无所知，他对耶和华神一点都没有一点点的害怕或什么的，我相信他是会的。可是他是心慈两义的人，心慈两义的人。你记得先知以利亚在加密山上向那些以色列人挑战的时候就说过一句话，你们心慈两义要到几时呢？巴利是神就拜巴利，耶和华是神就拜耶和华，你不要既拜耶和华又拜巴利。当时以色列人是如此，以色列王是如此，约兰就是如此。所以约兰被杀了。30节之后你会发现，他不但杀了亚哈谢，他不但杀了约兰，下一步他要去杀谁呢？耶洗别。很有趣的是，30节，耶户到了耶斯列，耶洗别听见就擦粉梳头，从窗户里往外看。以前我看这段圣经的时候怎么看都搞不太懂，大概男人跟女人是很不一样的，我是不太懂耶洗别梳头擦粉干嘛。是啊，有些注释家是说耶洗别大概天生是像妓女一样擦头梳脸，但大多数的注经圣经的注释书是说不是他已经不是那个。那时候耶洗别多老了你知道吗？60-70岁了。所以他梳头擦粉不是要做别的事情。耶洗别其实非常知道他可能要死了，因为耶户叛变了，他儿子被杀了，耶户带着一堆兵来了，干什么？没什么好事的，他准备死了。不过中国人说的对，死也要死得好看一点的，他要死得好看，所以呢他梳梳头擦粉，进棺材的时候漂亮一点。这就是男人跟女人的不同，如果是男人的话要死就死了，管他怎么死法的，女人就是死也要死得好看一点。至少耶洗别是这样想，他梳头擦粉，然后看到耶户进来了，耶洗别说什么？31节，耶洗别说，杀主人的心力啊，平安吗？这话也是很怪的，耶户来当然没有平安，可是他为什么问他平安吗？还说杀主人的心力呢？如果你要读旧约历史你就懂了，心力是谁呢？心力在以色列国的历史当中，他也是一个叛变的将军，他也是以色列国军队的元帅总司令，他把他的主人就是当时的以色列的王杀掉了，叛变以后他自己的将军再叛变把他杀掉了。杀的新立的那个将军是谁呢？叫做暗利。暗利是谁呢？亚哈的爸爸，你就懂了，是耶洗别的公公，他的丈夫亚哈的爸爸暗利，是暗利把新利杀掉的。而新利是叛变篡位的，所以他问候耶户的时候话是很硬的，耶户你杀了你的王，你篡位是不是？小心，你就跟新利一样，新利做王做几天？不到8天， 判位没几天，他自己将就把他判掉了。耶户，你杀了你的王，你今天篡了位了，你像亲弟一样，搞不好你也活没几天的。所以你看耶洗别这个人哈、个性是很厉害的，到死到临头的时候他话还是很硬的，哼，心力，他叫他叫心力。当然耶户性情也是很凶暴的，他二话不说，他就看着窗楼上的窗口，他说有谁顺从我，因为耶洗别身边有很多伺候他的人，立刻就两三个太监，其实原文圣经不一定是太监，就是伺候耶洗别的人，探着头，耶户就说把他丢下来。于是那几个人伺候耶洗别的人，把耶洗别从楼上就给摔下去了，当场就摔死了。然后呢，耶户就把这个他的马车就开过去了，等于就没有摔死，也把他压死了。然后他就进到皇宫里面去吃喝。你看耶户这个人，然后隔了几个小时才想起来说，哎，这个耶洗别还丢到外面，把他埋葬了，因为他是什么？他是腓尼基的王子，推罗的公主，推罗还是一个蛮大的国家的，把他安葬了。出去人回来就说，整个尸体被野狗吃掉了。你知道以色列那时候的狗跟今天的狗不一样，今天的狗是抱在手里那种狗，那时候的狗是狼。那时候呢没有人养狗的，为什么？犹太人是不吃狗肉的，猪肉都不吃，还是狗肉吗？就不吃狗肉。那么狗他们认为是肮脏的，所以没有人养狗的，所有的狗都是野狗，野狗跟野狼是一样的。所以呢尸体丢在外面几个小时就被吃掉了，正应验了这边圣经上说神借着他仆人以利亚所说的话。所以亚哈的儿子死了，耶洗别死了。第十章接下来耶户做了更进一步的事情，他灭绝了亚哈全家的人。他用了方法，你可以说很有技巧，但是也很残酷。他写了一封信给这个当时的首都是在撒玛利亚，你知道他政变的时候他不在撒玛利亚，他在前线拉莫，他从拉莫赶回来到耶斯列平原的地方，那耶斯列平原的地方还不是首都的地方，所以他没有直接进军到撒玛利亚首都去，他只派人送信到了首都。他说亚哈王啊，还有很多子子孙孙，很多，他圣经上说有70个人，第六节，在寄养在一些贵族的家里。他就写封信到撒玛利亚城，他说你们这边有很多亚哈的子子孙孙，很简单，你们挑一个最能干的做王，反正约兰王我把他杀掉了，你挑一个人做王，然后我们来打，很有意思。可是撒玛利亚城的人一想，我们能打吗？约兰王都死掉了还得打了，所以全城的人就投降了。投降的方法之一，把所有的亚哈的儿子，其实这个儿子的意思不一定是儿子，是一个广义的，他的后裔，亚哈的后裔，包括约兰的兄弟，包括约兰自己的儿女，包括他兄弟的儿女，反正就是皇亲国戚，70个人通通杀了，然后把他的脑袋送到耶户那里去，第七节。然后呢耶户就把他堆在城门口，听起来都是很可怕的。不过你要知道那是公元前700多年前的话，这是常常有的事情，不是只有以色列人这样做，所有中东一带的国家都这么做，后来的罗马人也这么做，我们中国人也是一样做的。所以反正那时候就很残酷。然后亚哈家族的人都杀了，没有留下一个，第十一节。不但如此，他灭绝的不但他全家的人，他连亚哈的大臣密友通通杀掉。当他做这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样对吗？是不是神的心意呢？你要注意一件事情，第一，先知告诉耶户的时候，先知从来没有说连亚哈的朋友亲属以外的不相干的人通通杀掉，先知从来没有这样说，所以耶户所做的并不代表神的心意要他这么做。当然他很热心，当然在这个第十章的后面，你还会看见他把亚哈谢，犹大王亚哈谢的亲属，正好有42个人去探望亚哈谢的，也顺便杀掉了。但是这个亚哈谢的亲属也因为有亚哈的关系，所以那些人也是有亚哈的血统， 所以亚哈的后裔不单在北国以色列，连南国犹大国也有，就一起杀掉了。不单如此，他后面还杀了一些拜巴利的这些祭司啊，拜假神的人。但是在这个当中，一方面你看见好像他是为神大发热心，因为先知吩咐他说要灭绝亚哈全家的人，他也这么做了。可是你也要知道，不可否认，这是有他的私心的。他要巩固他的王位，他当然不留任何一个跟亚哈有关系的人活着，因为这个人将来会成为他的敌对者，潜在的威胁。他当然非常热心，把这些人都杀得光光。他有个人的私心。所以先知何西阿书第一章第四节的时候，很明显的先知何西阿谴责耶户所做的这件事情是超过神要他做的。所以先知何西阿，何西阿什么时候的人呢？他是这个耶罗波安二世啊，不是第一个耶罗波安，第二耶罗波安做王的时候，何西阿做先知。第一章第四节他说，耶和华对何西阿说，他要给他的儿子取名叫做耶斯列。为什么何西阿自己的儿子叫耶斯列？因为再过片时，我必讨耶户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表示耶户在耶斯列杀了亚哈全部家族的人，杀了亚哈的大臣，杀了亚哈所有的密友，是超过神要他做的。神并不喜悦，神并不赞同。对，不是耶户所做的，都是替天行道，部分是的，有很多不是的。很多的朋友，慕道朋友特别是会问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为什么在西方历史上有许多宗教战争，那么很多宗教战争跟基督教有关的。你从这个理解你就知道了，很多人是为宗教热心，但是很多人为宗教热心所做的事情神并不赞同。因此在宗教战争中，为了宗教的缘故，把所有的异教徒，所谓的异端分子杀掉的事情，不是神的心意。耶户所做的有一些局部的范围是的，亚哈和他的后裔，可是除此以外有很多的事情是超越了神的心意的。但至少你可以说没有错，不合乎神的心意，不过神似乎容许这件事情发生而已。神没有阻止他，是没有错，但并不合乎神的心意。历史上宗教战争是有不合乎神的心意，但似乎神也没有拦阻，这是不容否认。但是我们要区分，这是神的心意嘛。当然他后来耶户也杀掉了这些所谓拜巴利的人，那么他用的方法也是一样，他假装自己是一个拜巴利很虔诚的人，于是把全国拜巴利的祭司，所有最虔诚拜巴利的人，通通集中到耶户那个巴利的庙里面去，然后在那个当中把他们全部杀掉。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他对神很忠诚。可是你也会发现，其实在圣经第十章的最后，你就会发现耶户在宗教上并不是那样专一的。二十九节，耶户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时，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个罪，就是拜伯特利和但的金牛犊，拜另外一个偶像金牛犊。所以他不拜巴利，可是他拜金牛犊，所以因此他不是专心的跟从神。三十一节，只是耶户不尽心遵守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律法，不离开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所以这是神对于耶户的概观认定。耶户不是全心全意跟随神的，因此耶户在了第四代之后，他的全家也被灭绝了。又有人叛变，然后叛变的人也把耶户的子子孙孙杀得光光了。北国以色列国的历史就是在这样一个凄惨的情况下，改朝换代，每改朝每换代，前一代的所有的子子孙孙没有一个活口。这是神另外一种方式的管教。因此当我们想到神是公义的神的时候，你说这么多事情神容许它发生，神用这么严厉的手段，为什么呢？你要记得一件事情，神是在对付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以色列人有圣经，他们有各式 各代的先知所留给他们的话语教导，他们亲眼看见神的神迹作为，但是他们仍然一心一意的去跟随假神这样的事情，所以神的惩罚是严厉的，因为他们是明知而故犯。对我们基督徒什么提醒呢？一方面，神的公义跟神的慈爱，我说过是不能分的。神的公义是他慈爱的一种表达方式，好像父母为了爱儿女，有的时候我们会打小孩子屁股。我打他的时候不是不爱他，是我爱他，所以他要打他。叫爱之深，责之切。所以呢，公义跟慈爱是一体的。第二方面也提醒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特别需要在神的面前警醒，免得我们糟蹋神的恩典，辜负神的爱。所以每一次每个月我们有一次圣餐的时候，其实都是很好的机会让我们提醒到神对我们的爱。可是想到神的爱的时候，也要让我们反省我是怎么样来对神，免得神对我们的爱是那样多，我知道了，我经历了，可是我仍然对神却常常是不顺服，去顶撞。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更深的认识神。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当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实在说，恳求你的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里面许多的隐而未现的罪。你的爱是超越我们所能够明白的，但是也求你让我们即使在接受你的管教的时候，也知道你的爱从来没有改变。求你帮助我们，提醒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1: 听众朋友，你刚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播出的《真光之声》节目，由庄祖坤牧师主讲。我们期待着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如果你已经相信了主耶稣，请到免费的圣经学院注册学习，那里有庄祖坤牧师和许多讲员的课程，愿神仆人的教导带给你祝福。

0: 见证神的信实和大爱。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我们要与你一起来背诵弥迦书七章十九节，他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弥迦书七章十九节。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庄祖坤牧师来为我们分享。庄祖坤牧师来自台湾，庄牧师夫妇录制了一系列解经讲道信息以及各类专题讲座，下面就请收听庄祖坤牧师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
1: 因为你知道，谈到这个夫妻关系、夫妻问题的时候啊，有的时候我们是比较从负面的角度来讲，就是说如何防止发生问题，或者发生问题怎么解决。譬如说前几次我们谈到这个夫妻沟通，我们谈到说吵架的艺术啊，为什么不要吵啊，或者怎么样，所以大部分都说有一些沟通的问题，沟通困难。但是同时我们也谈到说男女有别，所以有时候哎呀觉得男女两个人结婚一辈子住在一个屋顶之下好累哦。像这些都是比较从负面消极的角度来看，那么这也是生活的常态，是需要去面对的问题事实。不过其实婚姻有另外一个正面的意义，为什么神设立婚姻，而且神期望大部分的人，除了少数的例外以外，神期望所有的人都有婚姻的生活。其实婚姻生活不只是解决，或者说根本上来讲不是为了解决人类的孤单问题。很多人觉得说为什么要结婚呢？哎呀你看人家一下班有家的人都回到一个窝里去了，想到说哎呀一个温暖的家庭回家就有一个温暖的气氛，不管是有老公有老婆或者是有小孩，哎呀好温暖哦等等。很多人然后你一个人呢下了班什么地方都没得去，好孤单哦，好可怜哦，这都是单身的人的幻想。结了婚以后呢，你发现很多的人结了婚了，哎，下了班怎么不回家呢？因为他说家里啊，你知道家里像地狱一样，哎呀，一去到那，想要一回家看到老婆的脸色，哎呀，难过啊，所以耗啊耗啊耗的不得已的，天都黑了，该上床了，好吧，回家上床，这家里跟旅馆一样。所以也有的人是因为看到家庭或听说家庭的问题以后吓得不敢结婚的很多。那么以后我会讲到子女管教的问题，子女管教的问题也是一样，你可以从正面讲，可以从负面讲。负面讲就是说哎呀儿女管教好难哦。我们有一对朋友在 Boston 结婚的，我们家里很多人认识他们的，那是我们的好朋友。那个太太呢跟我太太跟师母是中学同学，很要好的，他们到现在没有小孩，不是不能生，不要生，为什么？看多了小孩的样子，看多了小孩子十个有九个有问题的，所以他们一结婚两个人就约法三章不生小孩，所以做快乐的不是单身汉，是快乐的两个夫妻。所以没去啊，每一年暑假两个人就去北京，去地中海，去埃及，什么都去过了。因为什么？没有小孩子的牵累。他们的哲学是这样，那其实也有他一定的道理。但是正如婚姻一样，你可以从正面看，从负面看。正面看，婚姻有婚姻的目的。那么以后讲儿女管教的话呢，我们会另外谈那个问题。其实儿女管教上固然有困难，其实有儿女是帮助做父母的早一点长大一点。对，英文说的很对， It's not we make them adult,is they make us adult. 你有小孩子的时候你才会变成真正的大人，你没有小孩子你会一辈子做老小孩。因为教养儿女的过程中是帮助你成长，帮助你认识自我，帮助你认识很多东西，包括认识神。所以它有正面的意义的，不只是说哎呀这个能够减少麻烦而已。那今天我要谈的是婚姻是什么，婚姻关系跟自我的成长很有关系的。今天这个很流行的话题是说如何发展自我，自我成长，这种题目是很热门的。可是在圣经的观念中，在神的观念中，自我怎么成长呢？是透过婚姻成长的。所以只有少数的特殊的例子，它是独生的。 这种特殊的例子。大多数的人需要婚姻，不是因为他孤单所以需要婚姻，更重要的是他自我的成长需要有一个 partner， 一个伴侣，这个伴侣帮助他成长，所以少的那一半呢就失掉半个魂了。那失魂落魄，哎，你少了一半的时候，你的魂跟魄去到一半了，你是个不完整的人。那当然这样讲的话，让那些单身的就很有压力的，对不对？他一单身还没结婚的时候就一直是一个残缺的人吗？好，还提得赶快要结婚。不过我说神有神的时刻，神有神的方法，也有一些人神的预备是独身的，但是对大多数的人来讲，婚姻关系其实是一个成长的一个机会。所以因此在婚姻关系里面，你要这样想，从积极正面的角度来讲，你会觉得说神带领我跟另外一个人在主里面结合一个家庭，成为一个婚姻的关系，是神给我一个特权，让我可以服侍他，帮助他去认识自我，发展自我，然后让他更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你会觉得我何其有幸在你的生命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你要这样来想，不要说神啊，你有没有搞错啊？怎么给我这种老公呢？对不对？再怎么挑也不会挑到那个，那时候真的是瞎了眼啊。然后只好学啊沟通的艺术啦，不得已啦，反正还有三四十年还在一起啦，对不对？至少日子稍微好过一点啦。这个很消极的，正面的意思就是说，哇，真的，神怎么给我这么一个绝配？讲婚姻其实都是绝配，天下无双的。越是让你觉得哈，有的时候是恨得牙痒痒的，或者浑身那个味道的时候，对了 ，exactly 就这个意思，绝配。所以呢，会让你好像那个有些人啊，健康的人都知道有练那种脚底按摩的，练脚底按摩的人都知道，按摩脚的时候要按摩痛的地方，而不是不痛的地方。还有按摩的师傅都按摩按摩，按摩到哪里？对吧？会痛的，哎。就是这个地方需要按摩，摸了不会痛的地方都不必，摸了痛的地方要越用力一点，哎，身体才会好。所以你觉得婚姻的关系当中，你的另外一半常常给你很多很难受的地方吗？对了，就是为什么神要你嫁给他，神就为什么要你娶他呢？就是这一点，让你又酸又麻哦，哎，绝配就是绝配，就这个意思。那你要正面的意义来想，就是说，啊，神拣选了我，也拣选了你，拣选了你呢专门来对付我，不是对付了，修剪我，是修剪我的那把剪刀啊。然后呢，也可能是神借着你来帮助我发展自我，那也借着我来帮你发展自我。你从这样的角度去思想婚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婚姻有正面的意义，而且是非常建设性的，不是出于无可奈何，当时年轻嘛，不懂事，傻傻的，那傻傻的一进去怎么办？那有些人当然赶快就逃之夭夭跑出来了，有些人就是好吧，既然已经进来了也出不去啦，好吧，过日子吧。这都不是一个正确的健康的婚姻态度。健康的婚姻态度是在婚姻关系里我们可以彼此建造，而因此剩下的问题就要来谈怎么彼此建造。在我来看，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幸福的婚姻关系来讲，帮助彼此建立自我，可能是所有东西当中我认为最重要的，比夫妻沟通啊、男女有别啊等等这些话题说不定还更重要。但是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因为内容很重要，所以要分两次来谈。今天比较主要要谈的就是比较偏重过去，过去就是说我今天成为我现在的我，有一个历史的因素的，我从小长大的过程，我交往的朋友，我遭遇到的事情，都会塑造成一个我。这个我一旦进入婚姻里面去的时候，就把我过去的历史的包袱，所有好的坏的通通带进去了。然后另外一个人呢，高兴也好，不高兴也好，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你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你想到也没有，没想到也好，包袱就在你手上了。所以呢，我们要先对过去有些了解，这个过去的包袱会塑造成你的自我形象。自我形象叫做 self image， 就是你怎么看自己，你怎么评估你自己，或者有人翻译成叫做 self esteem， 自我的评估。 自我形象是非常重要的。它为什么重要呢？自我形象的重要就是在于说，你对你自己的评价，你自己的形象是如何，你认为你是谁，会影响你的思想、你的感觉、你的行为。而且这种下意识的、不自觉的这种思想、这种感觉，也会影响你跟神的关系，会影响你跟你的配偶的关系、跟你子女的关系，以及跟别人的关系。这种自我形象影响很大的。心理学家发现有一些这个证据，你可以了解自我形象影响多大。譬如说父母离婚，父母离过婚，然后他的小孩，父母，你知道美国的社会一半是离婚的，所以很多家庭是出生于离婚的家庭。但是经过社会学家、心理学家调查，离婚家庭出来的小孩80%会离婚的。离婚家庭出来的小孩，他的结婚之后的结局大多数离婚收场。为什么？自我形象有关系的，他从这个家庭出来的，所以这个里面会造成一些问题。所以有些人说，难道离婚还可以，离婚也会遗传吗？不是生物方面的基因遗传，而是那一个包袱留下去的。父母如果酗酒，他的小孩子会比一般的人酗酒的可能性高4倍到5倍。父母如果酗酒，小孩子酗酒的可能性大很多。所以你会发现家庭的影响很大的。那你自我的形象，你对自己的评价会影响你的行为，很多，你可以举出10个100个很多很有趣的东西。我看过一个报告，他谈到教育，但我们知道中国人都很以我们的这种教育成果自豪的，我们的数学很好，什么什么很好。他有一个调查报告是调查芝加哥当趟里面去调查，他调查一个学校，那个学校里面呢正好大概在枪当趟附近，所以他们有将近一半左右是中国小孩、韩国人，另外一半是黑人。那大家都知道亚洲人的这个学业成绩就是比较好，黑人就很落后。那总要研究什么原因。一种想法就是说，有一些白人的那种种族优越主义者就会说，黑人天生就是笨，对，是基因笨，中国人天生就聪明。那么有些教育学家觉得说不一定，他调查，他有一个问卷，那问卷很有意思。他问卷问什么呢？第一，他问学生啊，他说，你觉得你自己的成绩在全班同学当中是属于前半的，比较好的前半，还是后半？所有的中国学生都说，我们的成绩是在全班的中下，就是后半的。所有的黑人都说他是前半的，很有意思。他全部都明明是成绩好了，他说不是，我是中下级的。哎，所有黑人都觉得我是中上的。他在问，你爸爸妈妈对你的学成绩满意吗？所有的中国小孩90%几都说我妈妈很不满意，95%的黑人家庭爸爸妈妈都非常满意。那么你对你自己成绩很满意吗？大多数黑人都很满意，大部分的中国小孩都不满意。

0: 最高的不是哈佛就是 MIT 的，而且死掉了一大半都是中国人或者亚洲人。美国人因为学业成绩不好自杀的有，少得多，亚洲人很多。为什么？这个压力，这个形象的问题。每一个人有他的民族的、种族的、家庭的这种影响，所以你会发现自我形象影响他的生活行为以及人际关系非常大。你不了解这一点的话呢，总有一天你会发现你嫁错人了。其实不是你嫁错人了，你嫁对人了，神从来没有搞错的。只是你要注意，你嫁的那个人他背了一大堆他的包袱，你所娶的太太他也有一大堆他的包袱。你知道他的包袱吗？这个自我形象会影响他跟你的关系，他对你说话的口气。如果一个男孩子出生的家庭，父母的关系，比如说不管是好或者不好，或者说这个爸爸每天就翘着二郎腿的，那个妈妈每天就是作死作死的，那么儿子从这家庭长大了，讲我结了婚以后我要娶个老婆就跟我妈一样的，每天就作死作活呢，我呢就像我爸一样翘个二郎腿的。然后结了婚以后，果然，当然结婚之前花前月下那不算的啊，花前月下献殷勤啊，送花啊，送卡片啊，哦，只要一到手都忘掉了。上次已经说过了，男人是很健忘的，等到要把女人这个他的情人把他给甩的时候，男人才会啊 shock 震惊啊。总而言之他也忘记了。那么这个太太可能会觉得这个丈夫怎么会这样子呢，啊，怎么你看看他的家庭，看看你丈夫的爸爸，你心里就了然了。哦，原来是这么回事。
1: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四不真曾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焦虑不会清空明天的悲伤，只会失去今天的力量。这也让我想到罗马书的14章17、18节的提醒，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

0: 这里是用赞美服侍我们复活的主，用赞美服侍你的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每周一歌。今天要为你介绍的诗歌是《你是我永远的救主》。

今天为你选播的歌曲是《你是我永远的救主》。在罗马书的五章一节二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

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

0: 天离地何等的高，神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弥迦书第七章十九节，你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弥迦书第七章十九节。

希伯来书第七章第四节，你们想一想，先祖亚伯拉罕将自己所掳来上等之物取十分之一给他，这人是何等尊贵呢？亚伯拉罕认识到麦基洗德比他更尊贵，他是至高神的祭司，因此他奉献十分之一给他。接下去我们读希伯来书第七章第五节，那得祭司职任的利未子孙领命照例向百姓取十分之一，这百姓是自己的弟兄，虽是从亚伯拉罕身中生的，还是照例取十分之一。即使是从亚伯拉罕而出的利未子孙，也奉献十分之一给麦基洗德。可见麦基洗德比亚伦和他的家族要尊贵。弟兄姐妹，你今天向主耶稣基督有所献上，正表现你承认他是你的主。你的奉献并不仅仅是表面上支持教会的事工，或者是其他福音事工，其实它乃是表示你对主的敬畏，你以祭司的身份奉献给他。好，接着我们读希伯来书第七章第六节，独有麦基洗德不与他们同谱，到收纳亚伯拉罕的十分之一，为那蒙应许的亚伯拉罕祝福。也许你以为亚伯拉罕的地位比麦基洗德要高，其实不是。麦基洗德是个外邦人，他是至高神的祭司。我不知道他是如何认识神，更不知道他的背景。如果有人告诉你更多关于麦基洗德的事，那人一定是猜测的。有许多事情我们无法解释，尤其是关于主耶稣的事，因为他是神。我只知道他今天是我的大祭司，知道了这一点，那就足够了。好，接下去我们读希伯来书第七章第七节，从来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这是驳不倒的理。亚伯拉罕得到比他地位更高的麦基洗德的祝福，今天我们在主耶稣的面前俯伏敬拜的时候，也表示我们承认主耶稣那超越的地位。接着我们读希伯来书第七章第八节，在这里收十分之一的都是必死的人，但在那里收十分之一的有为他做见证的说他是活的。这里所说的都是必死的人，那是指着立位祭司，但那收十分之一的有为他做见证的，那是指着麦基洗德，他是预表主耶稣基督。如果你向基督奉献的话，他必定收纳你。接着我们读希伯来书第七章第九节跟第十节，并且可说那受十分之一的利位也是接着亚伯拉罕拉了十分之一，因为麦基洗德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利位已经在他先祖的身中。利位是从亚伯拉罕而出，亚伯拉罕献十分之一给麦基洗德，利位也如此行了。同样，亚当犯了罪，因此我们也犯了罪，在亚当里我们都死了，但是今天主耶稣已经来了，我们在主里的人
就不受死亡的威胁。神看我们是义的，因为主收纳了我们，这是圣经中最重要的真理。接下去我们读希伯来书第七章第十一节，从前百姓在立位人祭司职任以下受律法，倘若借这职任能得完全，又何用另外兴起一位祭司，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不照亚伦的等次呢？换句话说，照亚伦等次的祭司是不完全的，他不能够给人带来完全，不能叫人完全与神联合，不能带来救赎，叫人蒙神悦纳。因此我们需要基督。好，接着我们读希伯来书第七章第十二节，祭司的职任既更改，律法也必须更改。我们不是在摩西的律法之下，摩西的律法是属于亚伦等次的祭司的条例，是需要献上流血的祭牲的。接着我们读第七章的十三节跟十四节，因为这话所指的人本属别的支派，那支派里从来没有一个人伺候祭坛。我们的主分明是从犹大出来的，但这支派摩西并没有提到祭司。主耶稣是从犹大支派而出，因此不可能在地上做祭司。祭司应该是从利未支派出来的。既然基督不是出自利未支派，那么祭司的出身就要更改了。接下去我们读希伯来书第七章第十五节，倘若照麦基洗德的样式另外兴起一位祭司来，我的话更是显而易见的了。这正是诗篇第110篇所预言的，说弥赛亚要来的真理。接着我们读希伯来书第七章十六节跟十七节，他成为祭司并不是照属肉体的条例，乃是照无穷之生命的大能，因为有给他做见证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接着从死里复活，基督成为祭司，他有无穷的生命。接下去我们读希伯来书第七章第十八节，先前的条例因软弱无益，所以废掉了。摩西的律法已经过时了，它不能给人带来完全。接着我们读希伯来书第七章第十九节，律法原来一无所成，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靠这指望我们就可以进到神面前。我们是接着基督到神面前来，主耶稣基督是长远为祭司，他是一位完全的祭司。亚伦等次的祭司达不到这个标准，我们现在有主耶稣基督做完全的祭司，他为我们预备了救恩，神将我们从亚当里释放出来，带我们进到基督里。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不再与亚当相联合，而是与永活的基督相连结。我们可以这样将照亚伦等次的祭司与麦基洗德的等次的祭司
做一个比较。你可以制一个表，左边的一栏是亚伦祭司的特点，右边的一栏是麦基洗德。所以你中间画一条线，左边右边分开，左边这一边是亚伦祭司的等次，那边是律法，是诫命，是属肉体的，时常改变的，软弱无依的，是不完全的。而在麦基洗德这一边呢，是能力，是生命，是无穷的生命，是不变的，可以进到神面前的，引进更美的盼望。这样一比较，我们就看得出来哪一个完全，哪一个不完全了。好，接下去我们再看希伯来书第七章第20节跟21节。再者，耶稣为祭司，并不是不起势力的。至于那些祭司，原不是起势力的，只有耶稣是起势力的。因为那利他的对他说：“主起了誓，绝不后悔，你是永远为祭司。”诗篇第110篇第4节预言说：“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主耶稣为祭司的优越性，不仅仅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更是建立在神所起的誓言上。全本的旧约都说到利未支派是特别分别出来做祭司的，但是神并没有启示指出他们的职分。唯独设立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神是起了誓的。下面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七章第22节。既是起誓立的，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耶稣基督的祭司职分，不仅是超越别的祭司，他也是更美之约的中保。在第8章，我们就会看到他如何在各礼仪上比以前的祭司更好。好，接下去我们读希伯来书第7章第23节。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是因为有死阻隔，不能长久。换句话说，在旧约时代，照着亚伦等次为祭司的，都因死亡而了结。亚伦的去世是以色列民的重大损失，他们失去了一位与他们

主耶稣只需要一次为我们的罪受死就足够了。他现在是一直在父神的右边替我们代求，他是你的大祭司，他了解你，他的话能够改变你的生命。这样一位永远长存的大祭司是配得一切的赞美和荣耀的。下面这一节就是这整段经文的要节，也是福音的中心。让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七章第25节，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这里说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主耶稣能够拯救你到底，到底就是一直的意思，换句话说，他能够完全的拯救你。他是大牧人，他从来没有丢过一只羊，以后也绝不会。如果你是属他的羊，你也许以为自己会失丧，但他是为你而坐在父神的右边，一直在那里眷顾着你。这节经文又说，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他为我们祈求。罗马书第五章第十节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约翰说，我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这是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的话。他又说，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中保就是一位安慰者，一个常在我们身边的人，他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所做的一切事都是义的，我们要因他的生，他的生是指着他的生命，我们要因他的生而得救。有这么一位永活的基督是多么的美好，我们是不孤单的。如果你坐下来哭诉着说，哎，我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我又是那么的孤单，没有人帮助我，我该找谁来帮忙呢？如果你抱着这样的心情的话，那表示你是属灵的婴孩，因为你不知道耶稣在父神的右边做什么，你不知道他要为你代求，他愿意眷顾你，帮助你，安慰你。你现在就应该求告他。好，下面接着我们读希伯来书第七章第26节，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宜的。这里说原是与我们合宜的，这意思是说基督正是我们所需要的，没有人比他更适合我们，没有人比他更美好。圣洁这是指与神的关系，他是那圣者。无邪恶那是指着他从不会有什么恶毒攻心计或者是取巧的表现。当你犯罪的时候，他赦免你，不是因为他是一位聪明的律师，而是因为他替你还清了罪债。因你犯罪而该受的刑罚，他全部都为你担当了。

所说的无玷污，是指着他没有任何道德上不纯洁的行为。今天有不少的电影、歌曲、文学来亵渎我们的主耶稣，但是圣经却是清楚地指出，主耶稣是无玷污的，他没有任何道德上不纯洁的行为。远离罪人，他像我们一样是人，但又不像我们是罪人。他能够跟罪人在一块儿，罪人有主的同在，并不会感到不自在。他虽然跟罪人在一起，但是他并不是罪人。他的仇敌指责他说，他与税吏和罪人来往，不错，他正是那样，但是他并没有犯罪，他是远离罪人的。下面接着我们读希伯来书第七章第27节，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我们注意，主耶稣不需要为自己的罪来献祭，因为他是无罪的。如果是需要主耶稣回来再为你死的话，他会回来，但是他不会回来为你死，因为他只要死一次，只要一次的献上自己的生命，就成就了救恩。旧约时代的献祭是不断的进行的，那必定叫人厌倦。我相信当祭司来到洗桌盆洗手洗脚的时候，若是其中一位问另外一位，你今天到这儿来多少次了，对方会说，哦，我数不清了，起码有10次以上。那一位又说，我今天来了15次了，洗手洗脚叫我厌烦，手脚都洗得起泡了，天天到祭坛去献祭啊，真是烦呐。如果亚伦听到这样的对话，他一定很担忧，他会对他们说，不错，做这些事确实是令人厌烦，但是神要借着这样告诉我们，罪是可怕的，罪要流血，只有血才能够遮盖罪，但有一天有一位要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从此就不需要流血了，因为他要还清一切的罪债。好，最后让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七章第28节，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但在律法以后启示的话，是立儿子为大祭司，乃是成全到永远的。旧约的大祭司要为自己献祭，但主耶稣不必。今天我们有一位可以沟通、可以求告的大祭司，他正在那儿，愿意随时的帮助我们。他是圣洁、无邪恶、无玷污，又是远离罪人的。好，希伯来书第七章我们就讲完了，在下次的节目当中接着讲第8章，请继续收听。下面我们一同来感恩。主啊，当我们查考希伯来书第七章的时候，我们的心是多么的感恩，是多么的兴奋，是多么的有信心。我们今天可以靠你，随时可以靠你，无论在什么样的境况之下可以靠你，因为您天天在父神的右边替我们代求，你是那样能够体恤我们、认识我们。我们赞美你，我们祷告谢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处。经文：约翰福音七章五十三节至八章一节。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耶稣却往橄榄山去。独处有谁需要呢？这是浪费时间还是真的需要呢？心理学家詹姆斯·麦康奈尔他说，独处可以让一个人将他的经历在脑海中整平并且归类，他把这个看作是一种思维的清理，思想的安静时刻。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独处方式。美国商人和政治家伯纳德·巴鲁克每天都会从繁忙的时间表中抽出时间到公园去喂鸽子。浪费时间吗？不是，这是他不受打扰的思考时间。基督自己也常常从拥挤的人群中退出，找一个独处的地方祷告，这是他和天父相交的时间。同样的，我们每个信徒每天都应该在时间表上抽出一段时间来和天父面对面，开始每天十分钟的祷告和默想神的话语，一个星期之后回头分析一下所花的时间，然后看看究竟是不是浪费了时间，还是这十分钟是每天最受益的十分钟。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0: 每天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PPN。 在希伯来书的第四章十一节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在现今的世界，让我们跌倒的东西实在太多，我们唯有靠着神的恩典话语才能站立得住，进入神所赐的安息。
1: 他不会说话，但是他有话要说。他不能唱歌，这是他想唱的一首歌。

0: 宣告神的信实诺言。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经句弥迦书七章十九节，他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弥迦书七章十九节。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9月17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乐理的节目。我是萧以乐，非常高兴与你一起通过因特网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乐理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

首先我们来分享今天的圣经章节，在撒母耳记上三章十八节，这是出于耶和华，愿他凭自己的意志而行。亲爱的朋友，没有一件事不是出于神，神所应许的都是我们所能承受的。如果我们在每一件事上看见神，神就会在我们所看见的事情上替我们着上颜色。也许痛苦并没有挪去，环境也并没有改变，但是如果我们生活的主基督在我们的忧愁痛苦之中，他比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就如诗篇三十二篇第七节所说，如果我们真的看见他，确信他的智慧不能错误，他的能力不能失败，他的慈爱不能变更，他最严厉的对付乃是我们灵尘上最深的获益，我们就能够在丧失忧愁痛苦失败中，像约伯一样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亲爱的朋友，史密斯曾说过，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在每一件事情上看见神，能叫我们爱那些伤害我们烦扰我们的，能叫我们看见他们不过是神所利用的工具，来完成神慈爱智慧的目的，能叫我们完全停止一切的怨言和盼望。

亲爱的朋友，神的管教，神的试炼，神的磨难，都是为了使我们能够成为他所用的器皿，能够符合他的旨意。有一首诗歌这样写道：他离弃天上的荣耀，竟甘心来到地上，他孤单地在各个他山，为我舍命在十架上。当他临死仍在关怀那与他同挂的贼，他用慈爱同情宽恕他，天堂乐园为他预备。副歌这样写道：若这不是爱，海洋水会干，天空心不再闪，雀鸟无翼可展。若这不是爱，天堂不存在，人间何处有爱？若这不是爱。这首《若这不是爱》的诗歌作者就是福音诗歌之后瑞拔，他一共做了2000多首诗歌，他的灵命和对福音诗歌的贡献足堪为福音诗歌作家的典范。瑞拔的音乐天赋来自于他的外祖父。当他8岁的时候，有一天他独自坐在小溪旁，不知不觉地唱起歌来，越唱越大声，而词曲就源源不断地涌出，令他非常震惊。他急速地奔回家去告诉他的母亲，他母亲详细询问经过以后不禁失声而泣。他告诉瑞拔，他得到了他外祖父的真传，同时他也知道这个天赋将会带给他许多不幸。他对瑞拔说：孩子，你将为神所赐的恩赐付上很大的代价，你要善为主用。从此以后，母亲就鼓励瑞拔做诗歌，并教导他圣诗是一篇用音乐叙述的讲章。可是瑞拔的父亲却严禁他去教会，所以有许多时候他必须靠着母亲的帮助从后窗出入，才能够去教会献诗。若干年以后，他的父亲经历了一次严重的车祸，由瑞拔带领他信主。从此以后，他的父亲出席他每一次的演唱。瑞拔在12岁的时候就离家，随着一群年轻的基督徒在各地教会以及奋兴会献唱。他16岁结婚，18岁为人母。他的女儿在3岁的时候就随着父母合唱。在侍奉中，女儿和他分享他失去的童年生活。当瑞拔夫妇决定全职侍奉的时候，他们放弃了经济安定舒适的家居，而过着居无定所巡回奔波的生活。但是瑞拔从没有后悔，他深信这是神给他的使命。当瑞拔的声望达到巅峰的时候，他不幸背部受了伤，在10年当中经历了10次手术，其中一次失败的手术使他左侧瘫痪，几度挣扎在生死之间。他形容他背部的痛苦，说好像有人在他的背上浇了汽油，点火燃烧。在这痛苦的时刻，他的信心却更加坚定。许多人的代祷、来信以及爱心鼓励，直到有一天神迹出现，他感觉到左肢开始可以活动了。

另一件磨难是瑞拔的哥哥艾迪，他幼年的凉伴。当瑞拔热心为主做工的时候，他的哥哥却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甚至入了监狱。瑞拔只好不住地为他祷告。他的哥哥虽然常去听瑞拔献唱，但是自己却不愿意觉知悔改信主。他自己觉得自己罪孽深重，不配进天国。任凭瑞拔如何的苦劝，他还是像那十字架上顽固的强盗，不肯悔改。最后艾迪病倒了，瑞拔为他的哥哥写了一首诗歌，他看到我的需要，把诗歌带去病院看望他。当他唱到恩典使我得自由，他看到我的需要过于我的过错，他的哥哥艾迪终于被感化了。几周以后艾迪去世，以后每当瑞拔唱到这首诗歌的时候，他的脑海中浮现出的是艾迪得救的笑容，而不是流落街头的缩影。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花木甘泉乐理的节目时间。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花木甘泉乐理》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我们希望这个集诗歌、读经和祷告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亲爱的朋友，希望今天主的爱也能够临到你，临到你的家。无论你在什么样的环境中，所有这一切都是出于耶和华，愿他凭自己的意志而行。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也愿神赐福你的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二节提醒我们，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神对他仆人的第一要求是要求我们有忠心。因此圣经广播网每天24小时播放优质的基督教节目，为复活的主做见证。

0: 宣讲神恩典的真理，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弥迦书七章十九节，他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弥迦书七章十九节。
2: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收听生活的透视。以斯帖记的内容是由错综复杂的人物还有事件所构成的。很有趣的一点是，神的名字不曾在这一段被明确的记载下来。纵然是这样，神显然才是罗织这一段生命故事的无形主宰。以斯帖尊贵风采，勇敢心，从这一段人物的探讨中，确实让我们更加的明白神如何借着人来完成他的计划。神常常透过像你像我这样子的人来改变一个世代。现在就请向天牧师带领我们今天的题目，我若死就死吧。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今天的节目，我们要接续上一次的节目，我们查考到旧约圣经的《以斯帖记》第四章第一节，一直到第四章的十七节。我们所定的题目叫做“我若死，就死吧”。好，我们首先复习一下上次节目当中我们后面所为您提到的一段信息内容。我非常佩服这个莫迪改他处理这个事情的能力哈，他把整个的事件来龙去脉都报告给王后了，他明确地说出这个阴谋里面所牵涉到的金额，他甚至把这个政令的这个书面的文本也带给以斯帖去看，然后他就说请王后阅读里面的内容，国王已经用他的戒指在上面盖印了，上面写的都是国王亲自说的话。听众朋友，为什么我要特别强调这一点呢？因为我们居住在一个是所谓谣言满天飞的一个社会环境里面哈，有多少人所传递的消息是100%精准、正确、可靠的呢？你呢？当你被问到一件关于别人名誉的事情的时候，你是不是很谨慎地去回答对方的问题呢？你的话，你所说的话是有根据的事实呢，还是你道听途说？你能够提出书面的证据，你能够证明你所说的一定都正确吗？我希望你能，不然的话，你要是听别人谣传，你又把它传出去，那你就要小心了。所以你要小心你给别人下的评价，你的态度要谨慎，除非这个确定即使这个人听到你给他的评价，你也问心无愧。所以要反复思想你所要说的话，除非你的话语是有根有据的事实，否则的话你就应该要保持沉默。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这个莫迪改哈，他知道他自己已经把这件事情的关键性他转告以斯帖了，而且呢，他晓得如果以斯帖付诸行动的话，那么就很可能就赔掉他的性命，好，已经没有时间去造谣危言耸听了。所以事实上第八节的末了内里就说，并嘱咐他，这个他就是王后以斯帖哈，嘱咐他进去见王，为本族的人在王面前恳切祈求。所以意思就是说告诉他，他务必要照吩咐的去行。所以你看，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个以斯帖他是一个犹太人，除非他自己说出来的。所以你看听众朋友，这就是危险的地方了哈，危险的地方，一个人的力量真的够吗？单单靠一个犹太女子就能够翻转整个国家的命运吗？或者整个民族的命运吗？但除了王后以外，国王还愿意听谁的话呢？所以有一位神学家他就这样写的哈，他说莫迪改反复深思哈，深深的去思想这个令人绝望的解决之道，他目不转睛的凝视这条窄路，一直到他的泪水如泉涌而出哈。他钻研整个事件，一直到铁一般的决心进入到他灵魂的最深处，于是他就向王后以斯帖提出请求，请求他为解救他自己的民族要挺身而出，挺身而出。我相信当莫迪改全身穿着麻布还有灰尘站在那里见到哈塔格的那一个时刻，他心里面的反应一定是时候到了，时候到了，这是我唯一的机会，告诉以斯帖去站在破口当中，去叫他挺身而出啊。所以你看第九节，第九节哈塔格回来哈，将莫迪改的话告诉以斯帖，以斯帖就吩咐哈塔格去见莫迪改说哈，在我继续往下读以前，我希望听众朋友你先不要对以斯帖太过于苛求，在你开始充满的所谓的爱国情操以前，我要提醒你，你不可能仿效以斯帖他的做法的。请你知道你现在是被朋友所包围，在日光之下安安稳稳的，你家的屋子外面没有什么武装的军队，你的民族并没有遭到威胁，所以请你记得现在你是处在一种被保护的环境当中，在一个安全的防护膜里面，当所有的人都聚在一起的时候，谈勇敢并不是太困难。所以呢，我们不要以这个对他的第一个直接反应好太过于严苛，我能够感同身受的，我了解以斯帖他的心情。所以你看以斯帖说第十一节哈，王的一切臣仆和各省的人民都知道有一个定例，若不蒙召擅入内院见王的，无论男女必被致死，除非王向他伸出金杖不得存活，
现在我没有蒙召进去见王已经30日了。他的意思说，我很久没有见到他了，我根本不清楚他对我的感觉，我不太确定自己是不是有能力做到。所以你看，真是叫人进退两难。但你知道吗，莫迪改了解以斯帖，他曾经养育过他，他曾经教导过他，他知道他的极限，他清楚他的人格。所以凡是有智慧的父母都懂得在这个紧要的关头要锻炼自己的儿女的人格。你生命当中一定有几个特别的经历，几段人生的小插曲，几扇机会的窗，使你曾经趋前鼓舞你的儿女，叫他们要勇敢，要挺身向前，要付出行动。有些时候你必须要召唤你的儿女要出来，让他们独当一面，并且放心的把事情交给他们去完成。所以你看莫迪改所面临就是这种情况。以后他便接到这个哈塔格的回话，然后呢他就束紧他麻布衣上面的腰带。所以看到13节哈，莫迪改托人回复以斯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得免这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致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你看这两句话太精彩了。事实上莫迪改的话里面有三个重点，就是第一个，不要以为你束手旁观你就能够免于一死啊，你一定要照我的吩咐，否则的话只有死路一条的。但是第二，也不要把这件事情看得好像过于伟大哈。神能够差遣的对象不限于你我，也许在神的计划里面我们两个注定可能要成为牺牲品，但是他的子民是绝对不会灭亡的，神他一定会使用某一个人的。所以第三呢，如果神愿意用你，那么这就是一件多么荣耀的事情。难道你成为王后不就是为了这个时刻吗？亲爱的听众朋友，难道你在工作当中得到这个晋升不就是为了这样的时刻吗？难道神带领你进入一种光景不就是为了这样特别的时刻吗？前英国首相丘吉尔他就很擅长类似的演说哈。在1940年6月在英国众议院一次对全英国人的演说当中，他就指出来说，让我们面对眼前共同的责任，鼓起勇气，1000年之后假如大英帝国与他全体的公民是依然屹立不摇，请你抬起胸膛，挺起胸膛，因为人们仍然要说此刻正是他们最光荣的一刻。不到4个月哈，面对惨败的大英帝国，丘吉尔英国的首相丘吉尔这个首相他又说了，死亡与悲伤将成为我们旅途当中的伙伴，艰难将成为我们的军装，坚贞与勇气则是我们唯一的盾牌。我们必须要团结一致，我们必须要摒除恐惧，我们必须不屈不挠，站出来，不要迟疑，坚定你的立场，决一死战，这是荣耀的一刻。就好像派去亨利他所说的，不自由无宁死。又好像这个爱国主义者，这个有一个人叫拿森海尔他说的，我痛恨自己只能够为我的国家牺牲一次生命。你看，这就是爱国主义者一个最佳的写照。而莫迪改，我们看到回到圣经里面，这个莫迪改对以斯帖他所说的正是这样，他的意思就是说，这是你光荣的时刻，你要站出来，你要为你的百姓说话，即使你要牺牲你的生命也是在所不惜的，但无论如何千万不要袖手旁观呐。第15节会让你更崇拜以斯帖哈，你知道事情已经这个所谓产生变化了哈。以斯帖他已经有了时间去思考，哎呀，他考虑过他要谈话内容的轻重，而如今呢，再加上莫迪改他的忠固，所以你看十五节他的说法不一样。以斯帖就吩咐人回报莫迪改说，你当去招聚苏珊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禁食3昼3夜，3天3夜哈，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然后我违例，好，违背那个常例哈，违例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听众没有，他这番话说的真好，是不是？这位女子她是不是很挺伟大的呢？她能不能改变整个的情势呢？你听她说什么，她说，我如果死了就死了吧，如果王的侍卫用剑刺穿我的身体，那么我死也无憾了。
所以你看，他从这个恐惧转化成为一个顺服，一个信心，从犹豫转化到一个自信决心，从在乎自己的安危到在乎他所有族人，就是犹大人他们的生存。所以你看，对于一个人，这种转变在现实生活当中是很有可能发生的，而且你会从整个的过程当中找到意义的。

我们继续听以下的信息。你知道以斯帖他意识到什么吗？他意识到了仇敌是存在的。他当然还意识到其他的事情，但是他特别留意到一件事情，我觉得这是他有史以来他第一次对这个他所住的这个王宫哈皇宫里面舒适的生活就感觉到不自在。他意识到这个仇敌在这个国家里面正在酝酿着一个阴谋。哎呀，这种体悟，这种体会真的叫人产生一种警觉。加拿大有一位神学家叫做彼得森哈，在他有一本很重要的著作当中，他就写了，他说神的子民在那里，神的仇敌就在那里。而意识到仇敌的存在，促使人们重新评估事情的优先次序。一旦哈曼浮出台面，以斯帖的身份立刻就从选美王后就变成犹太人的救星，从脑袋空空的一个傀儡就变成了满腔热血的和平使者，从一个安逸的后宫的生活就要进入到一场冒险与危机当中，与神的百姓要站在同一阵线上。所以以斯帖他就说，无忧无虑的生活已经够了，将我的名字摆到阵线上的时候到了。我是犹太人，我与我的族人共存共荣，我如果死了就死了吧。在这里我就突然想到以斯帖的心境哈，就如同有一位英国的圣乐作家叫做瓦兹哈，他曾经写了一首诗歌，他说，我是十字架的精兵，我是羔羊的追随者，我不怕遵行他的旨意，也不因他的名羞愧。敌人在我面前，洪水在我眼前驱散，靠着恩典远离邪恶世代，带领我归向神。

更实际哈，在21世纪，在这个时候，在这个人口过剩的世界当中，很容易就让人就低估了你，低估了你什么？你的信念，你凭决心的宣告说，我坚持反对某一件事情。听众朋友，让我告诉你，当父母亲表现这样的决心的时候，你的家就真的会不一样哦。这个信息里面有一个非常主要的议题，那就是说我参与或者是不参与有什么关系呢？是的，是有关系的。它所代表的就是你的人格，没有错。神是有其他的方法，他有其他人是可以选择的，他不会因为你我的冷漠沉默而感到忧心的。但如果我们能够想象自己是因为某一个关键的时刻就被升高到某一个位置或者是某一个世代，那不是非常荣耀的事情吗？所以请容许我在所谓的议题方面哈，我问几个非常明确的问题。在对于这个问题家庭方面的工作，你参与了多少呢？是不是在你周围社区当中有这样的问题呢？对于那些无家可归、那些饥饿的人，你给他们什么帮助呢？对于那些被药物、被那个酒精、酗酒成瘾的人，或者是对于孤儿，你给他们什么协助呢？对于有关于品德教育，对于有关于这个色情，对于反对堕胎方面的工作，你有什么样的贡献呢？对于各样的歧视、性别的模糊，还有什么性虐待，你的立场又是如何呢？对于不同种族的人，或者是智障、残障的人，你的态度又是怎么样呢？对于那些坐轮椅的、身体生来就残缺的、残废的，你是拍拍他们的头，轻轻地说一句可怜他们的话，然后就继续走你的路吗？你能够为犯罪率、这个社会上、社区里面这种犯罪率、这种儿童虐待付出什么心力吗？你曾经接待过那些未婚还没有结婚就做妈妈的人吗？我并不是要求你去一股脑的去做别人正在做的事情，我只希望你能够付出一些行动来，成为这个社会真正的一份子，去说出你的立场，去你支持这件事情或者反对这件事情，有的时候你必须要表达你的立场出来，才会得到人们的注意力的。无论你希望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表达，请你，听众朋友，请你一定要付出，真正要付出你的行动。你如果死了就死了吧，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离开身体与主同住，至少你会以一个爱国者的身份，你会回到天家的。从这段经文衍生了两个原理哈，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而且听起来并不什么悦耳，不怎么好听。第一，你如果不相信个人的力量，那么就不可能为任何事情去冒险的。你如果不相信个人的力量，就不可能为任何事情去冒险的。我这里有一首诗歌哈，它的歌词是这样的，它歌词说，恩典的神，荣耀的神，带领我们前往至高的荣耀地，锻炼我们的生命，为我们佩戴基督的军装，为自由征战凯旋得胜，赐我们智慧，赐我们勇气，使人与神同得荣耀，使人与神同得荣耀。不需要如此的爱惜羽毛，也不需要太在乎别人怎么看待你。我们没有权柄，权柄在哪里？权柄在神的手中。神他会帮助你的，他会赏赐给你智慧、勇气、恩典的。这首诗歌就是一段祷告，求神将这些都赐给我们，我们需要他。单凭我在这边所列出一些邪恶或者不该要犯的那些禁忌，那是不够的。只有我们起身去做、去行，才会产生果效的。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二个原理。第二个原理，只有从理论的这个安全港湾，我们要驶向，我们要开向那个现实的世界，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发挥影响力的。只有从理论的安全港湾，我们要出发前往那个现实世界，我们才能够真正发生影响力。也许有一天，国内的听众朋友，你有机会去投票，到了投票的时候，我们就去投票吧。我们凭着信我们的良心去投那一票，相信自己之前所获得的资讯是没有错误的，然后我们就去做。我们必须要付出代价的，前人牺牲性命就是为了要让我们得到今天的权利。当议论的声浪浮现的时候，我们就去坚持我们的立场哈。我们可以说，我坚决反对。你是一个富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一个社会的公民，你也是一个基督徒，
所以凭着这两

两点，我就催促你要付出你的行动，坚持你的立场，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有人曾经这么写了，他说，赐给我们意志力，使我们表里合一，让我们按着理想实际去行，赐给我们意向，以钢铁般的决心抵挡仇敌。我们不求知识，因你已经赏赐，只求主啊，坚强的意志力，坚强的意志力，虽然软弱摆在眼前，帮助我们靠着信心产生行动力。福音派的信徒，他们非常擅长谈论福音理论、神学理论，还有什么道德理论，但是行动力呢？我们要的是行动力啊！我们不会因为精通于什么理论、什么神学理论而得到奖赏的，只有我们去付出行动，去活出神的话语，才能够得到奖赏的。一个人能够产生影响力吗？我们想想耶稣基督他的例子，神爱世人，以至于他付出了行动，他没有分析啊，要派一个人来解救我们所能够产生的好处，他付出了行动，于是神的爱子就回应父神说，我去，我愿意去，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就因为他付出了行动，我们今天才得到救赎。我们的信仰不单单只是理论而已，我们的信仰是要求我们要身体力行的，而我们信仰的源头也正是来自于耶稣基督他的实际行动，他牺牲的生命，他拯救了我们，他没有去分析什么牺牲自己的性命会带来哪些优点或者什么缺点，他死了只为了要让我们也能够与他同死同生同复活。听众朋友，我们现在一起要低头，请你闭上眼睛。重点不在于你对于基督的看法，重点在于你根据你的看法，你付出了什么样的行动。问题不在于你对于信息内容的感受，问题就是你根据信息的内容，你实际做了些什么。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拯救罪人，只有一位神，也只有一位和平的使者站在神与人当中，只有一位，独独这一位，那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你是不是已经借着这位和平使者来到神的面前呢？你是不是已经将你自己的生命交给耶稣基督了呢？你是不是已经下定了决心说，即使牺牲生命，即使遭人弃绝，即使没有人能够了解，即使甚至是这个亲人朋友，我今天一定要去面对并且处理我罪的问题。听众朋友，我要告诉你，除非你下定决心，否则你永远就没有办法得到救赎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今天，就在今天，你要来到耶稣基督面前。也许在所有听到今天信息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所有的人当中，你就是你，你就是那一位最需要靠着信心来回应耶稣基督的人。我要请你勇敢地回应他。我们祷告。父神，帮助我们，使我们坚定在自己的信仰里面，赐给我们智慧，好叫我们有能力去思考，赐给我们勇气，好叫我们有能力的行动，帮助我们放下个人的软弱，使我们不再冷漠，帮助我们打破思想以及行为的窠臼，好叫你的名得着荣耀。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你写信给向天牧师，方向的向，天上的天，向天牧师非常愿意纪念你，为你祷告，也常常在神面前为你祈求。最后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你一生当中有没有比向天牧师刚刚问你的那个问题面临的更重要呢？你是不是已经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了耶稣基督呢？如果你还没有，请你在这个时刻承认神的公义作为洗净你罪恶的代价，用实际行动来表达立场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鼓励您，如果您决定邀请耶稣进入你的生命，请你写信告诉我们这个好消息好吗？我们期待您的来信，祝您平安，再会。

每天24小时，一周七天，我们在这里传扬主耶稣基督的大爱。这里是 BBN。

听众朋友平安。约珥书二章十三节，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

今天要与您分享约翰福音的15章11节。主耶稣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愿神的话语帮助我们，今天就将眼目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

BPN 如同荒漠中的绿洲，带给你属灵的玛纳。听众朋友，平安。本周我们要与你一起来背诵弥迦书七章十九节，他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弥迦书七章十九节。

上帝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0: 水边，
1: 神的儿女有时候会面对黑暗的考验，会面对愁苦沮丧的考验，但是这个都是暂时的，因为我们明明的知道神要让我们从黑暗中见到光明，因为我们是有盼望的。保罗很清楚告诉我们，如今长存的、常常永远存在的，就是信、相信、信心，还有盼望，还有爱。只有不认识神的人，才会掉在永远的绝望当中。至于有神的人，认识神的人，我们会经过一些考验，因为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人生一定会有高山有低谷的时候，也有晴天也有阴天，这是正常的。但是耶稣说，你们放心，在我里面有平安。先知以赛亚在他的篇章里面第五十章，他这样子说，你们中间谁是敬畏耶和华神的，听从他仆人之话的，这人行在暗中没有亮光，当倚靠耶和华的名，仗赖自己的神，凡你们自己点火，用火把围绕自己的，可以行在你们的火焰里，并你们所点的火把中，这是我手所定的，你们必躺在悲惨之中。这个预言的经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即使你是一个相信神，你的人生里面有神跟你同在，你也听他的仆人的话的人，你一样会经过痛苦黑暗的时候，没有亮光。但是圣经指点我们，在这种情况下面你该怎么办。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不要犯几个错误。当你在愁苦沮丧绝望的时候，当你在一种低谷的时候，你不要犯以下这些错误，就说你要用你的意志来拒绝这些让你掉得更深的这些泥坑。第一个，请你不要自己点火，意思是说还要用自己的方法，依靠自己的方法，总是自己找出路。当一个人在沮丧绝望当中还有自己的能力在挣扎，表示事实上他还没有绝望。可是如果我们还是要自己急着找出路的话，自己点火，以为我在黑暗自己着火点起来的话，那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会死在躺在悲惨之中。省下你剩下的气息跟能力，好好的做你该做的，不要做无谓的挣扎，浪费你的力量。不要一直执着自己，我要怎么样，我想怎么样。因为你既然前面已碰到那么多的这种打击，这么不顺利了，你再挣扎的话，只有浪费自己的力气。完全的降服下来，完全的瘫下来，就这样子瘫在神的面前，你已经不行了，就告诉自己说，我没有能力了，很诚实的告诉神，我没有办法了。所以第一个，请我们不要自己点火，因为你已经是那一个不行的人，我们就承认吧。第二个，我们不要掉入自怜的一个坑洞里面，我们很容易就会自怜自哀，最后面呢就会抱怨。当以利亚他在大大的胜过巴利的先知之后，打了一个大大的一个好像一个得胜的仗一样，马上因为害怕掉入了这种沮丧的一个深坑里面，他躲到山洞要求死。这个时候他走向了一条让他走不出来的岔路，什么岔路呢？那就是自怜。他跟神说，只有我一个，就只有我一个，你看我发那么大的热心，我用那么大的劲，这个时候就是我一个自怜的人的中心，就是我，没有别的，只有我。所以当我们太依靠自己， 还认为自己可以，或者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话，你就会走入这个自怜的坑洞，掉进去，你很难爬起来。只有我这样子，没有别人比我更可怜的。所以神跟他回答说，除了你之外还有7000个。这一下让以利亚哑口无言，不要以为只有你最可怜，比你的境况更惨更严重的多得不得了。你凭什么以一个我的立场说全世界的人只有你最可怜呢？不要自怜，自怜只有让你自己更可怜，而且你多少的自怜也不会有人再可怜你，记得这一点。你不要以为你很多的自怜就可以博取别人的同情，不要自己点火，不要自怜。接下来第三个不要犯的错误，当你在沮丧痛苦当中的时候，第三个就是不要找借口。什么叫做找借口呢？就是开始责怪，因为他这样子，因为谁怎么样，因为某件事情怎么样，我才这样子，归罪到人或事的身上。这一些只有让你转圈圈，你走不出来的。不要找借口，不要责怪，不要抱怨。你现在最重要的是，你的脚陷在一个坑洞里面，你要拔出来，然后继续的向前走。痛苦、忧郁、沮丧是一个境况，也是神的儿女的一个考验。记得我一开始说的，那是一个暂时的，比起永远来，你忍着挨着走过去，拔起你的腿来，人生还是要继续的过。所以神对以利亚说，起来吧，你的事情还没有完成，你的要走的路还很远，你不能老是停在这里，好像在吞吃，好像在喝你自己的这种自我同情，或者是在那里自我挣扎。不要找借口，当你一想到都是谁怎么样的时候，停止下来，拒绝他，不能再往这个方向。所以在痛苦中的考验，在这种沮丧中的考验，不要走入这三条岔路，自己点火、自怜，或者是找借口去责怪别人。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应该要持守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念，你的神没有改变，他对你的爱没有改变，因为他应许的，他以永远的爱爱我们，而且他不会撇弃我们。你可以怀疑你自己，你可以怀疑别人，你的朋友，你的家人可能不爱你了，可是呢，你的神绝对不会撇下你。如果你这样怀疑神的爱的话，你对神没有足够的认识，而且你等于是侮慢了神的他的这种属性。神是爱，而且他是用永远的爱爱你，神的爱是经得起你这种黑暗时期的考验的。他的应许不会改变，他的能力不会改变。即使你说我都没有，像哈巴谷说的，我的牛棚里面没有牛没有羊，我的果树不结果子，但是记得你有神。第二个，你要懂得怎么样把你的一切的重担卸给神。你说我有啊，那么再卸吧，因为你卸了，可是你没有真的卸掉，所以你才会这么的痛苦。每一天常常的把你的忧虑卸给神。圣经说，彼得说，因为他顾念你。但是神要你做你自己的事情，你要来寻求，你要来敲门，你要来做一件你该做的，就是把你的一切倾诉给神。不但只有倾诉，而且要把它托付给神，说神啊，我没有办法了，都给你了。我即使是拖着走，即使是真的是忍着忍受的每一个日子，但是我就把它托付给你了。所以你继续的要把它卸给神。第三个，提醒你自己，我人生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想一想你的孩子，想一想你的丈夫、你的妻子，想一想你的父母。父母生我，一定有他要付给我在人生的这样的一个目的。我的父母亲把棒子交给我，我这一棒还要交给人呢。 想一想，如果你是个学生，你功课还没有完成，做你目前可以做该做的，所以提醒你自己，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神还有事情要托给你，你的人生的意义跟价值跟任务还没有结束，你不能这样子就摊下来就丢下来。每一个人都要做完自己的功课，每一个人都要走完自己的路程，没有人可以帮你走，你不走就只有停顿，越拖越久。所以提醒你自己，我还有任务要完成，我要继续的向前走。接下来请你向神求喜乐，耶稣答应我们要给我们满足的喜乐，而且圣经告诉我们，从主而来的喜乐是我的力量，这是千真万确的。如果你心里面没有喜乐，你就没有力量。为什么你今天现在沮丧当中？因为你让你的这种救恩之乐，你让神给你的喜乐已经好像漏出去了，已经漏掉了，还是被窃走了，被偷走了。求神按着他的应许给你喜乐。耶稣说，你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然后呢，我要给你满足的喜乐。跟神求，这是他的应许，求他给你喜乐，不用多，今天足够你用，让你里面有力量可以向前走。储存你里面的力量，最好的力量不是你的意志，你的意志已经不行了，是从上面来给你的喜乐。想一想，神的儿子为你死，神看你那么宝贝，想一想神怎么样来呼召你，带领你，难道那些都已经过去了吗？虽然已经是过去的经验，可是神的爱、神的恩、神愿意为你做的仍然是事实。所以想这些，然后求神、求圣灵把喜乐浇灌给你，把爱浇灌给你。接下来就是起来吧，向前走，不能总是停在那里，不要总是窝在你自己的自怜的坑里面或沮丧的坑里面。我有一个侄女，她就是现在这种忧郁的症状里面有很多的焦虑跟害怕。有一天我看到她准备好要去医院，然后呢带着一个小孩子要出去，我说你去哪儿？她说我去搭公车。这是第一次我看到她去搭公车，我说你今天怎么搭公车呢？通常我们对一个有心理有问题的人都很想帮助她，平常是他先生开车带他去，然后他说我从来没有搭过，我很害怕，但是我非搭公车不可。我说为什么？他说我先生今天没有空带我，然后他带着一个好像很害怕然后很可怜的一个心态要去。我说你去吧，对你是好的，我为他高兴，因为他终于踏出去了。他回来的时候，我说怎么样，很可怕吗？他说没有啊。我就上去，然后就问司机，然后我就在那一站下车，还好。我说是啊，你看你起来，然后向前拔出你的脚，不要让它埋在泥坑里面，对你绝对有好处。起来吧，就这样子付出行动，今天失败了，明天再来，不会太迟的。

亲爱的朋友，如果你今天正在沮丧跟忧愁的深坑当中，你觉得你的人生是一片的黑暗，我请你这个时候跟我一起祷告。天父，就像彼得陷在水里面一样，你知道我的情况，紧张、害怕、忧虑、无力。我这次有一句话，主啊，你救我。我知道你绝对会伸出你的援手来拉住我，来救拔我，因为我的盼望在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如今我们所处的时代是物质挂帅、利益当头的时代，人们都在追求金钱、名利、地位和权势，这些东西可能会给人带来短时间的享受和满足，但不会是一生之久。唯有主耶稣能赐给他的信徒永远的平安和喜乐，因为主耶稣是生命的活水。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在世界各地宣告上帝恩典的真理。
1: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2: 生命旋律，刘琦主持。

古书《韩非子》上面记载了一个故事，内容提到齐宣王在位的时候，他很喜欢听人吹一种乐器叫做鱼，但是他不喜欢听独奏，只是喜欢听合奏，而且一定要满了300个人才行。有一个南郭楚士趁机就向宣王表示他愿意为王吹鱼，宣王悦纳了他的请求，于是南郭就加入了吹鱼的乐团，日常生活所需要的都由宣王来供养。宣王驾崩了以后，由闵王继续王位。闵王也爱听吹鱼，可是他不喜欢听合奏，只喜欢听独奏。南郭楚士听说闵王要他们一个一个的演奏给他听，就连忙逃走了。有一句成语叫做滥竽充数，大概就是从这个典故来的吧。

一个乐团绝对不可能只有一个乐手，一个合唱团也绝对不会只有一个歌手。几十个人或者几百个人聚在一起吹奏乐器或者是歌唱，就算其中有两个荒腔走板的人乱弹乱唱，靠着多数人的正常表演，还是可以替他们勉强遮盖一番。如果宣王仅仅是附庸风雅的人，那么随便听听，南国处士在里面吹吹弹弹，日子也就太好混了。事实上，一个表现杰出的乐团，绝对不容许有任何一个像南国处士这种冒牌货，因为任何瑕疵都可能破坏了整体的和谐。闵王继承王位，南郭就逃跑了，因为他知道自己那两下子实在是上不了场面，见不得人。在我们的生活环境当中，可能偶尔也会碰到像南郭那样的人，事情做不了，架势倒是不小，等到要他独当一面的时候，那就窘态毕露了。假如我们要想了解一个团体的向心力和团队的工作果效如何，只要看看这个团体的成员参与团队侍奉的热诚有多高，就可以知道大概如何了。很多政府机构养了一大批的员工，可是办事效率不成比例，遇到麻烦互相推诿，于是民众怨声载道。可是只想混个铁饭碗的人，并不要求自己有什么服务的精神，只求自己能够混到退休就好了。所以大家抱着一个混的原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一事不如无事，无事嘛就可保平安了。然而南郭处士后来碰上了闵王，混饭吃的人肯定也会碰上了清廉自守的长官，那个时候可就不好过了。基督徒不论是在工作岗位上，或是在教会的团队侍奉当中，常常自谦说自己是滥竽充数。现在想想，这个说法真是有修正的必要哦。虽然我们不是不可少的重要角色，但是我们在受托的职位上，一定要求自己不是滥竽充数。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或许我们提起滥竽充数的故事，会让弟兄姐妹误认为侍奉神一定要某些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才够格。事实上，神所使用的人包罗万象，教会的生活就是团队侍奉的学校。每一个人都应该侍奉神，因为神造每一个人都有特定的长处，神要的是我们有的，不是我们没有的。只要我们把个人最好的拿出来归给神用，并且愿意彼此切磋，互相学习，神的国度就会因为我们的投入而得到他自己的祝福，让所有参与侍奉的人都能够享受到和谐的美好果效。打个比方来说吧，我们常常看见有些夫妻或者是情侣一起踏着协力脚踏车到野外去休闲。这种协力车有一前一后两个坐垫，可是带动的轮轴却只有一个。如果两个人不同心协力，踩起协力车来不仅不能享受轻省的益处，而且会同受亏损。假如一个人只顾自己轻省，根本就不肯跟人家同步出力，只是装模作样的踏着脚蹬，你想那个出力的人不仅担负自己的重量，还要担负另外一个人的重量，那有多辛苦啊。更糟糕的是，前面的人卖命的踩，后面的人呢却常常踩刹车，想要达到前进的目的，那个出力的人真是要精疲力尽了。旧约圣经尼希米记记载了尼希米率领犹大人返回耶路撒冷去重修城墙的事情。尼希米把所有回归的人都分组编队，并且划分了个人的责任区，希望借着大家一起投入的努力，能够让修建的工作尽早的完成。可是在第三章第五节讲到提哥雅人的工作，
他们的贵胄却不愿意担当他们应该负起的责任。从名目上来说，他们是直接参与重修城墙的一群人，可是从实质的工作来说呢，他们却只是白占了名额，没有发挥实际的果效。那不是南郭楚氏一伙的人，又是什么呢？

滥竽充数的典故给我们的属灵教训，就是警戒我们不要假冒。南郭处士假冒会吹竽，他自己心里有数，所以把戏快要被揭穿以前，他就难为情地逃走了。可是有很多人的假冒自己并不觉得，反而因为假戏演得太久了，连自己都深信那是真的，那才糟糕呢。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五节，主耶稣曾经告诫人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假先知不是神差来的，他们乃是高抬自己，凭自己的意思说话，以自己的教训为美的人。教会里面若是出了假先知，弟兄姐妹若不谨慎分辨真理的道，可能就要被他自以为是的理论给拐骗了。使徒约翰在他写给教会的书信当中特别强调，神就是爱，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就是遵行了天父的旨意。在约翰三书里面，他除了夸赞该犹跟迪米丢遵行真道所表现的爱心之外，也特别指明他们的见证是真的。但是在约翰三书第九节十节，他特别提出了一个人的名字，并且劝诫人说，不要效法他的恶，只要效法值得学习的善道。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呢？他叫丢特腓。他做了什么恶事呢？约翰说，那在教会中好为首的丢特腓不接待我们，我们若去，必要提说他所行的事，就是他用恶言妄论我们，还不以此为足，他自己不接待弟兄，有人愿意接待他也禁止，并且将接待弟兄的人赶出教会。对比之下，该由迪米丢和教会的弟兄姐妹都是愿意遵行神的旨意，热心侍奉接待客旅的。可是偏偏这个教会里面有一个好为首的丢特腓，他虽然加入这个属灵的家庭，但是他却没有这个家庭成员的气质和训练。从约翰的指责来看，丢特腓的恶行包括了拒绝跟其他属灵领袖交往，出言不逊地毁谤那些领袖，拒绝款待传福音的教师，又把反对他的人赶出教会。约翰刻意把他提出来讨论，就是要大家提防像南郭处士那样滥竽充数的人，免得好好的一个教会都被他破坏了。除了假先知的危害之外，主耶稣还特别警戒我们不要效法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因为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放在人家肩头上，自己却一根指头都不肯动。耶稣斥责他们表里不一的言行是粉饰的坟墓，外表好看，里面却装满了不义。他们不是好人，却假装自己是好人，因此主耶稣说他们是假冒为善的人。他们不仅欺骗自己，同时也害了别人。我们除了从圣经的教导当中体会真理的要义之外，同时还要求神赐给我们智慧的灵，让我们能够分辨真假，免得我们在伪装的面具下活得不踏实，同时还变成了害群之马，那我们的罪过可就大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祷告吧。亲爱的天父，在您的面前没有一个人可以隐藏自己的真相，求您帮助我们能够明白这个事实，也使我们可以脱去伪装，用真实的面貌来到你的面前，求您用恩典覆盖我们的软弱，然后我们才能够靠着您加给我们的力量做刚强的人。天父，谢谢您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我们的罪污，所以我们可以在被宝血洁净以后恢复清洁的良心，用真实的面貌亲近你，得到您自己的祝福。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灵祷告，阿门。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福音节目。我们有7000多首的歌曲，常常也借着圣诗灵歌来鼓舞弟兄姐妹。今天也特别愿意借这首苏佐阳牧师所作的《压伤的芦苇》，给那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为他们加油打气。因为苏牧师曾说，神赐给他过信心生活的两句话，就是红海面前自有路，约旦河边不需桥。神的话永远有效。

来进入我心，主耶稣，我今愿悔改，相信

赞美神的恩典，这里是圣经广播网。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弥迦书第七章十九节，你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弥迦书第七章十九节。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来收听罗国牧师的采撷灵粮。我们继续的来学习罗马书。首先我们一起来攻读罗马书的第十二章第九节。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我们在上一课里面我已经说了，圣经中提到圣灵恩赐的每一个主要部分中，爱都是最基本的。彼得前书的四章八节说，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在属灵恩赐的操练里，罪总是使人扭曲，爱是原谅别人的过犯和软弱，从而为圣灵恩赐铺平道路，可以祝福到被服侍的人。罗马书的12章9节，保罗劝告说，爱人不可虚假。不可虚假的意思就是没有假冒为善。如果你的爱是肤浅的，那么你对属灵恩赐的运用将会是空虚和无能的。当你继续的往下读罗马书第12章的时候，你会发现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13章4到8节里面关于爱的说法其实是很相似的。所有这些都是基于耶稣在约翰福音的13章34、35节里面主耶稣吩咐门徒的。主耶稣对门徒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不是一条新诫命，因为在旧约的利未记19章18节就说了，要爱人如己。主耶稣说这个诫命仅次于最大的诫命，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参看马太福音的22章37节。这是新的命令，是因为神的爱在耶稣基督的生命中看到的那种爱总是全新的、鲜活的，而且是有力量的。所以今天也求圣灵能够通过你来爱别人，尤其是作为信徒的我们。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他就会吸引人们来归向救主。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传讲神的奇异恩典，这里是 BBN。 彼得曾说，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我们也借着这首诗歌奇异恩典与你分享神的大

0: 您收听的圣经广播网，如荒漠中的绿洲，将神的话语带到你的家中。
1: 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2: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是赚了还是赔了。很多有关个人理财的概念都可以适用于时间管理上，其中之一就是盈余还是亏损，或者说赚钱还是赔钱的概念。如果你自己做生意，你希望在每一天结束的时候，你的生意都会比那天早上更有价值。如果你卖了足够多的产品或服务来支付你的开销，那你就赚了。如果卖得不够多，那你就赔钱了。我们每个人每天都有一样数量的时间，作为基督徒，我们如何投资我们的时间，将会决定我们这一天在属灵上的得失。当上帝给我们机会去分享福音，去帮助我们的家人和朋友，或者用一种方式去建立他的国度，我们要么就抓住机会去获得利益，要么就刻意忽视这些机会而去经历损失吧。你想要怎样结束今天的一天呢？现在就去做一些能增加你属灵利润的事情，这就是爱惜光阴。

听众朋友，平安。约翰一书五章四节，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

在中文部的音乐户，我们有超过8000首的音乐与歌曲，其中包括许多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音乐。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0: 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您现在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弥迦书七章十九节，他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弥迦书七章十九节。
2: 幸福满家园，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3: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2: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3: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2: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幸福满家园，凌云为您主持。
4: 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朱曼华老师要继续的和我们谈谈如何鼓励你的孩子的这个话题。朱老师你好。
5: 凌云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这个星期谈到做家长的，做父母的应当如何来鼓励他们的孩子。谈到鼓励孩子的这个话题呀、我们经常说所谓的机会教育哈、
5: 是
4: 鼓励孩子，是不是也要学习把握良机来做鼓励的工作呢？
5: 是的，父母跟孩子关系好不好，这个很重要。当你孩子发生了一件事情，对他的心理会有影响，会造成问题。父母如果很敏感的话，你会知道，哇，这是一个孩子被教育的一个窗口，是一个孩子心灵跟你打开的那个时节。所以你抓住那个时候，你来教他，那个是最好的，而不是你是一天到晚说教的父母。我想孩子不太喜欢说教的父母。如果你抓到合适的机会，好，你机会教育，那个是最有效。而父母能够有常常有机会教育的，就看你是不是跟孩子有好的关系。我想我们过去曾经有一连串的教导我们听众朋友，我们怎么样能够花时间跟我们孩子在一起，跟我们孩子建立关系。当我们那些都好的时候，我们就比较容易抓住那个所谓机会教育的时间。那个机会教育那个出来那个效果是非常非常大的，而不是等到很多错误已经造成了，我们要回头来挽救，那要花很多的时间，很多的精力。所以我鼓励父母，不管你孩子大孩子小，就是现在我们把握时候，我们来鼓励我们的孩子。小的孩子有小的孩子鼓励方法，大的孩子有大的孩子鼓励方法。
4: 谈到鼓励孩子，这是正面的嘛，哈，
5: 是。
4: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明明看到孩子在某一些事上故意捣乱啊，明明就是要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明明就是犯错了，甚至跟父母公然的反抗。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是否要继续的鼓励？要鼓励什么呢？或者应该是要责备的时候呢？
5: 我想这是非常好的问题哈。当孩子在你面前明明做了一些事情，好像有的时候故意是挑战父母，那这个时候我想我们可以先问孩子说，你为什么会这样做？先让孩子把他心里面的话表达出来。孩子常常他里面有很多的话他说不出来，他就用这样的方式，或者是吸引父母的注意力，或者把他的情绪带出来。我们父母若是能够知道他是里面有什么话，我们就帮助他让他讲。其实通常父母如果稍微留心一下，会可能知道孩子为什么做这样的情况，他心里面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若是我们能够诱导孩子把他心里面的话讲出来，那这是帮助孩子表达他自己，帮助孩子建立一个正确的人和人中间的一个互动，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所以当看到孩子做什么事情不对的时候，我想我们第一步先不要骂孩子，不要先管教一顿， 我们先把叫一边来，问他说你为什么会这样做。那如果孩子不太会表达，你说是不是因为这样，是不是因为那样，你给他几个选择，看孩子多大，他表达力多强多弱，这样的话让孩子学习表达他自己。当他一个正确的需求我们把他满足了，他的不好的行为就被纠正了。比方说现在有很多上网的孩子，你不能鼓励他，因为他已经花那么多时间在网上了，那怎么办？通常像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提供一个比上网更有趣的一件事情，可以把他的注意力转移。通常孩子上网有很多种情况，每一个孩子情况不同，你的孩子是什么样时间什么样的原因让他上网，也许父母需要花一点的时间去研究，因为每个孩子都不一样。有的孩子是在家里面不被认同不被认可，所以就想离开家，在外面反正回到家爸爸妈妈就叫你，要不然就做事，要不然就读书，真是没意思没趣味。躲出去呢至少父母不唠叨，那躲出去躲到哪里去呢？你躲出去顶多30分钟40分钟，你一进到那个网吧里面，哇，你可以一天一夜在那边都没有人管你，你只要给钱，钱又不多，所以常常可能孩子是要逃避，逃避家里面那个不愉快的环境。那有的时候呢是逃避压力，功课压力太大了，他没有办法面对，就躲到网吧里面去。有的时候呢是自己心里面太孤单，就说每一个孩子有很多的原因，你要找到你孩子为什么一直上网的原因，是功课太忙太累他不能够处理。因为若是他功课好，在学校老师给他足够的肯定，同学老师都肯定他，他不会愿意在网吧里面没有任何人肯定他。若是这样的原因，我们在功课上面我们不要再压迫他，要需要帮助他，鼓励他，鼓励他就说没有关系，如果他有怎么专长的，我们就开始在专长方面可以鼓励他。在上网的孩子，我们需要想到一个他更有兴趣的一件事情，把他的注意力转移。比方说若是这个孩子他很喜欢出去玩的话，我们就计划一趟旅游，这个旅游是他很喜欢的，他会离开网吧。所以家长们去研究为什么他上网，一定有他一个原因。当然网上是好玩呢，我也问我的子女，他才10岁，我就说你为什么喜欢，他说很好玩呢。所以若是你找到一个比上网更好玩的事情，他会去。
4: 比方说有些孩子可能也喜欢下下棋，
5: 是
4: 棋类很多嘛，
5: 对，
4: 父母啊可以和他们一起下棋，
5: 对，
4: 也同时能够建立彼此之间的关系。
5: 对，你甚至可以在家里面你跟他一起上网玩游戏，
4: 嗯，
5: 你找到一个好游戏，你跟他说，哎，孩子啊，这个游戏不错，来爸爸跟你玩或妈妈跟你玩，那他会觉得爸爸妈妈不把他当作是一个做错的事情，爸爸妈妈跟他一起玩玩得很开心，玩完这一局以后你说来我们吃饭吧，我们一起吃饭，孩子就吃完饭，吃完饭也许我们想了其他的事情，把他注意再引出来。所以当孩子在进到网吧里面上瘾的时候，我们父母是需要用一些智慧，不是责骂，不是去把他拉回来，而是需要有一点智慧把他带回来。我也不排除一个可能是有邪灵，所以在我们帮助孩子要脱离这个网迷那个瘾的时候，我们父母要很多祷告的代价，因为这是一个凶恶的权势，我们求神把这个凶恶的捆绑把它斩断把它除断，这是借着祷告可以完成的。因为神也告诉我们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今天没有人能够让人脱离网的那个
4: 捆绑下，
5: 捆绑，哎，没有人，但是圣灵可以做。我们父母一方面借着我们祷告，一方面在祷告中间求神给我们智慧，我们应该用什么样更好的方法把孩子引回来，是可以做的，不是不可以做的。
4: 对，求神给我们智慧，晓得如何跟孩子们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
5: 是
4: 另外一方面能够想出更多孩子也有兴趣的活动，
5: 对，
4: 和他们一起来做，和他们一起参与。
5: 对，若是你知道你孩子对哪方面特别有兴趣，而这兴趣不是不好的，那么你可以从这方面来诱导他。我们说我们中国的父母就是一天到晚逼着孩子要读书，有些孩子他生来他就不喜欢读书，那你就一直要逼他读书，他只有逃避，他可能就逃到网吧里面去。很多商人很多成功，他们不一定读很多的书，但是他们的创造力没有被压制，创造力没有被扼杀，因为父母能够给他们有机会。有的时候我们上一代父母就说完全不管孩子，孩子自由发展，可能更好可能更不好。那我们现在的父母呢，我们都会管孩子，但是都是用自己的方法管孩子，说不定给孩子带来更多的压力。求神帮助我们现在做父母的关心我们的孩子，爱我们的孩子，要用个正确的方式，不然的话可能比不管孩子还要不好。我知道现在很多的家长都爱自己的孩子， 情愿自己的孩子好，但是我们真的要学习怎么样做父母，怎么样能够稍微了解一下年轻人的心理，我们可以从对的方式来慢慢引导他们。
4: 对，更多的了解我们的孩子他特别的兴趣，他的性向，他的才能是在哪一方面，
5: 是
4: 啊，那么就能够鼓励他，帮助他朝着一个正确的方向来学习，来发挥，来成长。
5: 是的。
4: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明天朱老师还有最后一天的时间，继续的和我们谈论父母应当如何鼓励孩子的这个话题，欢迎您继续收听。
6: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BBM 每天24小时借着网络传讲神的话语。今天要与你分享马拉基书的1章11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我的民在外邦中必尊为大，在各处人必奉我的名烧香，献洁净的供物，因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

0: 我们满心喜乐地服侍主。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以西结书第41章，他带我到殿那里量墙柱，这面厚6肘，那面厚6肘，宽窄与会幕相同。门口宽10肘，门两旁这边5肘，那边5肘。他量殿长40肘，宽20肘。他到内殿量墙柱，各厚2肘，门口宽6肘，门两旁各宽7肘。他量内殿长20肘，宽20肘。他对我说，这是至圣所。他又量殿墙厚6肘，围着殿有旁屋各宽4肘，旁屋有3层，层叠而上，每层排列30间。旁屋的梁木搁在殿墙坎上，免得插入殿墙。这围殿的旁屋越高越宽，因旁屋围殿悬叠而上，所以越上越宽，从下一层由中一层到上一层。我又见围着殿有高月台，旁屋的根基高足1竿，就是6大肘。旁屋的外墙厚5肘，旁屋之外还有余地。在旁屋与对面的房屋中间有空地，宽20肘。旁屋的门都向余地，一门向北，一门向南，周围的余地宽5肘。在西面空地之后有房子，宽70肘，长90肘，墙4围，厚5肘。这样他量殿长100肘，又量空地和那房子并墙，共长100肘。殿的前面和两旁的空地宽100肘。他量空地后面的那房子并两旁的楼廊，共长100肘。内殿院廊门槛严谨的窗棂，并对着门槛的3层楼廊，从地到窗棂，窗棂都有篦子直到门以上，就是到内殿和外殿内外4围墙壁都按尺寸用木板遮蔽。墙上雕刻基路伯和棕树，每2基路伯中间有1棵棕树，每基路伯有2脸，这边有人脸向着棕树，那边有狮子脸向着棕树，殿内周围都是如此。从地至门以上都有基路伯和棕树，殿墙就是这样，殿的门柱是方的。至圣所的前面形状和殿的形状一样。坛是木头做的，高3肘，长2肘，坛脚和坛面并4旁都是木头做的。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面前的桌子。殿和至圣所的门各有2扇，每扇分2扇，这2扇是折叠的。这边门分2扇，那边门也分2扇。殿的门扇上雕刻基路伯和棕树，与刻在墙上的一般。在外头廊前有木槛，廊这边那边都有严谨的窗棂和棕树，殿的旁屋和槛就是这样。以西结书第42章，他带我出来向北到外院，又带我进入圣屋。这圣屋一排顺着空地，一排与北边铺石地之屋相对。这圣屋长100肘，宽50肘，有向北的门，对着内院那20肘宽之空地，又对着外院的铺石地。在第3层楼上有楼廊对着楼廊，在圣屋前有一条夹道，宽10肘，长100肘。房门都向北。圣屋因为楼廊占据些地方，所以上层比中下2层窄些。圣屋有3层，却无柱子，不像外院的屋子有柱子，所以上层比中下2层更窄。圣屋外东边有墙靠着外院，长50肘， 靠着外院的圣屋长50肘，殿北面的圣屋长100肘，在圣屋以下东头有进入之处，就是从外院进入之处。向南在内院墙里有圣屋，一排与铺石地之屋相对，一排顺着空地。这圣屋前的夹道与北边圣屋的夹道长宽一样，出入之处与北屋门的样式相同。正在墙前夹道的东头有门可以进入，与向南圣屋的门一样。他对我说，顺着空地的南屋北屋都是圣屋，亲近耶和华的祭司当在那里吃至圣的物，也当在那里放至圣的物，就是素祭、赎罪祭和赎愆祭，因此处为圣。祭司进去出了圣所的时候，不可直到外院，但要在圣屋放下他们供职的衣服，因为是圣衣，要穿上别的衣服才可以到属民的外院。他量完了内殿，就带我出朝东的门，量院的四围。他用量铎的杆量四围，量东面500肘，用杆量北面500肘，用杆量南面500肘，又转到西面用杆量500肘。他量四面四围有墙，长500肘，宽500肘，为要分别圣地与俗地。以西结书第43章。以后他带我到一座门，就是朝东的门。以色列神的荣光从东而来，他的声音如同多水的声音，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其状如从前他来灭城的时候我所见的异象，那异象如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的异象，我就俯伏在地。耶和华的荣光从朝东的门照入殿中，灵将我举起带入内院，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我听见有一位从殿中对我说话，有一人站在我旁边，他对我说，人子啊，这是我宝座之地，是我脚掌所踏之地，我要在这里住，在以色列人中直到永远。以色列家和他们的君王必不再玷污我的圣名，就是行邪淫，在西安的高处葬埋他们君王的尸首，使他们的门槛挨近我的门槛，他们的门框挨近我的门框，他们与我中间仅隔一墙，并且行可憎的事，玷污了我的圣名，所以我发怒灭绝他们。现在他们当从我面前远除邪淫和他们君王的尸首，我就住在他们中间直到永远。人子啊，你要将这殿指示以色列家，使他们因自己的罪孽惭愧，也要他们量殿的尺寸。他们若因自己所行的一切事惭愧，你就将殿的规模、样式、出入之处和一切形状、典章、礼仪、法则指示他们，在他们眼前写上，使他们遵照殿的一切规模、典章去做。殿的法则乃是如此，殿在山顶上，四围的全界要称为至圣，这就是殿的法则。以下量祭坛是以肘为度，这肘是1肘零1掌，底座高1肘，边宽1肘，四围起边高1掌，这是坛的座。从底座到下层凳台高2肘，边宽1肘，从小凳台到大凳台高4肘，边宽1肘。坛上的供台高4肘，供台的4拐角上都有角。供台长12肘，宽12肘，四面见方。凳台长14肘，宽14肘，四面见方。四围起边高半肘，底座四围的边宽1肘，台阶朝东。他对我说，人子啊，主耶和华如此说，建造祭坛为要在其上献燔祭洒血，造成的时候典章如下。主耶和华说，你要将一只公牛犊作为赎罪祭给祭司利未人撒都的后裔，就是那亲近我侍奉我的。 你要取些公牛的血抹在坛的四角和凳台的四拐角，并四围所起的边上。你这样洁净坛，坛就洁净了。你又要将那做赎罪祭的公牛犊烧在殿外、圣地之外预定之处。次日要将无残疾的公山羊献为赎罪祭，要洁净坛，像用公牛犊洁净的一样。洁净了坛，就要将一只无残疾的公牛犊和羊群中一只无残疾的公绵羊奉到耶和华前，祭司要撒盐在其上，献与耶和华为燔祭。七日内，每日要预备一只公山羊为赎罪祭，也要预备一只公牛犊和羊群中的一只公绵羊，都要没有残疾的。七日，祭司洁净坛，坛就洁净了。要这样把坛分别为圣。满了七日，自八日以后，祭司要在坛上献你们的燔祭和平安祭，我必悦纳你们。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以西结书第44章。他又带我回到圣地朝东的外门，那门关闭了。耶和华对我说，这门必须关闭，不可敞开，谁也不可由其中进入。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已经由其中进入，所以必须关闭。至于王，他必按王的位分坐在其内，在耶和华面前吃饼，他必由这门的廊而入，也必由此而出。他又带我由北门来到殿前，我观看，见耶和华的荣光充满耶和华的殿，我就俯伏在地。耶和华对我说，人子啊，我对你所说耶和华殿中的一切典章法则，你要放在心上，用眼看，用耳听，并要留心殿宇和圣地一切出入之处。你要对那悖逆的以色列家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呀，你们行一切可憎的事，当够了吧。你们把我的食物，就是脂油和血献上的时候，将身心未受割礼的外邦人领进我的圣地，玷污了我的殿，又背了我的约，在你们一切可憎的事上加上这一层。你们也没有看守我的圣物，却派别人在圣地替你们看守我所吩咐你们的。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中的外邦人，就是身心未受割礼的，都不可入我的圣地。当以色列人走迷的时候，有利未人远离我，就是走迷离开我随从他们的偶像，他们必担当自己的罪孽。然而他们必在我的圣地当仆役，照管殿门，在殿中供职，必为民宰杀燔祭牲和平安祭牲，必站在民前伺候他们。因为这些利未人曾在偶像前伺候这民，成了以色列家罪孽的绊脚石，所以我向他们起誓，他们必担当自己的罪孽。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他们不可亲近我，给我供祭司的职分，也不可挨近我的一件圣物，就是至圣的物。他们却要担当自己的羞辱和所行可憎之事的报应。然而我要使他们看守殿宇，办理其中的一切事，并做其内一切当作之功。以色列人走迷离开我的时候，祭司利未人撒都的子孙仍看守我的圣所。他们必亲近我，侍奉我，并且侍立在我面前，将脂油与血献给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他们必进入我的圣所，就近我的桌前侍奉我，守我所吩咐的。他们进内院门必穿细麻衣，在内院门和殿内供职的时候不可穿羊毛衣服。他们头上要戴细麻布裹头巾，腰穿细麻布裤子，不可穿使身体出汗的衣服。他们出到外院的民那里，当脱下供职的衣服放在圣屋内，穿上别的衣服，免得因圣衣使民成圣。不可剃头，也不可容发流长长，只可剪发。祭司进内院的时候都不可喝酒，不可娶寡妇和被休的妇人为妻， 只可娶以色列后裔中的处女，或是祭司遗留的寡妇。他们要使我的民知道圣俗的分别，又使他们分辨洁净的和不洁净的。有争讼的事，他们应当站立判断，要按我的典章判断。在我一切的节期，必守我的律法条例，也必以我的安息日为圣日。他们不可挨近死尸沾染自己，只可为父亲、母亲、儿子、女儿、弟兄和未嫁人的姐妹沾染自己。祭司洁净之后，必再计算七日。当他进内院、进圣所，在圣所中侍奉的日子，要为自己献赎罪祭，这是主耶和华说的。祭司必有产业，我是他们的产业，不可在以色列中给他们基业，我是他们的基业。素祭、赎罪祭和赎愆祭，他们都可以吃，以色列中一切永献的物都要归他们。首先，初熟之物和一切所献的供物都要归给祭司。你们也要用初熟的麦子磨面给祭司，这样福气就必临到你们的家了。无论是鸟是兽，凡自死的或是撕裂的，祭司都不可吃。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欢迎你按时收听。

供品质优良的节目，服事组，见证神。这里是 BBN。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弥迦书七章十九节，他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弥迦书七章十九节。

天凉时光，康莱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的节目，康牧师会有门逐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诗篇的查考，经文是119篇12节到40节，请把经文翻到诗篇119篇，并请用心收听康牧师的讲解。

十九节，我是在地上做寄居的，求你不要向我隐瞒你的命令，我时常切慕你的典章，甚至心碎。这些话都是很漂亮的话，但是这些话里面也都有很值得我们去想，在这个漂亮话后面那个很深的教训或神学意义。我在地上做寄居的，求你不要向我隐瞒你的命令，这什么意思？隐瞒，把你的命令藏起来，让我看不到。我们先说相反的，一般人在这世界上，不管他是不是寄居的，他都希望神的命令隐瞒起来，最好神不要来管我，最好神你自己藏起来，最好让我不知道你的命令，那我就可以多做一些错事。就我们常常希望我不要知道上帝的命令，然后我就可以犯罪了，做很多的错误。因为今朝有酒今朝醉，这不是最好吗？这里的作者说，我是寄居的，所以我需要知道你的命令。我的日子短，不信主人说，就是因为日子短促，所以多做一点违反道德的事才好。这里就是因为日子短，所以多做一点上帝的命令，遵行上帝的话才是好。我们今天在世上有一件最宝贵的，到天上都没有办法的，已经没有的，就在世上为了遵守上帝的话被逼迫受伤害，背十字架。将来没有了，将来没有十字架，将来没有这个舍己，因为没有罪恶，没有征战，那是最好。对，是真的。但是如果今天我还能够在我余生能够争取时间去遵行你的话，因为每遵行你的话都跟我的肉体在对抗的。各位，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希望这种征战赶快过去，因为太辛苦。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如果我能够还有时间心智去做这个，这太宝贵。为什么宝贵？因为这是在地上寄居才可能有的，在天上你不需要为主背十字架，在天上你不需要忍受任何痛苦，在地上才再有这个机会。各位，我还是说希望你听得懂，我说过好几遍了，就是一方面我们希望不要有这个事，因为太痛苦很累啊，而且我们可能失败，但是另外，所以我们求主甚至让我们避免这些事，救我脱离凶恶，不要让我碰到试探。但另外一方面，给我这种背十字架艰难，因为将来在天上没有了，这种美好在天上不会再有了，天上是最美好的，但是地上这种相对的美好不再有了。在天上你不需要为主背十字架，所以让我在做寄居的时候为你背十字架，守那个律法，你不要向我隐瞒。我切慕你的典章，我也觉得真的跟这世界多么的不一样，这个世界多么的说是，我切慕放肆，不要有你的典章。哦，主啊，不要管我，我们切慕有这个时候，主啊，隐藏起来，让我可以犯罪，让那个老师不要，监考老师不要看到，使我可以作弊。我们常常是这样，这个人刚好相反。世界上的人都是什么？受咒诅偏离你命令的骄傲人。我们希望我们是蒙祝福，不偏离你的命令的谦卑的人。虽然真是好累哦，你责备他们，而你的责备他们，对不信主的人来看没有责备啊。你怎么没有责备这些坏人？你怎么没有处罚这些坏人？各位记得何西阿书说的吗？就是任凭他吧，以法莲犯罪任凭他吧。当神对恶人作恶好像没有责备任凭他的时候，那是他最大的咒诅，因为他将来要受的祸患更多，甚至在今天都是。所以我现在懂得有些圣徒，包括马丁路德讲的，不要给我自由意志，给了我也承受不起，不要给我自由，我承受不了，不要让我为所欲为，我承受不了，给我这种自由。对了，给我这种自由，我那个偏行己路可怕是很大的。所以骄傲人妄为啊，不要神管，好像很得意，哎呦，我不要这种自由。当然了，如果神给我这种自由，求主让我善用。
求你除掉我所受的羞辱和藐视，因为我遵守你的法度。如果我们遵守主的话，被称赞，被不只是被神称赞，人也称赞，我们总是喜欢这些嘛。你像耶利米传讲上帝的话，被骂被羞辱，一辈子都这样，他真的活不下去。所以我们也不排斥我们在人间，我们希望主也是常常安慰我们，保守我们，所以除掉羞辱和藐视，好像我继续能，就一方面我们愿意为主受苦，一方面我们求神除去这个苦，一方面我们看到神宝贵的应许，一方面我们又知道自己的软弱，所以我们求神除掉羞辱，又求神让我们能够继续背十字架。二十三节，谁有首领坐着妄论我，你仆人却思想你的律例，那我就是你的仆人。首领包括执政掌权的，包括有权有势的，他们妄论我，他们伤害我，但是我仍然思想你的律例。这里是思想，各位，有的时候在被别人伤害的时候，我们思想的是什么？我们思想也许是你赶快死，主赶快处罚他，但是他思想是神的律例。这律例当然也希望神的报应，但是这律例也包括我们不要对我们的仇家受害表示多高兴，我们还是要有爱。所以这个思想你的律例可以包括神公义的刑罚这些首领，更重要的是让我的思想总是在你的道路中，不会被恶所胜。你的法度是我所喜乐的，是我的谋士。这个世界上他的谋士常常就是怎么钻营，怎么违法而不被抓到。我们的谋士是怎么去做一个笨蛋手法。二十五节，我的性命几乎归于尘土，求你叫你的话将我救活。又一次看到这些就比较好解释了。遵守上帝的律法可能有的时候要接近归于尘土死亡，求你叫我救活。有的时候我真的会祷告，主不要把我救活了，就让我到主你那里去，因为这个试炼实在是很艰难。不过让我们不是为了逃避苦难而寻求神，我活下去是遵守主的旨意，不是要苟安。平安也是好的，但是我总是希望遵守主的旨意。如果我活下去，不活下去也不是逃避艰难。我述说我所行的，你应允了我，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我们一直在讲这种善性的循环，你英文怎么能说得好，就是说英文，你怎么能过圣洁生活，就是过圣洁生活，没有秘诀，就是遵行主的话。我述说我所行的，其实主当都知道了，但我就在跟主讲我如何如何如何，包括我有需要，我有艰难，我如何如何，你都听到了。求你继续给我，求你继续告诉我我要怎么做，我继续要遵行，因为我认定一件事，遵行你的话，喜悦你的话是有福气的。求你使我明白你的训词，我就思想你的启示。越明白就越能思想，越思想就越能明白。好，这是好的，但也有坏的。二十八节，我的心因愁苦而消化。坏的当然不坏了，这坏才是好的。我们背十字架的辛苦让我心都化掉了，遵守你的话，遵守你的律例，那个辛苦心都化了。哦，主啊，求你照你的话使我坚立，让我能够坚立得住。求你使我离开奸诈的道，开恩将你的律法赐给我，让我坚立，不要跌倒，不要这个离开奸诈的道，可能有两个，一个是周围的人太奸诈了，让我避免这些奸诈人对我的伤害；另外一个是我的心也开始想走奸诈的路，求你让我不要走这个路。将你律法赐给我，这个已经重复很多次了，这是宝贵的。即使遵行，即使思想都有它艰难，让我还是去遵行。三十节，我拣选了忠信的道，
将你的典章摆在我面前，就将你的道摆在我面前。各位，人做的都是把你的典章摆你的道，不是摆在我面前，就是把它隐藏起来。各位，你做坏事的时候常常把窗帘拉起来，不要人看到。我们真的做坏事的时候，恐怕真的很不喜欢有本圣经在我们前面。你真的作弊的时候，你会放一本圣经吗？不会。当然了，人作恶的时候，有的时候在教会里作恶，真的就冠冕堂皇的用这个圣经的话来做自己恶，这是很多的。魔鬼最会做这个事，魔鬼就用神的话来引诱耶稣犯罪啊。那到这种地步，真的有一点越来越接近那种亵渎圣灵的罪了。但是这种罪，我们也要说，从小孩到老人，大家都会做类似的错误。离开奸恶的道路，包括环境太坏了，让这个环境改善；包括我自己的心太坏了，让我的心不要有一点想要走奸恶的道路。继续拣选忠信的道，继续把神的典章摆在我们面前，继续持守主的法度，不要羞愧。32节，你开广我心的时候，我就往你的命令的道上直奔。这个不太知道开广我的心是什么意思，但是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可以让我们把这两节都比较了解。开通达的路，开智慧的路，让我明白，让我不愁苦，让我喜悦，让我有力量，让我光明。但是这一切都让我是去遵行你的话。主耶稣都这样说，这个路是小门，这个路是小路，这个门是窄门，真是不好走。但是我们又想到，如果我们愿意顺服上帝，这不好走的又会变成可以直奔的大路。就是你真的愿意背主的十字架，艰难就变成容易的，但是需要继续的顺服。第33节，耶和华，求你将你的律例指教我，我必遵守到底。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应该也懂得，就两个意思了，一个是教我让我明白，一个是给我力量去行我所明白的。这我觉得大可很可以再想到说，就是神叫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神的指教的已经很清楚了，就是献以撒，杀以撒。但是可能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叫亚伯拉罕去明白为什么献以撒这件事是主的命令。为什么？这我们在讲希伯来书的时候曾经讲过，就是或者我提过，亚伯拉罕在那三天，就是神叫他从他家带着以撒到亚摩利山上献祭的时候，那三天亚伯拉罕应该也在想神的律例，因为他也很痛苦。他一方面求想神的律例，是求神给他力量坚持到最后能够献以撒，能够杀以撒；另外也在想这个命令到底是什么意思，神怎么会做这件事情，神怎么会叫我把他所赐给我的，而且我的子孙都会从他而出的杀掉。那我们在希伯来书可以看到，亚伯拉罕在思想想出了一个道理，就是神会叫以撒从死里复活。后来神不是这样做的，就是我们在说思想神的律例可以有极大的想象力。神怎么会叫我杀掉一个将来要从他身上成为我后裔的那个人？杀掉神的应许就不能成就了，这里还不是道德的问题，这里是上帝的话怎么成就。亚伯拉罕就想复活。各位，那想到复活是很难的，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复活的事，神没有用复活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就想到开广主的心，往你的道上直奔，是去想我怎么做是最合神的心意。会有艰难，但是神开路，当最后神开的路不是亚伯拉罕原来所想的。总之我们就能够遵守，我们就能够遵守到底。所以34节讲，求你赐我悟性，遵守神的话，喜悦神的话，相信神的话，都不是说我们不用脑筋，悟性是脑筋，不是说我们都是盲目的，
我们都盲从的，我们都愚昧的，我们都是奴隶的道德，赐我无信。我是常讲亚伯拉罕要献以撒那件事情，就很多人一讲就是讲到说哇这多么难啊，爱儿子啊，能献上这多么难啊，这是不道德是叫一个父亲杀儿子。可是这都不是圣经讲亚伯拉罕的困难，亚伯拉罕困难不在杀儿子，他敢杀，他的困难在神的话怎么实现，这个儿子死了，因为以撒生的才算你的儿子啊。所以他需要用想象力，需要用他悟性来想怎么杀了还是上帝的话能够实现。神的话一定能实现，但是他要能够明白，他做的就可以更顺利一点。所以我们求神赐我们悟性，很多时候没有悟性，没有想象力，不能思想，求神帮助我们能思想，思想明白了以后又缺少力量去遵行，求神给我们力量去遵行。那对我们来讲，很多时候根本都不是这些问题，我们根本对上帝的话没有什么不明白，就是不想遵行。哎呀，求神让我们能遵行。第35节，求你叫我遵行你的命令，因为这是我所喜乐的。这也是很奇怪啊，你所喜乐的，我所喜乐，为什么还要求你叫我遵行呢？各位，你喜欢的事还需要上帝叫你去遵行吗？我觉得就是我喜欢，凭信心喜欢，但是实际上我的悟性，我的感情还不太能够喜欢，或者我的力量还不太能够挤。讲简单的话，你喜不喜欢读经？喜欢了，但是需不需要求神叫你能够读经？需要啊，因为即使你喜欢，有时候还是缺少力量啊。你喜不喜欢祷告？你也喜欢，但是还是要求神给你力量会祷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还是缺乏力量，缺乏悟性去祷告。我是喜欢，但是有的时候就还是缺乏。求你使我的心趋向你的法度，不趋向非义之财啊，这话就更容易明白了。我们的心会趋向非义之财，好像那个非义之财啊，特别有会影响我们。我们就说不趋向钱财好不好？其实趋向钱财也不是不好，但是趋向钱财取代了趋向上帝，我觉得那个钱财就变成不义的了。即使是义的钱财，一旦取代了上帝，那就是不义的。所以这里不趋向非义之财，恐怕意思就像我们讲那个不义的管家、不义的钱财一样，并不是说，哎呀，主啊，求你让我不要一天到晚想股。

类的工作，不贪婪了，不贪婪了。一开始想，哇，毕业最好是能不能有十万，那可能有贪婪。后来碰壁太多了，好，不要想那些，我只要找到一个加油站的也可以，只要有工作就可以。各位在那里拼命丢履历表的时候，拼命去问的时候，没有贪婪哦。但是你不是信靠上帝的时候，那仍然是非义之财。因为那时候可能是想到上帝的，可能你根本忘记上帝了，你可能更看重上那个钱财的重要。各位，你就算是乞丐，你只要讨钱，那也可能是非义之财，你并不求大。所以非义之财不一定是什么贪污舞弊叫非义之财，任何的钱财，任何甚至辛苦流汗工作钱财，只要不是信靠上帝，都不是，都是非义之财。相反的，如果你说，哦，神啊，真的让我吃得好喝得足，生活很舒服，身体很健康，但是我真的是希望荣耀你而且依靠你的，那也不一定是非义之财。就你想要钱，但是你真的是愿意荣耀上帝，这是对的。所以我强调的还是我们的心是不是敬畏上帝。37节，求你叫我转眼不看虚假，又叫我在你道中生活。好了，虚假其实上帝以外的都是虚假，所以我们定睛仰望神就是不虚假了。定睛仰望神的律法就是不虚假了。定睛以神为念，那就是不虚假了。定睛愿意在神的道路中生活，就是不虚假。但这还是心中的那个态度，而不是外表。好嘛，你看一个人希望成为大牧师，是不是在定睛在虚假上？有可能啊。我希望我传福音让100万个人能归主，可以是虚假。因为你到底是要人归主，还是要，哇，这是中国最伟大的布道家，他曾经带领100万个人决志。各位，这就叫虚假。因为不管人家得有没有决志信主，你是在只要自己的名望地位，那就是虚假。你可能真的带人归主了，但主不认你。耶稣说的嘛，我不认识你，即使你疫病赶鬼传道。所以真实就是上帝，虚假就是上帝以外的。真实就是从心里认定这位上帝，而不是说你一定在传道啊、疫病啊、赶鬼啊等等就是真实。甚至不是你外表遵守神的道，而是你从心里喜悦神的话。38节，你向敬畏你的人所应许的话，求你向仆人坚定。这个乍看之下可以说，你向敬畏你人所应许的话，就是敬畏耶和华，神就给他智慧；敬畏耶和华，神就给他财富；敬畏耶和华，神就给他钱财，或者名利地位、长命富贵。求你坚定。哎，各位，这样解释没有错，不要觉得错。因为神是有这样的应许啊。哦，你竟这样，你既是这样求，我一定会祝福你，这没有错。但是更重要的还是我们的心。你向敬畏你的人所应许的话，就是保守我的心继续敬畏你，其他的钱财富贵是次要的，重要的是让我继续敬畏你的，敬畏你，好让我一直能够得福。求你使我所怕的羞辱远离我，因为你的典章本为美。我怕的羞辱就是遵守你的话而被世界唾弃，你的典章是美的。就是我们不管怎么信靠上帝，尊主为大，我们仍然承认一句话，我们需要向上帝祷告，我们需要别人祷向替我们祷告，我们需要上帝的脸托住我们，免得我们已经是遵守这么久了，我们还是会犯最基本的错误。我羡慕你的训词，求你使我在你的公义上生活。这些我觉得我们就讲得快一点了，不需要多讲，因为我们刚刚已经讲很多了。就是你心中对主的喜悦和单纯的敬畏，并不是羡慕你的训词我就可以写出一篇旧约律法概论很有名的书，不，就是喜欢你，羡慕你自己。当然也不是说没有生活中的实践，使我在书斋里做学者、做圣经学者的同时，我能够在你的生活中、律法的公义中生活，包括在买菜，包括在待人处事。

谢谢康莱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

诗篇的139篇23、24节，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

听众朋友，虽然我们不能彼此见面，但我们非常愿意与你保持联系。如果你有什么见证或收听节目时候的感受，欢迎你随时用电子邮件与我们联系。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bbnmedia.org。